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成语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典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相声就和成语有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我们听听这儿的新编成语都是怎么编出来的。
1: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2: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2: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1: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2: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1: 你看不出来啊？
2: 没看出来。
1: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2: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2: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1: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2: 语言过剩，
1: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2: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1: 那我是？
2: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
1: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2: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1: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2: 行，我摸摸试试。
1: 哎，别使劲啊。
2: 怎么了？
1: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2: 我轻点。
1: 哎，
2: 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1: 这大块
2: 啊，
1: 外国语。
2: 啊，外国语都研究。
1: Yes, all right。
2: 哎，行了行了，别说外国话了，
1: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2: 怎么出来的？
1: 你给我挤出来的。
2: 这部分是什么呢？
1: 这是少数民族语。
2: 哦，这个呢？
1: 汉语。
2: 哦，
1: 这个民间谚语。
2: 这个
1: 方言土语。
2: 啊，这个
1: 歇后语。
2: 这个
1: 成语。
2: 这个
1: 一条一条的
2: 啊，
1: 这是排骨。
2: 排骨也出来了。
1: 你摸这儿干嘛？
2: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1: 啊，
2: 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1: 最精的算成语。
2: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2: 啊，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2: 啊，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2: 是啊，
1: 你要会成语
2: 啊，
1: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2: 你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2: 哪句话？
1: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2: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1: 这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2: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1: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2: 全概括进来了。
1: 你要不会成语呢，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2: 那不行吗？
1: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2: 是啊，
1: 那得这么说啊。
2: 怎么说？
1: 我们大家只要 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2: 行了行了，
1: 什么事
2: 儿？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1: 就是啊，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2: 啊，
1: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2: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2: 你来来，
1: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2: 行，
1: 咱俩见面谈谈
2: 啊。
1: 小唐，
2: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1: 我知道，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2: 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1: 拿你打比方。
2: 哦，举个例子。
1: 小唐，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2: 啊，
1: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2: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1: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 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2: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1: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2: 既文雅又含蓄。
1: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嗯，用大白话来说，
2: 那不行吗？
1: 非说吹了不可呀！
2: 那你再说说看。
1: 那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1: 小唐，今儿这天儿可够意思啊！
2: 够意思啊！
1: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我看见您，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啊，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就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过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2: 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你，
2: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对，
2: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1: 那当然是了，
2: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1: 你也会说。
2: 要讲说成语啊，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啊，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1: 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哎，
2: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2: 可以啊，
1: 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2: 行，我先说。
1: 那可以，你说吧。
2: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啊，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1: 对，俩成语。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2: 也是俩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1: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2: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1: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2: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1: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2: 对，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1: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2: 怎么个目不斜视？
1: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2: 要看旁边呢，
1: 那是找厕所呢。
2: 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啊。
2: 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啊？我是智慧过人。
2: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2: 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2: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登峰造极。
2: 火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啊。
2: 你还小巧玲珑呢？
1: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2: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2: 我呀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2: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修的就那狗尾巴花。
2: 我们俩全部怎么样啊？
1: 怎么样？这个
2: 说的还可以。
1: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2: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1: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2: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1: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都是褒义的。
2: 对，
1: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2: 说坏的啊？那你说不过我。
1: 那对你比我坏多了。
2: 你才坏呢。说呀。
1: 听我说啊。
2: 你先说。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2: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2: 你那个表演呢，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的。
2: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2: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2: 你那模样长得好， 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0: 你齁皮恶咽，
1: 你丑态百出，
0: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1: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0: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1: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0: 你猴拿狮子纯得瞎掰，
1: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0: 哦，这是俏皮话了，对吧？
1: 得说成语，
0: 对，说成语。
1: 你呀、啊，哎，品行不端，
0: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1: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说呀、啊，
0: 我品行不端呢、嗯，你胡作非为，
1: 你自命不凡，
0: 你厚颜无耻，
1: 你臭名昭著，
0: 你阴险毒辣，
1: 你
0: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没痛快，看着尊严，打打打！
1: 你
0: 都你
1: 知道吗？你干嘛呢你？
0: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0: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1: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哎，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1: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0: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得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
1: 哦，
0: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1: 这样吧，
0: 啊，
1: 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0: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1: 怎么样？
0: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1: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0: 比如这么说吧，
1: 啊，
0: 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1: 哦，
0: 随便聊一聊，
1: 说成语
0: 好不好？
1: 行，
0: 来了，是
1: 来了。
0: 哎，你不是那谁吗？
1: 我是谁呀、啊？
0: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唐啊，
0: 姓唐啊。
1: 哎，
0: 咱们重新来，
1: 别忘了说成语，
0: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哎，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1: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0: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1: 哎，我还爱答应。
0: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1: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0: 啊？啊，
1: 我这是鹤立鸡群呢。
0: 哦，你可有点苟延残喘呢、啊。
1: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0: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1: 哎，不不
0: 啊，
1: 我都损公肥私了。
0: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1: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0: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1: 你不知道
0: 啊，
1: 我有事。
0: 我知道，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1: 你才狗仗人势呢。
0: 怎么
1: 了？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0: 这说明你呀，成语会的不多呀。
1: 你会的多呀、
0: 啊、
1: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0: 那可以呀、啊、
1: 嗯，
0: 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嗯，
1: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0: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嘛。
1: 哎哎哎，那你先回去吧。
0: 啊，我在家等你啊。
1: 哎，等着我，
0: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1: 是，那我就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成兔了？这个，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行行行。哎，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1: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于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1: 我哪儿找这蛐蛐啊？
0: 好找。
1: 嗯，
0: 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
1: 嗯，
0: 然后你上蹿下跳
1: 啊，还是兔啊？干脆
0: 啊，
1: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1: 什么街啊？
0: 老鼠过街。
1: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0: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1: 那是什么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1: 不跳
0: 啊。
1: 我呀，
0: 啊，
1: 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0: 可以可以。
1: 哎，
0: 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
1: 哦，
0: 您是贵客临门。
1: 哎，
0: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嗯，
0: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1: 哎，我让你夸我来着。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1: 哎，我是死的。
0: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1: 哎，
0: 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1: 对，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2: 不娶啊、哎、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1: 什么水呀、
2: 啊、拖泥带水、
1: 哎、那怎么喝呀、啊、
2: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哎，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抽啊，不抽烟。
2: 不抽啊、哎、
0: 不抽。
2: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1: 吃什么饭呢？
2: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1: 可以。什么面、
2: 啊、煮碗油头粉面。
1: 那没法吃啊。
2: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1: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2: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1: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2: 菜多了啊、哦，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1: 什么凉菜？
2: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0: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
1: 有热菜没有？
2: 热菜有啊。啊、哦，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1: 傻鸡，
2: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呵，煎了一条圆木球鱼，哦，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0: 哇，这蛋还挺好。
2: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嗯，清蒸马氏前蹄，嗯，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1: 什么菜啊？
2: 孤苦伶仃。
1: 那更吃不下去了。
2: 我给你盛碗粥喝。
1: 什么粥啊？
2: 顺水推舟。
1: 嗯、啊，那咬得动吗？谁陪着我吃饭呢？
2: 陪着你啊？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1: 那我咽得下去吗？
2: 那最多我陪着你，哎，咱们哥俩一块儿吞吞吐吐。嗯。
1: 你们家里的人呢？
2: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嚯！哎
1: 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2: 我母亲啊，
1: 别提了。
2: 怎么了？病入膏肓。哎呦，
1: 得什么病了？
2: 白血癌。癌？
0: 癌症啊？嗯。什么症状呢？
2: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哦，痰里带着阳春白雪。哦，血里有坚贞不屈。哦，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哎
0: 呦，够厉害的。
1: 请大夫了没有？
2: 请了个医生。
1: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2: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方子了没有？
2: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2: 吃简明额药。
1: 打的什么针？
2: 弄假成真。
1: 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停止反省了。
0: 哦，才醒啊。
1: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2: 您说我这家里啊、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随遇而安吧。
2: 哪儿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2: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啊、
1: 父亲母亲
2: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2: 欢聚一堂，
1: 我和我爱人
2: 一丘之貉。嗯，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2: 人口多就更好了。
1: 怎么了？
2: 肥猪满圈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和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外面的世界》。
1: 想想自己最需要什么。

0: 咋的了？哥，
1: 嗯，
0: 哥，醒醒，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
0: 哎呀，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0: 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1: 没琴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0: 没琴我弹你呀、啊！啊，我弹你呀、啊！弹你呀、啊！弹你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哥哥哥，你别清扫，哥哥，
0: 我不是，我必须踢死你，
1: 哥
0: 你别听，
1: 哥哥哥哥哥，
0: 快鼓掌，
1: 哥哥你别的，哥我到玩了，哥。
2: 有人吗？送餐，
0: 咱有吃的了。
1: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了。
0: 来，给我拿来拿来拿来，
2: 你们
0: 来
2: 吃饭。
0: 来来来
2: 来，
1: 哎
2: 哎，
0: 我说啊，这个是游哥让你给定的呀？
2: 啊啊，那大姐叫游哥呀？
1: 大姐
2: 啊，
1: 你先等会儿啊，哥
0: 啊啊，
1: 是不是送错了？
0: 好像是，
1: 那现在咋办？
0: 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1: 那我给他送回去。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我懂了，咱试吃。
0: 你没懂，是我试吃，你试着拖住他。
1: 哥，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0: 一人一口啊？
1: 来，多少钱？
2: 牛肉饭49.8。
1: 没有零钱，哥。
0: 我也没有零钱。
1: 哥，我一人一口。哥，
2: 哎哎哎，兄弟，兄弟，啊、你能不能先结下账？
1: 可以。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冷，来电话了。喂，啊，是我，找乔山呢。哥，找你呢。
0: 干啥？找修睿，找你的来。
1: 哎，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3: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哎，哥，哎，哥，哎，哎，哥，给我留一口。哥，哥，哥，哥，哥，哥，到你到底找找你的？来来来，哥，给我留一口。哥，哥，哥。
3: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2: 有意思吗？
3: 没意思。
2: 不想给钱是吧？
3: 想给。
2: 那给呀。
3: 没有。
0: 哎，哥你别生气。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1: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0: 我俩是搞艺术的。
1: 我是画家。
0: 我是音乐家。
2: 这碗饭19.8。
1: 哥，你要这么说。
2: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这人生啊，就好像一条静静的大河，大河旁边有大树，大树旁边呢不一定有大河。那大树和大河到底是啥关系呢？你比如说黄河，别打哈欠。饭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俩必须得把话让我说完了。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大树和大河，充满了各种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放弃。那放弃了，我更要坚持我当初的选择呢。
0: 他刚才说那套怎么整的？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呢。
1: 我觉得吧，我还有点饿。
0: 我踢死你！
1: 你没吃饭呢？
0: 哎，你说说咱游哥，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没吃过一天饱饭。哎，你看人家多精神，大长头发，哗一甩，走道你看那样式的，啪啪啪啪的这种，哈哈，
4: 又学我呢？
0: 不是游哥，我这，
4: 我是你那样的吗？
0: 像不像？
1: 像像像！
4: 快吧，吃吧。
1: 这啥呀，哥？
4: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0: 哎呀，哎，等等等等，
1: 来来来，
0: 哥你，
1: 你头发哪儿去了？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
4: 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0: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哥，我说。你呀、啊，认识这么多腕儿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呀，
4: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这，
0: 哎呦，放那边。哎，游哥，游哥、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那你长头发都没了，你咋跳舞啊？
4: 不跳了，搁42了，挺不住了。今天晚上就回老家。
0: 游哥，你看，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回就回去，你看你个真是那个，小小，别吃了，游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1: 说说说
0: 啊，

0: 哥，我也要走。
1: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0: 哥，
1: 别碰我。
2: 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站着干啥呀？
3: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那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2: 哥，不是，我不是说分，哥。瞅啥呀？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0: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1: 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4: 不交房租，我拉你一遍。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外面的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时代的发展也为这优秀的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送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

0: 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1: 嗯，那称呼我呢？
0: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1: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0: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1: 那称呼我呢？
0: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1: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1: 嗯。那说我呢？
0: 老气横秋。
1: 这
0: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么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这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0: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1: 嗯，
0: 老黄牛。
1: 对，
0: 又称呼你是
1: 什么呀？
0: 老狐狸，老家贼。
1: 哎，
0: 老瞎子海。
1: 行了，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0: 为什么？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1: 哼，冲你
0: 啊，
1: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儿了。
0: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1: 我请你吃个便饭。
0: 是这话？
1: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0: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1: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0: 5分钟以里怎么样？
1: 可以
0: 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您请客吧。
1: 哎，对了，
0: 怎么样？
1: 真倒霉。啊，你
0: 就这么快？
1: 哎，不对，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老字我请客呀？
0: 这你说谁说的？
1: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我说的不算。
1: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嗯，
0: 我说1000个老10000个老都不算数。
1: 对，
0: 您要说出1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哎买
0: 哦，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呀。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这这麻烦劲儿的。
0: 大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这嗨，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岁数大的人。
1: 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
1: 嗯，
0: 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孩子他妈。
0: 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my dear。
0: my dear。

0: 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啊，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大，
1: 大，
0: 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啊。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的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啊，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啊！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这位英文不坏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啊，下头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今年什么呀？
1: 不认得。差点儿不认得呀！
0: 老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去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楼。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施圣杰在相声《末入歧途》中塑造的醉汉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他和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这回啊是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哦，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嗯。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对对对，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啊，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2: 你怎么不痛快呀、啊？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2: 嗯，
1: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2: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它得有点原因。
2: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2: 哦，心里美。
1: 你这话说太对
2: 啊，
1: 喝酒人心里都美。
2: 对呀、啊，
1: 美酒嘛，
2: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2: 啊，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2: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2: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2: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啊，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2: 嗯，
1: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2: 这就唱上了。

0: 一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这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两块多钱呢。
0: 多钱？
1: 两块多。
0: 两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靠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2: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2: 啊，
1: 省电
2: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2: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2: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2: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2: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2: 就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2: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2: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2: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2: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2: 不干
1: 啊，
2: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2: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2: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2: 你注意听。
1: 哎。

0: 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吧。
1: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1: 还惦着喝呢？
0: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0: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0: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0: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喝
1: 点我野蛮，
0: 喝点酒怕什么？
1: 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0: 你说什么？
1: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0: 我喝死？
1: 对，
0: 我死不了。
1: 啊？
0: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2: 嗯。
0: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1: 70多岁媳妇儿，
0: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0: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0: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0: 老娘70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对啊，
0: 70岁人了。
2: 嗯。
0: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0: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啊，
0: 喝你点酒，同着这么多人，你埋汰谁的才是
2: 我。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娘啊，伺候。
2: 唱上了，
0: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0: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0: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2: 还喝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

0: 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关于杀戮的细节，版本也比较多。大概的过程呢，纳王等八人来到军营叩拜李鸿章，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众人入席。这个李鸿章大人呢，也免不了夸赞八人一番，对他们说：“啊，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大清的官了，今后大家好好干，共同立功。”这个酒宴开始不久啊，有人送来一封急电，当然了，这都是导演安排好的。李鸿章啊，假摸摸的看了一下，然后起身说：“各位啊，公务在身，本府台去一下就回。”这李鸿章走了，酒宴继续。后来呢，就有人捧出了顶戴官服，送到这八王面前，让他们试穿。穿官服嘛，这时候的纳王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就在这八个人喜滋滋地更换官服官帽之时，只听掏的一声，门外一声炮响，站在身后的兵勇们是突然动手。这些兵勇是拔刀乱砍，外边的伏兵是一拥而入。这八位降将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成了刀下之鬼。随后按照既定的部署，早已枕戈待发的淮军各部是立刻展开行动，在城内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数十万太平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驱散和血洗，据说仅双塔寺庭院一处就有3万多太平军被屠杀了。双塔寺就在苏州城内，寺内双塔宋代所建，很多游客应该去过。如今除了一块不起眼的太平军纪念碑外，那场大屠杀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寺内的庭院只有足球场一般大，很难想象。苏州杀降最为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这座寺里。据说整个杀戮惊心动魄，前后持续了数日之久，数万太平军以整编为名被分批带到这里，然后逐批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林立的英国人，事后来过此地，他在《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3万太平军被押此处屠场处死，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知道被杀数目甚巨。双塔寺庭院约半英亩左右，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由于河道里砌满了被斩首的太平军的尸体，清朝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疏通河道。这是一个旁观者，外国人，这个叫林立的人对中国内战中发生如此野蛮的暴行也感到无比震惊。他在文章中悲愤地惊呼：人类的屠杀太可怕了。 不寒

0: 而立。各位会说，苏州杀降为什么会发生呢？直到今天，这中间仍然存在着诸多谜团，学界的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说是程学启主谋骗降，但是不管如何，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原因非常简单，只是两个字：恐变。因为八降将献城后，部队建制完整，兵力强大。当时曾经有探马来报说，降众有20余万。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比较靠谱的数字呢，我们之前说过，大概在7到10万。即便如此，淮军和常胜军加在一块儿，只有2到3万人。这对淮军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呀！床边趴着一只老虎，而且这只老虎的表现并不驯服。他们在各街巷路口是堆石置卡，引燃树敌，而且还不断地招募苏州附近的贼党，陆续进城扩大其势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李鸿章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说半城而守，准立20营，或者是保奏总兵副将等官职，并且指明我这个官啊必须在哪个省担任。半城而守，就是说把苏州城划为两半，我们不是投降的吗？我们占一半，你们清军占一半。准立20营，就是要求太平军降兵单独编队20营，保其其独立和完整性。至于保奏总兵副将，指明何省何任，哎，你得给我10缺，不要候补。这里得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候补和实缺。清朝官员啊，候补是虚衔，也就是给你这个级别，比如总兵副将什么的，但是呢没有具体职位，也就是说你这个总兵和副将是空的，有名无实。可实缺就不同了，不仅有级别，而且有与这个级别相应的官职，所谓的指明何省何任，就是说不光要有一个虚衔，还得具体落实到哪个省哪个地任某职。这些条件在李鸿章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要挟，不能接受。他在奏折中说，八降将携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舆。当然了，按照骗降说的说法，这种指责言过其实了。因为早在阳澄湖密谈的时候，这个纳王就提出了条件，程学启同意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八王的要求没有超出当时谈好条件的范围。因此骗降说认为，程学启开始答应了降将的要求，后来因为无法兑现承诺，对方又不依不饶，于是杀心顿起。然而阳澄湖降约到底有没有提出这些条件，亦或是纳王等人在献城以后又进一步加码提出了新要求吗？这些啊都存在争议，但是骗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程学启当时是急于拿下苏州，不排除采用欺骗的手法。问题是纳王等人在投降后摆出了不答应条件就绝不妥协的姿态，显然太不明智了，这是激化矛盾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据李鸿章的报告称，纳王等人献城后，城内携众盖行剃发，但郜云官也就是纳王并未剃发。其实李秀成尚在望亭，据苏甚近，他们均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
1: 牢牢车马未离

0: 安，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李鸿章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这个太平军呢，降将盼来盼去，屡有先例。至于诈降的教训，也不是个别例子，因为也巧了，就在不久前，太仓太平军的守将蔡元龙就假意投降。当李鸿章派弟弟李贺章前去受降的时候，差点被人家打死。据说淮军的官兵更是死伤无数。那么纳王等人有没有复叛的企图呢？目前呢，根据学界的研究，这块还是个空白，但是理论上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有句古话大家都知道，杀降不降自古而然。李鸿章是一员儒将，在淮军中降将也不在少数，就连程学启本人也是投降过来的呀。如果不是恐变的话，应该没有理由大开杀戒。然而受降如受敌，战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从李鸿章的立场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可姑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苏州杀降是程学启的预谋，这也是当今普遍的看法。因为作为前敌统兵大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程学启力主杀降是毫不奇怪。但有史料记载，李鸿章在杀降的前一天晚上仍在犹豫，他与程学启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程学启的态度非常坚决。程学启说：“大人，不杀危矣。”李鸿章说：“恐寒外界之心呐，时不得已耳。”听到这句答复，李鸿章是来回踱步。程学启急了，大声地嚷道：“太平军数倍于我，万一变声肘腋，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怎么着啊？程学启和李鸿章竟然吵起来了，怒气冲天的程学启是拂袖而去。杀降发生后，各方震动。牵线人郑国奎是深感对不起朋友，据说是卧床3日，涕泣不食，并请僧道为八降将超度亡灵。有人指责说：“你程学启太心狠手辣了。”但程学启是振振有词：“杀降复盟，为国无私，此心可治鬼神。”这话回答的看似光明磊落，真的内心有愧啊。因为事后有一回啊，李鸿章和这个程学启开玩笑说：“你也是投降之人，何以如此？

0: 相残同类啊。这话一说，您猜程学启怎么着？闻言大怒，回去后是闭门不出。部将闻讯赶来，听见室内脚步仓促，是暴怒之声传于室外，于是赶忙向李鸿章报告，这别闹出什么事儿啊。后来还是李鸿章亲自叫门，为时甚久，程学启方平息怒气，样样而出。总之，杀降之后，他们受到了各方指责，批评声四起。但曾国藩呢，不但没指责，反倒是大加赞许啊。为什么？曾国藩在皖南作战时，就曾经多次干过屠城的勾当，为此曾国藩还有曾剃头的恶名。这一回啊，李鸿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既然朝廷和顶头上司都表示认可，李鸿章的这颗心呢，也就放下来了。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个人居然公然跳出来，是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弄得他是狼狈不堪。此人是谁？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朝廷和曾国藩都未过多的质疑，但有一个人却自始至终是不依不饶，此人是谁？正是戈登。因为自打苏州杀降开始，戈登是极为愤怒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杀降，戈登始终就被蒙在鼓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瓜，完全被人耍弄了。特别恼火的是，前文书跟大家讲过，当初纳王太平军和曾国藩、李鸿章谈判的时候讲明了，由英国人戈登做保人，而且他亲口答应纳王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可是自己没做到啊！这不仅让戈登失信于人，而且是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蒙受羞辱，让他不能容忍。其实早在杀降那天的下午，戈登就觉察到了异常。为什么？当时他在楼门遇到程学启，问他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其实杀降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那位程学启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肯吐露实情，并且编造谎言说啊，这个纳王没有前来受降，他跑了。当时我们就讲过，戈登大感疑惑，因为在这之前，戈登眼睁睁地看着纳王等人前往受降地了，他怎么能跑呢？看着外边纷乱的景象，戈登感到不放心。也就是在程学启撒了谎走以后，戈登便绕城前往纳王府打探情况。天蒙蒙黑，戈登到了纳王府，王府里是一片狼藉，一个人影都没有。怎么讲，屋里都被打劫一空了。这情景让戈登是目瞪口呆。夜幕已经降临，激烈的枪声不断地从城里传出来，戈登知道完了，这回是出事了。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暗地里窜了出来，扑通跪在了戈登的面前。大半夜里出了一人影，真把戈登给吓了一跳。但仔细一看，只见此人面色恐

因为外面的屠杀已经开始了。直到此时，戈登还是难以置信。戈登就安慰这帮金友说：“哎呀，有可能啊是一些乱兵，我呢会找人来保护你们的。”当时戈登身边只带了一名翻译，他打算出去求援，但是啊，纳王的这些还活着的亲友们是死活不让他走。为什么？救命稻草啊，戈登是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这么着，拖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4时才说服了众人，戈登得以抽身。直到临走，戈登还告诉这帮亲友们：“你放心啊，我会回来的。”哎呦，真是没下文了。因为戈登离开纳王府后，找到了他的卫队和汽轮，此时城内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什么城门道路都被封锁，水面上也严禁船只通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淮军士兵。因为没有李大人和程学启将军的通行证，谁都甭想走。事后据这个戈登回忆说，连他的弃船卫队被扣留了1个多小时才肯放行。等到戈登再次回到纳王府，空无一人呐。此时的戈登极其愤怒，他到楼门去找程学启，既然投降了，他们就应该受到保护。当然，戈登这指的是太平军的投降人员，还有他们的亲友。程学启也理亏呀，支支吾吾进行了辩解。他说：“戈登先生啊，是这么回事，这降兵叛乱了，不得不镇压。”戈登当然是半信半疑呀，但直到这个时候，戈登仍然不知道那八王已经被杀。后来他离开了程学启，走到栅栏边的时候，碰到了贝莱少校。在交谈中，是这位贝莱少校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让戈登是异常震惊。因为贝莱少校告诉戈登，那些人都死了。什么？八王都死了？是的，纳王还有其他人都被处死了。哎呦，戈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但这是贝莱少校告诉他的呀。但是贝莱少校还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虽然他们都死了，但纳王之子在我处，他请求得到咱们的保护。听闻此言，戈登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他跟着贝莱少校见到了纳王之子，把纳王之子带上了汽轮加以保护。在那之后，他们又开船到了八王遇难处。哎呦，找到了八王的首级。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一切。回想这事情的前前后后，于是戈登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戈登的震怒到达了极点，我要见李府台。是的，戈登开始发飙了。1863年12月7日，也就是杀降发生的第二天，情绪激动的戈登是不顾一切闯进了李鸿章的大营，找李鸿章算账。这戈登冲进了大营，面色狰狞，活像一头发疯的狮子。哎呦，可把幕僚们吓坏了。这些惊慌失措的幕僚们告诉他说：“哎呀，李鸿章、李巡抚大人进城去了啊！这个余怒未消的戈登找不到李鸿章，也没辙呀。”于是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激烈的信，扬长而去。李鸿章真不在吗？李鸿章躲起来了。他知道戈登要来闹事，乘船离开了大营，但这件事儿真是让李鸿

0: 十分难看。您想，作为一个省部级的高官，地方的统兵大员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脸上无光。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躲是躲不掉的。戈登离开了李鸿章大营后，没有就此罢休，他返回了常胜军驻地，扬言一定要讨回公道，甚至不惜发动兵变。而且戈登是公开叫板，要和李鸿章决斗，咱们一对一挽回我英国军人的荣誉。哎呦，这一点让李鸿章颇感不安。不过据戈登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找李鸿章是想逼迫李鸿章释放还被禁锢的几个太平军的高级人员，可是李辅台听说他来了呢，就进城去了。于是这戈登给他留下了一封简短说明自己意见的信，乘汽轮就前往昆山了。那么我们从戈登的回忆看，他找李鸿章的目的起初啊，不是公开讨伐，也就是让李鸿章放几个人。据他的回忆，他的语调很平静，看不出过激的表现。那临走的时候留的那封信呢，也是短简，并且是说明自己的意见。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但实际情况可并非如此。有史料称，戈登在信中曾要求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交出官房大印，以待清政府查办，否则戈登将亲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苏州城重新夺回，交还太平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犯上作乱。虽然戈登的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从李鸿章留下的文档中可以找到印证。在骈珠八降求片中，李鸿章称戈登有欲带领常胜军与官兵开仗之语，并且称戈登是招去郜云关义子郜胜禄及九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一书叵测。这些描述啊，和一些史料是基本吻合的。首先，这个英国人戈登收留了纳王之子，这是事实。其次，戈登在留下这封短信后便去了昆山，这也是事实。常胜军在攻下苏州后奉命撤往昆山，戈登去昆山与部队会合，不排除发动兵变的可能啊。因为前文我们介绍过，这个常胜军拥有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一共3000多人。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极其凶悍的武装。一旦开战，那太平军残部很可能卷土重来，群起响应，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对此，李鸿章不能不感到担忧。 更令李鸿章头疼的是，外界舆论对他是极为不利，尤其在华洋人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这些洋人是大肆渲染，猛烈抨击。有一位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勃朗将军甚至威胁要终止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且打算把常胜军的统领权接管过来。这位勃朗将军还和翻译官梅辉利是亲自赶往苏州，当面要求李鸿章是背文认错。通过这些事，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短短的几天，事态的发展那是相当严重。面对这一切啊，李鸿章一开始显然缺少必要的估计，尤其这个咯噔的态度让李鸿章是始料不及。他没想到啊，这咯噔会翻脸不认人，你胆儿大了，敢公开闹腾啊。事实上，杀降可能引起咯噔的反对，这个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他之所以事前瞒着咯噔，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杀降的计划受到洋人的干扰。正如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的，如果事前征询戈登的意见，他必然极力反对，此事也就是杀降遂无了局矣。原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戈登也只能接受现实了。如果他早知道了，这事儿肯定干不成了。但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这位戈登出格的举动，真是让李鸿章措手不及。因为在他眼里，戈登是历任他用的常胜军统领里最好的一个呀。前文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戈登出身于英国军官世家。他的父亲是皇家部队的一名将军，从小啊，戈登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5岁考入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军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工兵少尉。在这个过程中，戈登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应该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实践经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戈登又跟随着英国军队是入侵中国，而且还参加过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破坏。这时他的官职已经升到了工兵少校。在这儿呢，还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常胜军的背景。第一任统帅华尔战死以后，英方为了插手常胜军，曾经极力推荐戈登作为继任人选。从条件看，这戈登的资历和能力足堪此任，无可挑剔。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戈登是英军司令斯塔夫利的妹夫，这斯塔夫利的举荐不排除有私心的感觉。当然了，后来戈登落选并非这一原因，而是出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交易，使得那个白奇文从中获利，结果让白奇文捷足先登了。后来不给您介绍吗？一年多后，这个白奇文事件发生了，李鸿章把白奇文就地撤职，而戈登的机会重新来了。又是在他妹夫斯塔夫利的再次举荐下，戈登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常胜军。他正式到位是哪一年呢？1863年1月。那一天戈登正式成为常胜军的第三任统领，他是一位职业军人，毫无疑问和那些流氓鬼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戈登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甭管是训练还是指挥作战，比那两位前任呢更专业更优秀。这位戈登训练很严格，而且打仗是讲究战法，作战的时候强调两翼和后路的保护，而且特别注重水陆之间还有步兵炮兵之间的多兵种配合。您得想想，那是1863年呢， 这种先进的作战理念和模式不仅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而且对李鸿章淮军陈旧的战法也是一种改变和提升。另外，在管理和驾驭部队的能力上，这位戈登的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上任之初，其实有些人不服他，一些白旗文的余党啊，和美国军人联合起来，哎呦，不断的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我要把你这英国佬赶出去。有人甚至断言，戈登这英国佬啊，站不住脚。事实情况呢，戈登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还成功平息了多次哗变，躲过了有预谋的暗杀，并且这英国佬有几招，通过什么呀，清洗、安抚、拉拢、分化，哎呦，把这些敌对的力量逐一化解，从而牢牢地掌控了常胜军的大权。所以综上所述，单从能力上看，这戈登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恪尽职守，勇敢冷静，同时还讲究科学态度，从来不蛮干胡来。哎，可以给大家讲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上海外围作战时，起先呢，戈登一直是按兵不动。当时他有个理由，说最精准的地图没绘制出来，没有地图我是无法作战的。哎，当时他很坚持啊。其实上海没地图吗？有，不过绘制的比较简陋粗糙。那戈登就说了，你这地图啊还不如不给我呢，错误百出，我根本没法用。有人对此就提出疑义了，地图就这么重要吗？哎，你的前任那华尔没有地图不照样打仗吗？对于这种质疑，当时的戈登是不屑于回答，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戈登是说到做到，冒着危险亲自在上海周边进行实地勘察。有一次在勘察中居然遭遇了太平军，差点成了俘虏。总之，戈登的功夫没有白费，在他的努力下，最精确的地图终于绘制出来了。这个地图的范围包括了上海周边方圆百里的地形地貌，而且在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哪是村庄，哪是山峰河流和它们之间准确的距离。应该讲，测绘技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当落后。戈登的这张地图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精确度是大大提高。所以这份地图被李鸿章看到后极为赏识，包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戈登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精准的地图保证了部队灵活机动而有效的作战，并且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伤亡。除了绘制地图精确，这位戈登在战场的表现也是相当神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英国人戈登不但绘制地图极其精确，而且在苏州之战中战场上的表现是相当神勇，所以战斗结束以后，连李鸿章都为这位英国人要上奏褒奖。除了在军事方面，戈登的令人称道之处还表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办事讲规矩，而且服从中方的领导。 这在当时这些外国统帅的身上

0: 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对于戈登，李鸿章是很满意的。从现存的李鸿章来往的信函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评价，是这样写的：英兵头戈登接管常胜军，上旬礼法，月米饷50000元，东征西剿，义上效命。意思很清楚啊，按规矩办事，很听从指挥。另外，根据戈登传记载，李鸿章在日记里对戈登也有过非常赞美的描述，比如说：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您听听，这可是李鸿章的日记啊，把戈登的指挥才能和自己老师曾国藩的学识相提并论，那评价实在是高了。不过有人指出，这个李鸿章的日记是伪造的，不足为信。尽管如此，一般认为在戈登闹事之前，李鸿章对戈登的总体印象是相当之好，而且两个人的关系保持得不错。咱们在本文书中也讲了，史料是史料，传说是传说，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分析。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次戈登为什么要撕破脸面，而且摆出了一种不依不饶、彻底决裂的姿态呢？难道仅仅是出于道义和良知吗？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戈登接管常胜军后，表面上和李鸿章的确维持了稳定的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消除，相反是日积月累，越积越深。而这个杀降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咱们得说说，这是个体制和领导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始终困扰着李鸿章，根本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上文书跟大家讲过，英国人从一开始就试图控制常胜军，美国人也不甘落后啊。但是，问题在于这支部队的钱是人家中国人掏的，具体的说，用的是人上海地方的税赋啊！如果中国人指挥不了，那人中国人凭什么保持这支部队啊？在戈登继任之前，李鸿章就曾和英国驻军司令斯塔夫利啊，也就是戈登的妹夫，重新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这个协议一共是16款。咱们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谈判高手。在这次谈判里， 李鸿章是寸土必争，终于废止了原协议中不合理的条文，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对常胜军的统辖权。比如说，协议里有这么一条规定，常胜军管带由英方派出，但需经中方委任，并听从府台的节制调遣。哎呀，这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而且李鸿章都颇感得意，把这一成果称之为箭收权柄。对，你外国人当官可以，但是要听从我中国人巡抚的调遣。协议是这么写的，但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英国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啊，经常插手常胜军的事务。就拿这个规模来说吧，李鸿章坚持常胜军的规模不应该超过3000人，多余的人员必须撤裁。这么做的目的啊，一是节饷，二也是遏制常胜军的发展，防止他的势力过大。但英国人不希望如此，他们当然希望那常胜军的规模是越大越好啊，这样我英国人通过控制常胜军就可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好在李鸿章是相当清醒啊，在这个问题上屡次回绝了英国人，那是寸步不让，丝毫不妥协，因为他头脑很清楚，这就好比是饲养一头老虎，他必须得有个限度啊。如果你控制不了，宁肯少养一点，不能因为老虎对我们有用，那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对老虎的恐惧之中，那我凭什么养它呀？那叫养虎为患。话说攻打苏州前，因为扩军问题，戈登再一次和李鸿章闹了不愉快。当时戈登打了个报告，说请求增加150名英国士兵，以充实常胜军的战斗力。因为戈登认为这个要求合理呀，因为苏州肯定这是一场恶战，扩充实力没什么不妥。但报告送上去，李鸿章是断然否决，理由是很简单，仨字儿：没必要。这戈登非常恼火呀，李大人太不通情理了，你心胸也太狭窄了。没想到这几句牢骚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耳朵里，李巡抚也不客气，马上用教训的口吻警告说，作为一名军官，戈登应该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必须学会管住自己的嘴。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这种事儿啊，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发生过多次，所以常胜军的那些散兵游勇们也不禁牢骚满腹，是心怀怨恨。特别是新签订的统带常胜军协议，很多条款对外国人的权利进行了多方限制。比如说，其中有一条规定，常胜军不得干预松江地方事宜，不准倒卖军火，取消了不合理的额外津贴，占城费呢改为赏金，发饷则由清方官员点名检验，清方拥有行使军法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严重的损害了这些洋人们原有的既得利益，所以说常胜军的不满情绪是日益增长。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心知肚明啊。但如今的淮军是羽翼渐丰，李鸿章不可能像以前这么迁就这帮外国佬。如果说在华尔时代，李鸿章还要郁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的话，那么今天他李鸿章根本用不着看洋人的脸色。你有的，我淮军也有，洋枪洋炮，你有，我也有。 总之，就是淮军的军事力量的强大，让李鸿章有了底气。这种强硬不仅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而且李鸿章手下的这帮将军们，那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傲慢地扬起了脑袋，早就不把洋鬼子放在眼里了。据说有一次啊，程学启的部下为了一点小事儿，公然和常胜军开枪寻衅。啊，跟洋人开枪，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象啊，可如今真的就发生了。动枪了得吗？那也是违反规定的呀。事后常胜军跑来抗议，您猜程学启怎么回答？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是误会。”那戈登提出啊，这得严肃查办呢，得惩办这个肇事者。嘿，这位程学启呀，嘻嘻哈哈，压根儿不当一回事儿，一转身儿，置之脑后了。嘿，气的戈登啊，去向李鸿章告状，李大人做主。根本没有啊，这李鸿章同样是打着哈哈，搁置在一边，没办理。嘿，戈登无法容忍了，以辞呈相威胁。直到这会儿，李鸿章才不得不出面进行调解。怎么调解的呢？安慰一下戈登，而且把程学启叫来骂了一顿，声称此事定要严办。两面派呀，为什么？戈登走了以后，李鸿章跟程学启说，这帮外国鬼子是真麻烦，而且叮嘱程学启，你以后少给我惹事儿啊。这不是典型的护犊子吗？您算说对了，李鸿章护犊子那是出了名的，更何况面对的是他的爱将程学启。事后有风声传出去了，说李鸿章所谓的严办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戈登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苏州之战后，李鸿章的做法让常胜军是无法接受。攻城时常胜军是冲锋陷阵，吃苦受累，可是苏州城破以后，李鸿章是一纸调令把常胜军调到了昆山，连城门都没让进。哎呦，这好处都归了淮军了，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常胜军连一根骨头都没捞上啊。所以这帮洋人气的是嗷嗷叫，戈登能咽得下那口气吗？也就恰巧在此时杀降发生了，这积怨已久的戈登终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九九乘法表，那是算术的基本功。其实养生也有自己的九九表，九多九少，简单好记，今天分享给您。少肉多豆，少盐多醋，少衣多浴，少食多嚼，少药多练，少车多步，少欲多施，少虑多笑，少言多行。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生活简单一点，身体轻松一点。平时做事的时候，时不时对照一下，向这个九九表靠近一点，健康就离您近一点。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协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骏马杨景枪扎潘龙，砸死潘虎，匹马刚要活擒潘仁美，潘昭、潘翔、闵熙文全上来了，一拥其上，把六郎围在了当中。就在这阵儿，杨八姐、杨九妹也来了。原来杨府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就知道有事儿，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信儿。这姐俩尾随赶至潘府的后门，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杨六郎是直奔潘仁美。潘仁美想跑也跑不了了，急忙摘下大铁刀：“杨六郎啊，你敢动老夫？我女儿也不会饶你，快放我走，万事皆休，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了。”六郎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潘仁美，你逼死我父，射死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报仇雪恨。”“好，姓杨的，你报仇报仇，我和你拼了。”说完，手中的大刀搂头盖顶唰劈下来了。你别看潘仁美会两下子，和六郎比呀，那可差远了。六郎一看大刀离自己顶梁并不太远，来个海底捞月大钳，啪往上一崩，肉，潘仁美的刀立刻就飞了。潘仁美吓得想夺路逃走，杨六郎马往前冲，千愁万恨凝集在枪上，扑棱一抖腕子，一枪结果了老贼的性命。就在这同时，潘昭、潘翔、闵熙木全被杀死。刘郎说：“

0: 八戒九妹，快回去。哥哥，你干什么？
1: 我上金殿请罪去。
0: 哎呀，我们也去。
1: 你们去干什么？回去告诉老娘，就说仇报了。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多多行孝，走。
0: 哎，好，哥哥，你可保重，快走吧，快给娘送信儿去。
1: 六郎赶奔午门，上殿要去请罪。此时御林兵也收兵了，双王胡皮显也回府了。怎么呢？这都是寇准出的主意，说是搜捕是假的，实际就是把潘仁美吓出来，他一出来叫六郎抓住报了仇就算完。潘府的门前寇准派人看着呢，谁呢？刘超就在后角门那块瞧着，一看潘仁美也出来了，杨六郎过去把潘仁美也抓住了，他急忙回去给寇准送信儿。寇准得了信儿，告诉胡皮显收兵收兵，回府睡觉。就这么老心儿也回府歇着去了。你等六郎杀了老贼到金殿的时候，天光大亮，皇上升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两厢站立，八王爷也到了，老心儿也来了。老心儿早早就到了，为啥？他得盯着这有人命官司呢。杨六郎告诉殿头官，请您给我转奏，就说六郎上殿请罪来了。殿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一看他身上带血，急忙上金殿。万岁，杨六郎要上殿。皇上说上殿就来呗，干嘛还用报啊？叫他进来。是，圣上旨意下，叫骏马随旨上殿。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低着头到九龙口扑通就跪下了，跪爬了几步匍匐在哀臣。万岁，臣请罪。天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杨爱卿啊，你何罪之有啊？万岁，臣罪该万死，为了替父亲和妻弟报仇，杀了潘仁美，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叫微臣杀了。皇上的脑袋啊，嗡的一下，啊，怎么，我老丈人叫他宰了？不能啊，太师三天前就出朝了。杨爱卿，你是不是有病了？臣没病。那你怎么胡说呢？嗯，太师三天前就出京了，你在哪儿杀的潘太师啊？万岁，太师没走，在他的府门外杀的。
0: 嗯，这
1: 来人闹，赶紧去验尸去。
0: 还用验尸啊？不一会儿老潘家来报丧来了，哭得温温的，告诉现在老潘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角门外，
1: 那还不说，还多了个尸体呢。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验尸的人看完之后回来送信儿，赵光义这火大了。哎呀，杨景啊，你胆儿太大了，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呀，叫你给杀了。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杨六郎，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杨景，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法犯法吗？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你为何私自将他斩首？你抗旨不遵，杀了潘家好几口。来呀，把杨六郎推到午门，就地斩打。不用等五十三刻响三声追魂炮，现在就把脑袋给我扒了起来。文武一听啊，都吓傻了。新的话，杨景，哎，你是敢干，把潘仁美给宰了，嘿，大快人心，报仇了。可不一样啊，六郎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你一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言语。寇准的心就一蹦，心的话，杀人是我出的主意， 怎么办？八王爷还得求你保本呢，招募不行，你把这亡命金简晃荡晃荡不就救下来了吗？
0: 八王这阵儿啊才知道六郎杀人，一看皇上气得那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寇准一看八王不吱声，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那还了得，吉他连忙高喊：乌皇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太宗正刷旨意呢，听寇准说话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老心儿哎，不用问，都是你出的损主意。你今天要敢给六郎保本，我抓个茬先宰你。
1: 寇爱卿，你是不是给六郎讲情啊？
0: 万岁，我不是讲情来了，杨六郎该杀，杀他都便宜，人该千刀万剐。皇上一听啊，这还差不多，老心儿也会顺着我说了，慢慢来。皇上说：寇准呐，那你有什么话说呢？
1: 八王这个气呀，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以为给他运内账求情呢，
0: 闹了半天你火上浇油啊。八王气的冲着寇准直瞪眼睛，寇准装着没看见。
1: 我说：万岁呀，您把杨六郎处置得太轻了，应该是扒皮汪洋点天灯。
0: 哎呀，寇准，六郎有那么大罪吗？怎么没有啊？谁让他杀了国丈和国舅了？杀了国丈就应该点天灯。
1: 皇上一听啊，不是话。寇准呐，你把话说明白。
0: 我杀杨六郎是因为冲着国丈朕的亲戚宰的吗？
1: 不，不是啊，不是你杀杨六郎。
0: 不对，杨六郎目无国法汪章，随便的杀人，别说是杀了国丈，就是杀个老百姓也应该斩呢，这叫杀人偿命。不对不对，要杀个老百姓他就没罪了。
1: 啊，你的意思真不公平，向着国丈，他一家尽皆被杀，姑就不应该宰杨六郎给老潘家报仇吗？
0: 万岁，你不要着急，要把你气着个好歹的，臣还有罪。我想问你，六郎为人你能知道，忠厚老实，省明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无故的宰潘仁美呢？
1: 那还用问呢，不是要给他妻弟报仇吗？这叫报私仇。
0: 可是因为潘仁美害了杨七郎，我已经处置潘宏了，打他个充军发配了。常言说得好，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既已充军发配就不该追杀。你说他这么办他对吗？
1: 我说万岁呀，太师应该什么时候出京？
0: 三天前。
1: 那为什么潘仁美现在还死在他家的府猛墙呢？你叫他出京发配他没走，这算不算他抗旨不遵，欺君罔上呢？
0: 皇上一想也对，是啊，潘仁美啊，你怎么不走呢？不走你告诉我一声，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
1: 寇准，那潘仁美不走为什么你知道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潘仁美欺君罔上，他在死囚牢里埋了五个放人替他充军发配，他到家里纳福，又私通北国有意造反，沟通耶律王明西木两个江西，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叫他们找潘仁美商量合兵，兵取边关，带给老太师两匹好马。这还不算，老太师又派耶律文半夜行刺，要不是杨排风救我，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耶律文没回府，潘仁美害怕了，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北国，要不是杨六郎接杀，除了国家的叛逆，使老百姓免受刀柄之苦，您的江山稳如磐石，杨六郎不但没罪 还有功呢。
1: 这番话，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柯老仙儿扣咕咚啊，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
0: 太宗说，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
1: 我没有讲情啊，我是说这个理儿啊。那你说潘仁美勾串北国有何为证？
0: 我这里有供词，是耶律王写的。
1: 说完从袖筒里掏出来往上一递，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还不信。来呀，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殿，我要龙楼御审。等把耶律文带到了金殿，他招的供词和寇准说的一样一样的。皇上还不信，又把耶律文带到潘福的府门外去认北国闵熙墓的死尸。死尸也认了，也不相信，又找来潘家的大管家还有太监刘霸当场对证，买死囚牢的犯人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赃证俱在，不容抵赖。皇上没词儿了，可有一样，他也不想放杨六郎。寇准说，哇塞呀，杨六郎傻不得，他有功啊，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应该饶了。八王也说，万岁呀，上次你饶了潘宏就便宜他了，这回他又投敌，岂能饶他，死有余辜。老太君也上金殿，满朝文武都替六郎求情。皇上一看，杀六郎杀不得，老杨家有理，文武百官向着杨家，我要违背民意，冷了文武官员的心，可就不好办了。潘仁美已经死了，杀了六郎他也活不了，倒不如做个整人情。想到这儿，冲下边传旨，把六郎推上来。六郎到里边跪在丹池。太宗说，杨景啊，你杀了潘仁美有情可原，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潘昭、潘祥，你把他们老潘家人都杀尽了，叫你抵偿对命吧，又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我将你充军发配到文州去服苦役十年，十年一满方可回京，立即动身。谢主隆恩。六郎满意了，只要报了仇，我就是死都认可，不就服苦役吗？挺大小伙子，怕什么呢？八王可不乐意了，我玉妹让服苦役十年，扔下我玉妹怎么办？他带俩孩子，有心要保本吗？不行，不管怎么地，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先叫他去吧，等过个三年五载的，我再保本。六郎下殿了，立刻换上罪衣罪裙，又派出两个戒差要押送出京。太君随后也跟下来了，跟戒差说，二位呀，求你们拐个弯从天波杨府门前走，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衣服，行不行？
2: 行行行，太君您都准备吧，要不是圣上旨意叫连夜出京，要不是有潘仁美买通死囚犯替他充军的事儿啊，其实待两天都没事儿，这回我们也不敢了。好好，跟您府门前过。
1: 太君先回府送信儿，等六郎到了天波杨府门前，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六郎有两个儿子，宗保、宗勉。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
3: 郡妈，此去温州山高水远，要当心冷暖，饮食起居多多保重，盼你早日回家。
1: 嗯，我知道了。宗保说，
4: 爹你别走了，你走扔下我们怎么办呢？
1: 六郎心酸了，郡主啊，我走了，家中事可多多的操劳，老娘桑榆晚景，风中之灯，尤其是他老来丧子，
3: 我又远离家乡，凡事你要多分神，替我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对寡妇嫂子要多谦让。这阵八姐九妹也都出来了，告诉八姐九妹要照顾老娘。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哎呦，门前哪围了一帮人呢，最后是含泪出京。书要简短，杨六郎充军发配，刚走没有几天，边关的岑林柴干回京城了。怎么，北国进兵了，进犯中原，边关失守，两个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皇上也吓坏了，当时问满朝文武何人领兵带队，没人搭声。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才，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呢。又过了几天，老太君上殿奏本，万岁呀，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个信儿，我六儿子充军发配，一路上水土不服，全身长疮，委在丹机，求万岁开恩，叫我儿回京养病，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您看如何呀？太宗不准本，心想啊，刚出京城就要回来，找个理儿把杨六郎弄回来啊，那可不行，就这么的西宫娘娘天天哭闹我呢。太君，有病可在当地找先生调治嘛，路途遥远，何必回京呢？话说得好听啊，那就是不准本，不许六郎回京治病。太君含泪下殿啊，怎么，六郎确实病得挺重。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万岁，我六儿病死了，他是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亡灵运回京城。万岁呀，论说他算妖王，又是个孩子，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可是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万岁您发发恻忍之心，叫他尸骨回家吧。柴郡主也哭上金殿。皇上一看六郎死了也后悔了，哎呀，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何必呢？哎，后悔也没用了。太君呐，人死不追究罪过，可叫亡灵回京，等棺椁入都，你给朕送个信儿，我要亲自参灵吊孝。好，谢万岁。就这么太君回府，打发人去取六郎的灵柩。刚走了三天还没信儿，突然就听城外是炮声隆隆，可了不得，号炮连天，人还马战，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啊！原来大辽国韩昌的兵马打进中原，领兵带队的乃是韩昌手下的先锋官，此人叫马图温，带领10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当时北宋朝廷腐败，文官爱财，武将懒得征杀，边关一失守，其他的关口一听说辽兵入境，是望迎而逃，不打自退。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真勇啊，也是他贪功心盛，没等韩昌的援兵到，先到京城了，离城10里安营扎寨。再看官乡的老百姓可遭罪喽，辽兵辽将夜入民宅，连抢带夺，老百姓是走死逃亡。三天后，马图温讨调镇，吓坏了宋王天子赵光义，忙叫京城的兵将出外临敌。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宋朝的将官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突温是打的宋朝是免战高悬，一晃就是五天呐，这五天就挂了十道免战牌。马突温天天骂阵，派了200名辽兵，都是嗓子好的、力气足的，往两军阵前一站，喊一二，一起冲城上逃掉阵。一骂就骂半天啊，骂累了坐下骂，坐下再乏了躺着骂，把城上的宋兵气的用凋零箭射他们，往下一射箭，辽兵就开始架云梯攻城，城上用灰瓶炮子往下揍，叮当一折腾就是一天，天天是炮声轰鸣啊，把个太宗吓得也不敢回后宫了，不放心呐。虽然外边有亲兵卫队，一时调不齐，一旦京都失守，就算全完了。五天的功夫，太宗没敢回后宫，每天在金殿商量怎么退兵，文武官员皆不言语。太宗这个气呀，众家爱卿啊，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嗯？他一扭脸看见寇准了，因为皇这两天心里不顺的，一看寇准更来气儿，心的话，杀潘仁美的时候你一天有的是话说，现在怎么哑巴了呢？我得问问他，喊着喊着的，寇爱卿，望随，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怎么能退兵呢？皇上啊是想难为他，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万岁围城早有良策，就怕万岁不睬呢。哟，皇上一愣，心的话我还问着了，哦，你早有退兵之策，那你早说呀，朕一定言听计从。那好，我说万岁呀，当初我就说你别杀杨六郎，你说你听我的好不好？眼前要有杨骏马，何愁再退贼兵呢？赵光义把这脸拉得跟一汪水一样。寇准呐，你这是废话呀！杨六郎他不是故去了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哇塞，杨六郎可是故去了，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老太君还在，可就他们出马伶俐吗？哎呀，那都是些个女人，你可别看是女将，要论打仗哪里也不行，杨家的女将要是能出马迎敌，保证能胜。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寇准还真有道道，说的真对，你别看是女将啊，哎呦，可能盯一阵呢，老杨家的女将个个能征惯战，行可是行啊，我们大宋朝京城里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叫女的出去，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再说这招也损点，老杨家男人都死了，叫女的出去，寇准内你真够缺德的。皇上不管那套，为保江山，他不管男的女的，能保住我皇位就可。寇爱卿啊，六郎刚死，我们要到天波杨府去调女将，怕的是不能出来呀。万岁，事在人为。哦，你要出到旨意去调人家杨家，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杨六郎的尸骨微寒，又叫人家女的出马伶俐，真有个马狗凳端，你能对得起谁呢？哎，我是寇准。怎么翻过来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儿呢？你叫我请杨家，怎么又

0: 行了呢，你老人家得来个礼贤下士，亲自到杨府去求太君，一定能行。哦，叫朕亲自去一趟。对了，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乐意保驾呀。
0: 叫八王去，赵德邦说死也不去，心说老心儿哎，你缺德吧，我可不跟你做蜡去。老太君怎么了？这么寒心还给你出马临敌呀、啊、你们去吧。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杨府，皇上一出朝，太监就往天波杨府传旨。杨府悬灯结彩，门前是净水泼街，八姐九妹搀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皇上一看老太君呢，是瘦了。是啊，这么大的打击谁受得了啊，丈夫死了，七狼八只虎，如今一个没剩，就剩个老五还出家当了和尚了。寒暄了几句，到了府里铁瓦银鞍殿坐上，有丫鬟献上香茶，茶罢歌盏。老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哦，我来看看老外卿，骏马刚刚故去，朕怕你思而过度，有伤身体，我来看看。皇上没敢说我叫你出马临敌打仗去。老太君呢，心里也明白，心的话，要没事啊，你才不来看我呢。不过你不往那说，我也就别那么唠着了。哎，我也想开了，你说金沙滩一战，那七个儿子都没了，我都活过来了，还差六郎这一个吗？是啊，你是应当往宽处想。哎，不宽怎办？扔下这一帮寡妇儿媳无招无落，要是不叫他们累我，老身早就死了。太君这一哭啊，皇上傻了，没法再提打仗的事儿。他用眼睛狠盯着寇准，寇准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我说老太君啊，城外炮响，你听见没有？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那我告诉你，大辽国韩昌手下的先锋官马图翁带着十万大兵打京城来了，我们京中的大将可全打到背上了。马图翁在外边骂阵，骂别的我不生气，他骂杨六爷，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我装会杨家将的了，听说老杨家一口刀把钢枪非常的厉害，女将武艺挺高，怎么都不出来呢？哎，要是有我六儿活着，哪能叫他们逞能呢？不是孩子没了，可是六郎没了，还有女将呢，是不是叫这些女将教训教训那个马土翁？老太君不乐意了，他们都是女人，当姑娘的时候还随便，可是现在是寡妇了，她若打了败仗，刮起罗袖，多有不便。哼，皇上一听，好啊好啊，寇准那吃卷烟饼了，我看你怎么办。寇准打了个嗨声，嗨，全亡喽，大宋朝算没人啊，马图翁太厉害喽，我说赶紧挑白旗投降就得了。话音刚落，就听银鞍殿门口有人说话，哼，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一个辽国的先锋官算的什么呢？哎呦，打不了还要投降，气死得了。说话嗓门特别大，都听见了。大家往门口一看，眼前站个丫鬟，头上绑着大抓髻，后边一把松的辫子，墨根扎着红头绳，红袄绿裤，大脚片能有一尺二，皮肤微黑，粗眉环眼，一口白牙，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皇上说，说话的是什么人？太君说，嗨，他是个疯子，烧火的丫头，叫杨排风。寇准一看可乐了，他知道排风有能耐， 我说沛丰啊，我们是放童，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祖母奶奶要发话，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揍死，那可太好了。老太君，那就叫他退兵吧。太君这个气呀，当皇上面还不好说，你要能退兵你就去。皇上说好啊，那么杨沛丰你能出去退兵吗？孤重重的加封哟，我可不当官，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伺候我们祖母奶奶。祖母奶奶要去我就去，祖母奶奶不去啊我也不去，我还怕。你怕什么呢？我怕生人，祖母奶奶你要挂帅咱就去呗。佘太君一听就生气了，心的话，沛丰哎，你是不是多嘴多舌？你乐意去就出去呗，干什么还拉着我呢？他更生气的是，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六郎有病想回京养病都不行，男的如今都死尽了又叫女的卖命，这不是抓我们大头吗？太君不出战也是想难为难为赵光义。其实啊，老太君真能看着呀，如果辽国的兵将打进城，老杨家能不管吗？杨家是忠良，就是佘太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常说，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今天呢，有点生气了，所以他不答应。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全哀告佘太君，就差下跪了。老太君实在没法了，万岁呀，非是老臣不愿出战，只因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不似当年，不中用了，怕误国事。寇的人一旁忙说，我说老太君啊，你就别客气了，大敌当强，国事为重，全城老百姓的命可就当在你的身上。皇上也说，太君您就临时挂帅吧。佘太君实在没法了，点点头，哎，试试吧，不过这些女将多年不出征，胜负难定。杨洪点鼓巨将，头痛巨将鼓响，再看杨门女将脱去女儿装换上了征裙，二痛鼓响准备好马匹兵刃，三痛鼓响寄居在迎安殿。此时佘老太君也披挂整齐来到迎安殿桌案的后边一坐，皇上授予太君兵权，并拨给精兵五万，派人传令到教军场点兵已毕，在北城门洞下等候。杨家的少夫人除了柴郡主是文的，余者全是武的，大郎妻张金定，二郎妻李翠萍，三郎妻花谢玉，四郎妻云翠英，五郎妻罗氏女，八郎妻还有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沛丰，九员女将一个不少。你可别看是女将啊，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裤挂脚，软弱身躯的女子，此时顶盔挂甲，罩不出带系甲，蓝裙往迎安殿上一站，脸一绷，杏眼一瞪，也是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太君看了看，全来了一个不少，众将官扎，今日有辽国的兵将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攻打京城，万岁又亲自到杨府叫我杨家发兵。虽然金沙滩一战杨家的男儿都在沙场阵亡，可是还有杨门女将，只要有我杨家将在，就不许辽军牧马中原。我杨家蒙受皇恩浩荡，此番老身身为元帅，众家儿媳随我出征，咱们可有言在先。在府里我们是母女，出征是将帅， 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既为

将就等军规，一律按十七禁律54斩办事，哪个敢抗令不遵，定斩不饶。是。还有两军阵前刀枪无眼，要小心从事。少夫人八姐九妹一听出征啊都高兴，天天在后边练武老用不上，今天可得机会了。杨百峰乐得手舞足蹈。佘太君一看他就生气，心的话，都是你把我鼓捣出来的，这回啊我也不能叫你老老实实在这站着。杨百峰听令，奴婢在，本帅出征，命你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哎，杨百峰答应转身出去了。再看少夫人小姐提于大伟分战琴假叶子哗啷啷直响，直奔后边点兵场。老杨家后院有点将台，杨家从河东还带了500兵。这些军卒啊，别看现在年龄大些，但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换命之交。老令公出征的时候没带贴身的兵将，因为他是从雄州走的，今天保着太君出征。老太君拜别天子，万岁，您可回到宫中养神，等候佳音。打了胜仗您别欢喜，打了败仗也别烦恼，另请别人退兵。哎呀，太君崔行你辛苦了。赵光义啊心里也没底儿，佘太君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出城退兵能行不？众将都是些个女子，老不出战，我呀也别回宫中了，到城头看看，如果胜了更好，招么不行我快跑。太君，朕送你出征，到城头给杨家官邸亮阵。多谢万岁。太君点好了兵，嘱咐杨洪在家里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勉，然后吩咐来呀，与本帅备马开刀。过来两名马童给佘太君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一，头之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金鞍玉佩，脖子底下镶衬10颗紫金铃，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口青铜大刀。战马也高兴，明白要出征是撒欢撂蹶子。老太君接过马鞭子，整了整三叉帅子盔，一撩战裙，提于大伟左脚刃凳，左手歪歪一扶铁布梁，身情如燕飞身上马，右脚啪刚一点灯，伯龙驹乐得哗哗哗转了一圈，铁蹄在地下踏踏踏，刨得火星子乱蹦。老太君一拢丝缰，伯龙驹吸溜一声长鸣，呼的一下子两条前腿一抬，腾空而起，人马足立。可把皇上吓坏了，这马一撒欢还不把老太君从马背上扔下去，哪知道老太君两脚脚尖一点双蹬，身子往前一顶，前胸紧贴着马的长鬃，右手一抬，啪啪啪，就是三鞭子。伯龙驹疼的连忙前蹄落地，心的话，老祖母奶奶哎，你手下留情啊。战马老实了，太君坐在马上，微风吹动老人鬓边的白发，不由得文武群臣肃然起敬。人老威风在，不愧巾帼英雄，我等望尘莫及呀。汝南王郑印、常胜王石彦超等人赶到城头，连皇上

0: 给老太君官邸六镇。老太君鞭子一举，出兵。少夫人小姐齐斗思江乱撒交还，直奔北城。到了城下，门军早接到将令，城门开放，火公司点响了三声大炮。头一个杨百峰撒脚如飞，出了城，过了海河吊桥，直奔两军阵。紧跟着众将也出了城池，军兵也到了，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好，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帅子都旗，弓箭手把阵脚压好了。老太君在帅旗下带桌坐骑，女将分为左右两厢站立。佘老太君闪目往对面观瞧呀，见对阵能有三千兵马一字排开，远处都是辽国的牛皮帐篷，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哎呦，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再看对阵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体壮，青铜盔，青铜甲，肩搭花虎尾，脑后支机灵。离得不太远，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面似喷血，长了一脸的白癣，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手中擎着一条金顶枣杨树。此人谁呀？正是韩昌韩延寿手下的先锋官。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图温。马图温身为先锋官，是打前站的，论道理呀，不应该直到东京汴梁，因为后边队伍没接续上。不过这小子太狂太傲了，手中一条金顶爪阳槊，没遇见过敌手，故此直倒在东京汴梁城下，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看宋朝高悬免战，这小子赶尽杀绝，是天天讨敌要阵。正在骂阵呢，哦，城门开放了，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他一瞧，哟，怎么竟是女将呢？哦，也许离得远，我没看清楚。别管男的女的，疆场分输赢。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呢，烧火的丫头杨海峰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呢，烧火的丫头杨海峰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老太君没言语，为啥呀？他怕海风吃亏，海风缺心眼儿。如果真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从他几岁就到我家给我家担水烧火呀。你别看呐，海风是个丫鬟呐，老太君拿他呀比八姐九妹都高看。他知道海风武艺不精，光有把笨力气，胆子大，好练。他是怎么练呢？一天弄个烧火棍，呜呜喳喳的，真要是出去打仗能不能行呢？

0: 哎呀，可不能给人家孩子窟窿桥走啊！哪知道杨排风非要去不可。太君呐，我可去了啊！我要打不过，你可救我回来，听着没有？说完，他提着着烟火大棍，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他任性惯了，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老太君和少夫人呐，都不知道他。其实杨排风还真有两下子，武艺还不含糊。这姑娘是个傻大姐儿，别人的姑娘啊都讲究纳鞋底儿、做鞋帮、描龙绣凤、网个云彩卷儿什么的，她呢一天就知道弄个烧火棍上蹿下蹦。哎呦，人可好，心眼儿好使，热心肠还能干。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府上下家丁院工老妈丫鬟都尊敬她。她武术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看的。他五岁到府里啊，从小没爹没娘，是老杨红在街上把他捡回来的，交给了老太君。他从小这前院后院哪都溜达，他才五岁能干什么呢？他专门看七郎他们这哥几个练功，他看人家练他也跟着比划。等到了十二三岁了，他像个愣小子一样，也没缠足，又有力气，练得也不错了。等到了十四五岁了，就不能让他烂跑了，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他呀不干，他说我可不会伺候人呐，那捧茶倒水的，我非把这家事都摔净了不可。干脆我就看烧火好，反我管烧火不管做饭，挑个水什么的，嗯，这个行。就这么就让他每天烧火。他不老实啊，一边往着灶坑里添柴火，他还耍他烧火棍呢，他都入迷了，东学一招西学一招，功夫不亏人呐。慢慢的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等到二十来岁了，棍招挺好。有一天呢，他正烧火呢，和一个家丁吵起来了。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往着家丁身上奔就杵过去了，把家丁烫得连喊带叫。怎么？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把家丁衣服也捅了个窟窿，肉皮也烧破了，家丁疼的抹头就跑。杨排风咧开嘴嘎嘎嘎这个乐呀，他一合计，带火了好使啊，这要打仗的时候用搁火这一杵，这多好啊。可是要打仗的烧火棍不行啊，一碰就折呀，我得怎么能够弄一个兵刃还能烧火还能打仗还能冒火呢？他一天老琢磨。正巧啊，那天六郎杨景从前院回来，杨排风就把六郎杨景给拦住了。哎，我说骏马爷呀，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六郎说好，你练两下子，我正没事。他拿起烧火棍连窜带蹦耍了半天。六郎懂行啊，他一看这招数啊，哎呀真好，可就叫不上名字了。为什么呢？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他这根本不是。排风啊，你跟谁学的？我自己练的呗。哎呀，好好好，来我给你搏指搏指。六郎又给他搏指搏指，给起个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排风一听这名真好，哎，骏马爷，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你得给我弄个兵刃啊，要能烧火又能打仗还能够带冒火的，你看好不好？六郎说行行行，你等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因为他热心武艺，六郎答应了，还真就说话算话了，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匠，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六郎亲手设计的。铁棍是空心的，棍头两端打的箍，里头带蛤蟆卡子崩簧，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焰硝球，可以往外打火。平时呢，上下铁插销一关，用它烧火，可以做烧火棍。这个兵刃真好，又不怕烧，还又能打仗。所以六郎给他起个名字叫烟火大棍。六郎把它打造好了，配上了火药，交给了排风。杨排风像得了宝贝一样，人不离棍，棍不离人，连睡觉他都抱着，他天天练。因为他是丫鬟， 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台风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的一戳。哎，小子，你叫什么玩意儿？马突温听见喊声，低头一看，来了个女将，红绸子绢帕缠头，红袄绿裤，红缎子绣花鞋，有一尺多长，体格很壮，微黑的皮肤，重眉毛，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一口的白牙，手拿着插杯口粗的大棍，威风凛凛，是叫人望而生畏。一看这个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可见大宋朝没人了，连这么丫头都派出来有什么呢？哎呀，我和你打都有点减色，不过既已经来了，不得不答话。要问俺乃大辽国将官，萧太后驾前长臣，韩昌韩元帅的帐前先锋官马突温，你是什么人？
1: 哟，别吵着啊，不认识姑奶奶呀？哼，告诉你，我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啊，天波杨府佘老太君，我是伺候老祖母奶奶的，是老杨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烧火的丫鬟杨太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威。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以优美动听的唱念、细腻传神的表演、干净利落的开打，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成功塑造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她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京剧名家杜振杰，嗓音甜润醇厚，演唱韵味浓郁，扮相英俊清秀，台风潇洒脱俗，表演质朴老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0: 京剧《辕门斩子》。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1: 有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京剧《赵氏孤儿》里“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一段深受戏迷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裘盛戎演唱的这段唱腔。

先生，此差不知是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

心。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知之甚少，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碍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没有任何一支商队能够独立走完全程，所以丝绸的西船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贸易。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驼铃声声丝绸路》，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徐涛。
9: 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十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二十一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十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祖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商、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

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啊，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视其心，周行于天下。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兵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现锦足百存。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西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10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10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礼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不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成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野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一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

0: 一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古埃及丝绸之谜的解开。
1: 将为我们展示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船显得迷雾重重。 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
0: 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千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 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 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 2万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7个军团，40万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啊！克拉苏大叫：“追啊，一个不留！”没想到， 克拉苏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啊，这个决定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罗马士兵追至沙漠深处，突然背后锣鼓喧嚣，杀出大队安息骑兵，而前面呢，安息军队啊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还举起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2: 晃得罗马士兵睁不开眼，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拉苏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整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息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稍茧成匹波。”
0: 那将绕帐做旌旗呀，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话说安息帝国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 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来到安息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息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息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啊，去还是不去呢？安息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失土裂木，朔有死亡者，是说啊，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啊，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息人啊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啊。当年唐僧从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与友丧亡。是说啊，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是说啊，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啊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滨沱白练到安息。啊，这个安息啊不同于前面的安息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呀，至少有两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啊。所以 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呢、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友商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世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的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丝绢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息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再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蚕种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蚕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

0: 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梁朝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艺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啊，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侣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嗯，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侣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啊，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两位僧侣还果真把蚕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侣啊，偷偷的来到中国南方，去参观了很多丝织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蚕种呢？他们将蚕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啊，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啊，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诗》，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啊，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啊，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农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啊，就向农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农娥不答应啊，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啊，农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农娥逼走了。这位冯公子啊，是位情种，啊，那是相思成疾啊。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而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交予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蚕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蚕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啊，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1: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 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

0: 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三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1: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传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那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说，其实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于田王还曾经派人前往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田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并且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答应了这桩婚事。于是在一个良辰吉日，于田王派出使团迎娶大唐公主。期间使臣会见公主，使臣对公主说，尊敬的公主您就要嫁到于田了，我们一定万般伺候，可有一事恐怕不能如您所愿所言何事？公主，我们于田人们穿着简陋，无丝绸绫罗，您恐怕要受点儿委屈。嘿嘿，这有何难，我带足丝绸便是。使臣接着说，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讲。公主，如果您带上桑蚕之种，那么不仅我们可以为您生产丝绸，而且还可以造福于田大众公主一听此言甚善，于是公主是思前虑后，终于做了个决定。她将桑蚕之种缝于帽子之内，然后戴着帽子嫁到了于田国。从此丝绸技艺也传到了西域，而这位公主也被后人尊称为传丝公主。而这位公主到底是谁呢？查阅古书却发现查无此人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虚构想象，不得而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丝绸技术保密。一来呢，丝绸产地处处皆是，最著名的就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越绣。另外在丝绸产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丝绸，这样大规模的丝绸生产不同于祖传秘诀，很难保密所以我认为丝绸技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传到西域。不仅如此，临近中国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也都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很可能东罗马帝国是从邻近的西域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远亲不如近邻。公元十二世纪，西西里国王罗泽尔二世攻打东罗马帝国，除了带走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走了2000名丝绸工人。由此丝绸技术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到这儿丝绸西传的历史就讲完了，其过程可谓是一路向西，而结果呢，则是无问东西。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所发明的丝绸技艺，由此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前面我们讲到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合称为陆地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中国。严格说来呀，丝绸之路并不是路，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不仅仅只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金器、银器、铁器、玉石等等。因此丝绸之路又名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啊重大。第一，它是古代世界的经济大动脉，由此中国也成为古代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丝绸之路持续了数千年，连接东西方，贯通亚非欧三大洲，影响了半个地球。第三，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建立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美好物品，还将知识与科技传播到世界，造福于世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驼铃声声丝绸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2026年5月，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真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通过真数导弹看俄军远程打击新战法。
2: 2026年5月23日至24日夜间，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 RS-26 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当夜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4个。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此次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真数？真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4: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真数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真数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真数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它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真数来形容它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真数啊，它的这个数字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啊，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3: 啊，就用于鞭笞。
4: 对、
3: 啊、
4: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真数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核常兼备。核常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强度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真数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真数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3: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真数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气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飞行员来分析一下。
5: 俄罗斯此次使用真数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突防能力，使用的是三种导弹，包括真数、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真数，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真数进行拦截，所以使用真数可以确保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3: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的11月21号以及2026年的1月9号。
2: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比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3: 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4: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六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六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发挥的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 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3: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5: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3: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呢，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2: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马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3: 2024年打击第聂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4: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我们可以看到，真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3: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真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5: 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啊，无论是预警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 那么这就意味着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包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3: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真数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岸鹰，它是其中之一。
2: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RS-26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真数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岸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岸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数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3: 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4: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数和这个岸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数强调的是核商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岸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岸鹰阵型的这个武器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重视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心脏大约只有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却像个不知疲倦的水泵，维持着全身的血液循环。想让心脏正常工作，它自己也得有充足的血液供应。一旦给心脏供血的血管突然堵住了，就会引发心肌梗死。所以要特别留意那些高危人群，身体肥胖，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生活作息极不规律，暴饮暴食，抽烟酗酒，精神压力巨大，或者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这些朋友除了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还要留意自己有没有活动后胸痛、胸闷等不适症状，早发现早就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关于杀戮的细节，版本也比较多。大概的过程呢，纳王等八人来到军营叩拜李鸿章，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众人入席。这个李鸿章大人呢，也免不了夸赞八人一番，对他们说：“啊，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大清的官了，今后大家好好干，共同立功。”这个酒宴开始不久啊，有人送来一封急电。当然了，这都是导演安排好的。李鸿章啊，假摸摸的看了一下，然后起身说：“各位啊，公务在身，本府台去一下就回。”这李鸿章走了，酒宴继续。后来呢，就有人捧出了顶戴官服送到这八王面前，让他们试穿。穿官服嘛，这时候的纳王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就在这八个人喜滋滋地更换官服官帽之时，只听掏的一声，门外一声炮响，站在身后的兵勇们是突然动手。这些兵勇是拔刀乱砍，外边的伏兵是一拥而入。这八位降将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成了刀下之鬼。随后按照既定的部署，早已枕戈待发的淮军各部是立刻展开行动，在城内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数十万太平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驱散和血洗，据说仅双塔寺庭院一处就有30000多太平军被屠杀了。双塔寺就在苏州城内，寺内双塔宋代所建，很多游客应该去过。如今除了一块不起眼的太平军纪念碑外，那场大屠杀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寺内的庭院只有足球场一般大。很难想象啊，苏州杀降最为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这座寺里。据说整个杀戮惊心动魄，前后持续了数日之久，数万太平军以整编为名被分批带到这里，然后逐批杀害。 当时有一个叫做林立的英国人，事后来过此地，他在《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30,000太平军被押此处屠场处死，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知道被杀数目甚巨。双塔寺庭院约半英亩左右，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由于河道里砌满了被斩首的太平军的尸体，清朝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疏通河道。这是一个旁观者，外国人，这个叫林立的人对中

中国内战中发生如此野蛮的暴行也感到无比震惊。他在文章中悲愤地惊呼：人类的屠杀太可怕了，不寒而栗。各位会说，苏州杀降为什么会发生呢？直到今天，这中间仍然存在着诸多谜团，学界的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说是程学启主谋骗降，但是不管如何，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原因非常简单，只是两个字：恐变。因为八降将献城后，部队建制完整，兵力强大。当时曾经有探马来报说，降众有20余万。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比较靠谱的数字呢，我们之前说过，大概在7到10万。即便如此，淮军和常胜军加在一块儿，只有2到3万人。这对淮军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呀！床边趴着一只老虎，而且这只老虎的表现并不驯服。他们在各街巷路口是堆石置卡，引燃树敌，而且还不断地招募苏州附近的贼党，陆续进城扩大其势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李鸿章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说半城而守，准立20营，或者是保奏总兵副将等官职，并且指明我这个官啊必须在哪个省担任。半城而守就是说把苏州城划为两半，我们不是投降的吗？我们占一半，你们清军占一半。准立20营就是要求太平军降兵单独编队20营，保其其独立和完整性。至于保奏总兵副将，指明何省何任，哎，你得给我10缺，不要候补。这里得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候补和实缺。清朝官员啊，候补是虚衔，也就是给你这个级别，比如总兵副将什么的，但是呢没有具体职位，也就是说你这个总兵和副将是空的，有名无实。可实缺就不同了，不仅有级别，而且有与这个级别相应的官职。所谓的指明何省何任，就是说不光要有一个虚衔，还得具体落实到哪个省哪个地任某职。这些条件在李鸿章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要挟，不能接受。他在奏折中说：八降将携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舆。当然了，按照骗降说的说法，这种指责言过其实了。因为早在阳澄湖密谈的时候，这个纳王就提出了条件，程学启同意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八王的要求没有超出当时谈好条件的范围。因此骗降说认为，程学启开始答应了降将的要求，后来因为无法兑现承诺，对方又不依不饶，于是杀心顿起。然而阳澄湖降约到底有没有提出这些条件，亦或是纳王等人在献城以后又进一步加码提出了新要求吗？这些啊都存在争议。但是骗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程学启当时是急于拿下苏州，不排除采用欺骗的手法。问题是纳王等人在投降后摆出了不答应条件就绝不妥协的姿态，显然太不明智了。这是激化矛盾，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据李鸿章的报告称，纳王等人献城后，城内协众盖行剃发，
但告云关，也就是那。

0: 并未剃发。其实李秀成尚在望亭，拒苏甚近，他们均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鸿章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这个太平军呢，降将盼来盼去，屡有先例。至于诈降的教训，也不是个别例子。因为也巧了，就在不久前，太仓太平军的守将蔡元龙就假意投降。当李鸿章派弟弟李贺章前去受降的时候，差点被人家打死。据说淮军的官兵更是死伤无数。那么纳王等人有没有复叛的企图呢？目前呢，根据学界的研究，这块还是个空白，但是理论上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有句古话大家都知道，杀降不降自古而然。李鸿章是一员儒将，在淮军中降将也不在少数，就连程学启本人也是投降过来的呀。如果不是恐变的话，应该没有理由大开杀戒。然而受降如受敌，战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从李鸿章的立场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可姑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苏州杀降是程学启的预谋，这也是当今普遍的看法。因为作为前敌统兵大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程学启力主杀降是毫不奇怪。但有史料记载，李鸿章在杀降的前一天晚上仍在犹豫，他与程学启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程学启的态度非常坚决。程学启说：“大人，不杀危矣。”李鸿章说：“恐寒外界之心呐，时不得已耳。”听到这句答复，李鸿章是来回踱步。程学启急了，大声地嚷道：“太平军数倍于我，万一变声昼夜，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怎么着啊？程学启和李鸿章竟然吵起来了，怒气冲天的程学启是拂袖而去。杀降发生后，各方震动。牵线人郑国奎是深感对不起朋友，据说是卧床三日，涕泣不食，并请僧道为八降将超度亡灵。有人指责说，你程学启太心狠手辣了，但程学启是振振有词：“杀降复盟，为国无私，此心可治鬼神。” 这话回答的看似光明磊落，真的内心有愧啊。因为事后有一回啊，李鸿章和这个程学己开玩笑说，你也是投降之人，何以如此相残同类啊。这话一说，您猜程学己怎么着？闻言大怒，回去后是闭门不出。部将闻讯赶来，听见室内脚步仓促，是暴怒之声传于室外，于是赶忙向李鸿章报告，这别闹出什么事儿啊。后来还是李鸿章亲自叫门，为时甚久，程学启方平息怒气，样样而出。总之杀降之后，他们受到了各方指责，批评声四起。但曾国藩呢，不但没指责，反倒是大加赞许啊。为什么？曾国藩在皖南作战时就曾经多次干过屠城的勾当，为此曾国藩还有曾剃头的恶名。这一回啊，李鸿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既然朝廷和顶头上司都表示认可，李鸿章的这颗心呢，也就放下来了。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个人居然公然跳出来，是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弄得他是狼狈不堪。此人是谁？我们下文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朝廷和曾国藩都未过多的质疑，但有一个人却自始至终是不依不饶。此人是谁？正是戈登。因为自打苏州杀降开始，戈登是极为愤怒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杀降，戈登始终就被蒙在鼓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瓜，完全被人耍弄了。特别恼火的是，前文书跟大家讲过，当初纳王太平军和曾国藩、李鸿章谈判的时候讲明了，由英国人戈登做保人，而且他亲口答应纳王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可是自己没做到啊！这不仅让戈登失信于人，而且是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蒙受羞辱，让他不能容忍。其实早在杀降那天的下午，戈登就觉察到了异常。为什么？当时他在楼门遇到程学启，问他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其实杀降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那位程学启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肯吐露实情，并且编造谎言说啊，这个纳王没有前来受降，他跑了。当时我们就讲过，戈登大感疑惑，因为在这之前戈登眼睁睁地看着纳王等人前往受降地了，他怎么能跑呢？看着外边纷乱的景象，戈登感到不放心。也就是在程学启撒了谎走以后，戈登便绕城前往纳王府打探情况。天蒙蒙黑，戈登到了纳王府。王府里是一片狼藉，一个人影都没有。怎么讲？屋里都被打劫一空了。这情景让戈登是目瞪口呆。夜幕已经降临，激烈的枪声不断地从城里传出来。戈登知道完了，这回是出事了。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暗地里窜了出来，扑通跪在了戈登的面前。大半夜里出了一人影，真把戈登给吓了一跳，但仔细一看，只见此人面色恐惧，浑身颤抖。他告诉戈登：“我是纳王的叔叔，清军刚才来抄家，抢走了东西，是逢人便杀呀。我和一些亲友死里逃生，请戈登先生救救我们吧。”一边哭着，这位纳王的叔叔带着戈登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这儿还躲着一些纳王的朋友。这些亲友一见戈登，哎呦，是嚎啕大哭啊。纳王的叔叔就跟戈登说，我们是跑了，但纳王下落不明，因为外面的屠杀已经开始了。直到此时，戈登还是难以置信。戈登就安慰这帮亲友说，哎呀，有可能啊是一些乱兵，我呢会找人来保护你们的。当时戈登身边只带了一名翻译，他打算出去求援，但是啊，纳王的这些还活着的亲友们是死活不让他走。为什么？救命稻草啊，戈登是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这么着，拖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4时才说服了众人，戈登得以抽身。直到临走，戈登还告诉这帮亲友们，你放心啊，我会回来的。哎呦，真是没下文了。因为戈登离开纳王府后，找到了他的卫队和汽轮，此时城内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什么城门道路都被封锁，水面上也严禁船只通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淮军士兵。
因为没有李大人和程学启将军的通行证，谁都甭想走。事后据这个戈登回忆说，连他的弃船卫队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才肯放行。等到戈登再次回到纳王府，空无一人呐。此时的戈登极其愤怒，他到楼门去找程学启，既然投降了，他们就应该受到保护。当然，戈登这指的是太平军的投降人员，还有他们的亲友。程学启也理亏呀，支支吾吾进行了辩解。他说：“戈登先生啊，是这么回事，这降兵叛乱了，不得不镇压。”戈登当然是半信半疑呀，但直到这个时候，戈登仍然不知道那八王已经被杀。后来他离开了程学启，走到栅栏边的时候，碰到了贝莱少校。在交谈中，是这位贝莱少校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让戈登是异常震惊。因为贝莱少校告诉戈登，那些人都死了。什么？八王都死了？是的，纳王还有其他人都被处死了。哎呦，戈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但这是贝莱少校告诉他的呀。但是贝莱少校还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虽然他们都死了，但纳王之子在我处，他请求得到咱们的保护。听闻此言，戈登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他跟着贝莱少校见到了纳王之子，把纳王之子带上了汽轮加以保护。在那之后，他们又开船到了八王遇难处，找到了八王的首级。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一切。回想这事情的前前后后，于是戈登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戈登的震怒

0: 李鸿章真不在吗？李鸿章躲起来了。他知道戈登要来闹事，乘船离开了大营。但这件事儿真是让李鸿章十分难堪。您想，作为一个省部级的高官，地方的统兵大员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脸上无光。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躲是躲不掉的。戈登离开了李鸿章大营后，没有就此罢休，他返回了常胜军驻地，扬言一定要讨回公道，甚至不惜发动兵变。而且戈登是公开叫板，要和李鸿章决斗，咱们一对一挽回我英国军人的荣誉。哎呦，这一点让李鸿章颇感不安。不过据戈登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找李鸿章是想逼迫李鸿章释放还被禁锢的几个太平军的高级人员，可是李辅台听说他来了呢，就进城去了。于是这戈登给他留下了一封简短说明自己意见的信，乘汽轮就前往昆山了。那么我们从戈登的回忆看，他找李鸿章的目的起初啊，不是公开讨伐，也就是让李鸿章放几个人。据他的回忆，他的语调很平静，看不出过激的表现。那临走的时候留的那封信呢，也是短简，并且是说明自己的意见。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但实际情况可并非如此。有史料称，戈登在信中曾要求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交出官房大印，以待清政府查办，否则戈登将亲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苏州城重新夺回，交还太平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犯上作乱。虽然戈登的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从李鸿章留下的文档中可以找到印证。在骈珠八降求片中，李鸿章称戈登有欲带领常胜军与官兵开战之语，并且称戈登是招去郜云关义子郜胜禄及九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一书叵测。这些描述啊，和一些史料是基本吻合的。首先，这个英国人戈登收留了纳王之子，这是事实。其次，戈登在留下这封短信后便去了昆山，这也是事实。常胜军在攻下苏州后奉命撤往昆山，戈登去昆山与部队会合，不排除发动兵变的可能啊。因为前文我们介绍过，这个常胜军拥有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一共3000多人。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极其凶悍的武装。一旦开战，那太平军残部

很可能卷土重来，群起响应，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对此，李鸿章不能不感到担忧。更令李鸿章头疼的是，外界舆论对他是极为不利，尤其在华洋人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这些洋人是大肆渲染，猛烈抨击。有一位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勃朗将军甚至威胁要终止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且打算把常胜军的统领权接管过来。这位勃朗将军还和翻译官梅辉利是亲自赶往苏州，当面要求李鸿章是背文认错。通过这些事，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短短的几天，事态的发展那是相当严重。面对这一切啊，李鸿章一开始显然缺少必要的估计，尤其这个咯噔的态度让李鸿章是始料不及。他没想到啊，这咯噔会翻脸不认人，你胆儿大了，敢公开闹腾啊。事实上，沙降可能引起戈登的反对，这个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他之所以事前瞒着戈登，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沙降的计划受到洋人的干扰。正如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的，如果事前征询戈登的意见，他必然极力反对。此事也就是沙降，遂无了局矣。原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戈登也只能接受现实了。如果他早知道了，这事儿肯定干不成了。但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这位戈登出格的举动，真是让李鸿章措手不及。因为在他眼里，戈登是历任他用的常胜军统领里最好的一个呀。前文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戈登出身于英国军官世家，他的父亲是皇家部队的一名将军。从小啊，戈登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5岁考入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军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工兵少尉。在这个过程中，戈登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应该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实践经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戈登又跟随着英国军队是入侵中国，而且还参加过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破坏。这时他的官职已经升到了工兵少校。在这儿呢，还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常胜军的背景。第一任统帅华尔战死以后，英方为了插手常胜军，曾经极力推荐戈登作为继任人选。从条件看，这戈登的资历和能力足堪此任，无可挑剔。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戈登是英军司令斯塔夫利的妹夫，这斯塔夫利的举荐不排除有私心的感觉。当然了，后来戈登落选并非这一原因，而是出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交易，使得那个白奇文从中获利，结果让白奇文捷足先登了。后来不给您介绍吗？一年多后，这个白奇文事件发生了，李鸿章把白奇文就地撤职，而戈登的机会重新来了。又是在他妹夫斯塔夫利的再次举荐下，戈登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常胜军。他正式到位是哪一年呢？1863年1月。那一天戈登正式成为常胜军的第三任统领，他是一位职业军人。毫无疑问，和那些流氓鬼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戈登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甭管是训练还是指挥作战，比那两位前任更专业更优秀。这位戈登训练很严格，而且打仗是讲究战法，作战的时候强调两翼和后路的保护，而且特别注重

0: 水陆之间还有步兵炮兵之间的多兵种配合。您得想想，那是1863年，这种先进的作战理念和模式不仅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而且对李鸿章淮军陈旧的战法也是一种改变和提升。另外，在管理和驾驭部队的能力上，这位戈登的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上任之初，其实有些人不服他，一些白旗文的余党啊，和美国军人联合起来，哎呦，不断的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我要把你这英国佬赶出去。有人甚至断言，戈登这英国佬啊，站不住脚。事实情况呢，戈登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还成功平息了多次哗变，躲过了有预谋的暗杀，并且这英国佬有几招，通过什么呀？清洗、安抚、拉拢、分化，哎呦，把这些敌对的力量逐一化解，从而牢牢地掌控了常胜军的大权。所以，综上所述，单从能力上看，这戈登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恪尽职守，勇敢冷静，同时还讲究科学态度，从来不蛮干胡来。哎，可以给大家讲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上海外围作战时，起先呢，戈登一直是按兵不动。当时他有个理由，说最精准的地图没绘制出来，没有地图我是无法作战的。哎，当时他很坚持啊。其实上海没地图吗？有，不过绘制的比较简陋粗糙。那戈登就说了，你这地图啊，还不如不给我呢，错误百出，我根本没法用。有人对此就提出疑义了，地图就这么重要吗？哎，你的前任那华尔没有地图不照样打仗吗？对于这种质疑，当时的戈登是不屑于回答，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戈登是说到做到，冒着危险亲自在上海周边进行实地勘察。有一次在勘察中居然遭遇了太平军，差点成了俘虏。总之，戈登的功夫没有白费，在他的努力下，最精确的地图终于绘制出来了。这个地图的范围包括了上海周边方圆百里的地形地貌，而且在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哪是村庄，哪是山峰河流和它们之间准确的距离。应该讲，测绘技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当落后。戈登的这张地图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精确度是大大提高。所以这份地图被李鸿章看到后极为赏识，包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戈登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精准的地图保证了部队灵活机动而有效的作战，并且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伤亡。除了绘制地图精确，这位戈登在战场的表现也是相当神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戈登不但绘制地图极其精确，而且在苏州之战中战场上的表现是相当神勇，所以战斗结束以后，连李鸿章都为这位英国人要上奏褒奖。 除了在军事方面，戈登的令人称道之处还表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办事讲规矩，而且服从中方的领导。这在当时这些外国统帅的身上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对于戈登，李鸿章是很满意的。从现存的李鸿章来往的信函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评价，是这样写的：英兵头戈登接管常胜军，上旬礼法，月米饷50000元，东征西剿，义上效命。哎，意思很清楚啊，按规矩办事，很听从指挥。另外，根据戈登传记载，李鸿章在日记里对戈登也有过非常赞美的描述，比如说，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您听听，这可是李鸿章的日记啊，把戈登的指挥才能和自己老师曾国藩的学识相提并论，那评价实在是高了。不过有人指出，这个李鸿章的日记是伪造的，不足为信。尽管如此，一般认为在戈登闹事之前，李鸿章对戈登的总体印象是相当之好，而且两个人的关系保持得不错。咱们在本文书中也讲了，史料是史料，传说是传说，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分析。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次戈登为什么要撕破脸面，而且摆出了一种不依不饶、彻底决裂的姿态呢？难道仅仅是出于道义和良知吗？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戈登接管常胜军后，表面上和李鸿章的确维持了稳定的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消除，相反是日积月累，越积越深。而这个杀降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咱们得说说，这是个体制和领导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始终困扰着李鸿章，根本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上文书跟大家讲过，英国人从一开始就试图控制常胜军，美国人也不甘落后啊。但是问题在于，这支部队的钱是人家中国人掏的，具体的说，用的是人上海地方的税赋啊。如果中国人指挥不了，那人中国人凭什么保持这支部队啊？在戈登继任之前，李鸿章就曾和英国驻军司令斯塔夫利啊，也就是戈登的妹夫， 重新

0: 新签订了统代常胜军协议，这个协议一共是16款。咱们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谈判高手。在这次谈判里，李鸿章是寸土必争，终于废止了原协议中不合理的条文，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对常胜军的统辖权。比如说，协议里有这么一条规定，常胜军管带由英方派出，但需经中方委任，并听从府台的节制调遣。哎呀，这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而且李鸿章都颇感得意，把这一成果称之为箭收权柄。对，你外国人当官可以，但是要听从我中国人巡抚的调遣。协议是这么写的，但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英国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啊，经常插手常胜军的事务。就拿这个规模来说吧，李鸿章坚持常胜军的规模不应该超过3000人，多余的人员必须撤裁。这么做的目的啊，一是节饷，二也是遏制常胜军的发展，防止他的势力过大。但英国人不希望如此，他们当然希望那常胜军的规模是越大越好啊，这样我英国人通过控制常胜军就可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好在李鸿章是相当清醒啊，在这个问题上屡次回绝了英国人，那是寸步不让，丝毫不妥协，因为他头脑很清楚，这就好比是饲养一头老虎，他必须得有个限度啊。如果你控制不了，宁肯少养一点，不能因为老虎对我们有用，那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对老虎的恐惧之中，那我凭什么养它呀？那叫养虎为患。话说攻打苏州前，因为扩军问题，戈登再一次和李鸿章闹了不愉快。当时戈登打了个报告，说请求增加150名英国士兵，以充实常胜军的战斗力。因为戈登认为这个要求合理呀，因为苏州肯定这是一场恶战，扩充实力没什么不妥。但报告送上去，李鸿章是断然否决，理由是很简单，仨字儿：没必要。这戈登非常恼火呀，李大人太不通情理了，你心胸也太狭窄了。没想到这几句牢骚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耳朵里，李巡抚也不客气，马上用教训的口吻警告说，作为一名军官，戈登应该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必须学会管住自己的嘴。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这种事儿啊，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发生过多次。所以，常胜军的那些散兵游勇们也不禁牢骚满腹，是心怀怨恨。特别是新签订的统代常胜军协议，很多条款对外国人的权利进行了多方限制。比如说，其中有一条规定，常胜军不得干预松江地方事宜，不准倒卖军火，取消了不合理的额外津贴，占城费呢改为赏金，发饷则由清方官员点名检验，清方拥有行使军法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严重的损害了这些洋人们原有的既得利益，所以说常胜军的不满情绪是日益增长。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心知肚明啊。但如今的淮军是羽翼渐丰，李鸿章不可能像以前这么迁就这帮外国佬。如果说在华尔时代，李鸿章还要郁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的话，那么今天 他李鸿章根本用不着看洋人的脸色。你有的，我淮军也有，洋枪洋炮，你有，我也有。总之，就是淮军的军事力量的强大，让李鸿章有了底气。这种强硬不仅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而且李鸿章手下的这帮将军们，那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傲慢的扬起了脑袋，早就不把洋鬼子放在眼里了。据说有一次啊，程学启的部下为了一点小事，公然和常胜军开枪寻衅。啊，跟洋人开枪，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象啊，可如今真的就发生了。动枪了得吗？那也是违反规定的呀。事后常胜军跑来抗议。您猜程学启怎么回答？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是误会。”那戈登提出啊，这得严肃查办呢，得惩办这个肇事者。嘿，这位程学启呀，嘻嘻哈哈，压根儿不当一回事儿，一转身，置之脑后了。嘿，气得戈登啊，去向李鸿章告状，李大人做主。根本没有啊，这李鸿章同样是打着哈哈，搁置在一边，没办理。嘿，戈登无法容忍了，以辞呈相威胁。直到这会儿，李鸿章才不得不出面进行调解。怎么调解的呢？安慰一下戈登，而且把程学启叫来骂了一顿，声称此事定要严办。两面派呀，为什么？戈登走了以后，李鸿章跟程学启说，这帮外国鬼子是真麻烦，而且叮嘱程学启，你以后少给我惹事儿啊，这不是典型的护犊子吗？您算说对了，李鸿章护犊子那是出了名的，更何况面对的是他的爱将程学启。事后有风声传出去了，说李鸿章所谓的严办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戈登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苏州之战后，李鸿章的做法让常胜军是无法接受。攻城时，常胜军是冲锋陷阵，吃苦受累。可是苏州城破以后，李鸿章是一纸调令，把常胜军调到了昆山，连城门都没让进。嘿呦，这好处都归了淮军了，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常胜军连一根骨头都没捞上啊。所以这帮洋人气的是嗷嗷叫，戈登能咽得下那口气吗？也就恰巧在此时，杀降发生了。这积怨已久的戈登终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的主气是燥，因此养生的重中之重就是养肺防燥。在饮食上，我们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辛味食物具有发散的作用，会加重秋燥，耗伤津液，而酸味食物则能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中医认为白色入肺，建议大家多食用一些白色的滋润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蜂蜜等，这些食材能帮助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干、口燥、皮肤紧绷等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牙齿不疼，口腔一定就健康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如果牙周不健康，牙齿也难保。牙缝变大，真的是用牙线的错吗？这里有误区，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牙齿只要不疼，口腔就是健康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先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14: 周先生今年55岁，5年前单位体检时，医生告诉他有牙结石，已经出现了轻度牙周问题，建议他洗牙。周先生当时觉得牙又不疼，怎么会有问题，就没当回事。3年前，他开始出现刷牙出血的情况，以为只是上火，买了各种清火牙膏和漱口水，出血时好时坏。去年他发现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变大，吃芹菜金针菇经常塞牙。最让他恐慌的是，2个月前啃苹果时，一颗门牙竟然松动了。周先生这才慌了神，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已经患上了重度牙周炎，多颗牙的牙槽骨已吸收超过一半。
12: 周先生的经历，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也同样经历过。一颗牙齿的松动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么到底什么是牙周炎？为什么平时不疼不痒，真有症状了，可能就到严重的程度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周科专家为您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熊继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委员，擅长牙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2: 欢迎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熊继敏。
12: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牙周的话题。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例哈，那么周先生5年前体检啊，就发现了轻度的牙周问题。那他当时如果及时洗牙，现在的情况会完全不同吗？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5年他到底错过了什么呢？
15: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推荐是，即便是健康人群，也要定期每半年到每一年做一次洗牙。那这个周先生如果说5年之前就查出来了牙周炎，这5年之间没有做过任何的牙周治疗的话，牙周病肯定是要进展的，就是或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去进展。
12: 那这个里面就是可能给我们提示一个信息，就是很多朋友的牙周病其实早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或者说查出来了我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觉得反正没症状我也不难受，就没去管它，是吧？
15: 对，这个是临床上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来牙周科就诊的时候已经是中度到重度的牙周炎，然后我们问患者追问一些病史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隐匿的一些表现的，但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对于口腔健康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经常会忽略掉。我们说常见的牙周病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牙龈红肿，然后牙齿松动，但是一般到了牙齿松动的话，基本上疾病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12: 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咬苹果的时候，发现那个苹果上有点红血丝，但是我自己也不疼不痒。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好好刷牙呀？我好好刷刷牙，可能就没事了。但实际上，这个红血丝可能时不时的会出现。
15: 对，这个牙龈出血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牙周病的主诉，就是病人来了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叫做主诉，说牙龈出血、咬苹果出血、咬馒头出血。但是很多病人会反映说，我的牙龈不是每天都出血，我偶尔出血，我出一段时间血，中间又停了，我就觉得没事了。然后呢， 或者说我洗洗牙就好了，我就以为这个病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断断续续，有的时候病人就会拖很长的时间，5年到10年并没有接受正规的牙周治疗。一般来说，出血是牙周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12: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发现您偶尔有这个牙龈出血这件事儿，那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可能时有时无，或者说我也不疼不痒，我就不管它。其实这可能是我们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哈，那周先生他还有牙结石，我们也想了解牙结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石头啊还是细菌呢？很多朋友会说感觉他也不疼不痒的，但是像水泥一样把牙齿和牙龈给粘死了。那也有人认为我有这个被粘死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牙齿就更牢固了？
15: 关于牙结石这个问题，我们临床上很通俗给病人的一个解释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咱们家里啊烧水水壶用时间长以后的那个水垢。一般来说，在这个脏东西细菌还有软垢最早在牙面上附着的时候，它一开始是软的。在软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通过有效的刷牙或者是有效的洗牙其实是能洗掉的。但是经过时间的延长，口腔里有一些矿物盐，然后就会把我们这些软的软垢啊细菌啊都给矿化了，这样就形成了牙结石。然后根据我们那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大概中年人35到45这个人群，牙结石的基本上检出率在接近100%，
12: 几乎都有啊。
15: 对，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牙结石的检出率也是90%以上。所以说即便刷牙刷得很好的病人，牙结石的存在也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12: 那就是说这个牙结石我们靠刷牙是刷不掉的。
15: 对，
12: 然后我们再说还有一个词叫牙菌斑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牙菌斑和牙结石到底什么区别啊？你看你牙结石是刷不掉的，但是我们刷牙可以把牙菌斑刷掉是吗？
15: 对，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牙菌斑是软的，刷牙能刷掉，然后牙结石呢是硬的，刷牙就刷不掉的，必须到我们专业的口腔门诊，然后做一个专业的龈上结质的处理才能去掉。但是它俩呢也是有相关性的，牙石的表面我们认为一定会附着菌斑，所以有的时候菌斑你看不到，但是看到牙结石的表面，你就默认肯定是有菌斑存在的。
12: 就是刚才熊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叫龈上结质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说的洗牙呀？
15: 对，龈上结质和洗牙就是一回事儿。老百姓口头会说洗牙，但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龈上结质。
12: 那我们后面再说洗牙的话题啊，我们还接着分析这个牙齿的问题。刚才说到牙菌斑，牙结石，那你说我们这个口腔，有唾液啊，舌头也软软的，它怎么就会出现结石了呢？
15: 它正常口腔其实跟外界是相通的，正常口腔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然后有一些有害的细菌聚集在一起，然后才对这个牙周造成了一个破坏，然后随着我们口腔里的这些矿物盐的这个不断的在菌斑的表面沉积，随着时间的延长，牙结石就形成了。大家如果自己想在家里做一下自己的检查的话，最常见的牙结石形成的部位就是大家下颌牙的内侧。下颌牙的内侧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区域，第一的话病人自己比较容易做自检，照着镜子就能看得到，第二呢就是这个位置因为是唾液导管口的一个开口的位置，然后再加上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刷牙都特别忽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牙结石特别特别容易存积，或者是说新的牙结石特别容易新生的一个部位。
12: 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牙齿下面里侧有了这个牙结石，那其实说明我们口腔已经需要去做叫龈上结质洗牙，是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那我们接着来回到这个案例哈，因为周先生他感觉自己牙龈出血啊，他就以为自己是上火了，于是就买了各种清火的牙膏，消炎的牙膏，这些牙膏呢确实能暂时止血了，但是却治不了他的牙周病，这又是为什么呢？
15: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也经常需要跟病人解释的问题。很多病人来了会跟我们说， 我牙龈有点出血，我用了某某品牌的牙膏，哎，那牙膏挺好的，牙龈出血就止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病人尽量的不要用这种对牙龈有止血作用的牙膏，因为牙结石靠刷牙是刷不掉的，仅仅靠牙膏的一个止血作用，但是牙石并没有有效的去除，病变还是持续在进展。但是呢，因为牙龈出血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往往会让我们的病人延误治疗，是这么个道理。
12: 嗯，其实反而是我们用了这个止血的牙膏，哎，牙齿不出血了，你就以为没事了，但实际上这个牙膏是不能治本的，是吧？
15: 对。
12: 嗯，然后我们再接着说这个牙龈出血哈，是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病的专利呢？你看，其实我们会知道有些人牙周病已经特别严重了，但是其实他反而不出血。
15: 牙龈出血的病人，我们认为牙周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追问病史的时候，病人说在家里没有刷牙出血，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检查的时候出血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病人自己的在家的主观感受和我们大夫的临床检查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种牙龈炎症很重但是刷牙并没有出血的这种患者，往往是因为在家的刷牙没有到位导致的。
12: 刚才说的是这个牙周炎哈，但是我听说这个还有一个牙龈炎也会导致牙龈出血，是吗？
15: 嗯，对，就是咱们老百姓可以简单的把我们的牙周疾病分为两大类，不需要知道的那么详细。第一类叫慢性牙龈炎，第二类呢叫慢性牙周炎，这是我们牙周科接诊病人的绝大多数病人都会在这两类的病人当中。牙龈炎呢和牙周炎最大的一个区别，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牙龈炎是一个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早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病变是可以回头的，我们叫可逆的。这个病变经过完善的牙周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到和健康人群的牙周一样的状态的。我们所以说这个疾病是可逆的。但是一旦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了。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疾病不可逆。如果说这个病人的牙周的破坏到牙周组织的一半，那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治疗寄希望于它不继续进展，稳定在这个一半的水平，而肯定完全回不到原来健康的牙周人群的状态了。
12: 嗯，那你说到这，我想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表示说他用牙线和水牙线的时候会出现牙龈出血，那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牙龈炎的阶段还是牙周炎的阶段呢？
15: 对于规范利用牙线的病人，我们认为还是口腔卫生措施做得非常好的病人。如果说牙龈有出血，然后还是应该及时的到牙周科或者是口腔科就诊。就是单纯通过出血的这种症状，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我们牙龈炎还是牙周炎的这个阶段的，因为这两个疾病都会有牙龈出血的症状。
12: 嗯，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确实刚才说到牙龈出血我们需要就诊，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我就偶尔出一下血我又不严重，我是一定要去就诊吗？那我们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进一步说一下，到底我牙龈出血到什么程度我是一定要去就诊的呢？
15: 牙龈出血是提醒大家就诊的信号，即便是偶尔出血，比方说我一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是说我两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我只有休息不好的时候出血，这个都应该去牙周科就诊。但是即便是牙龈不出血的患者，也不代表牙龈组织是健康的。
12: 嗯，所以这就反过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看牙科的。关于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哈，我们还是想进一步掰扯一下哈。那有人想做一个比喻说，哎，是不是牙龈炎是皮肉伤，牙周炎就可能是伤筋动骨了呢？
15: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理解是对的。牙龈炎它伤害的只是我们牙齿表面的软组织，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口腔里看到的牙龈，但是疾病并没有往深部进展。而一旦到了牙周炎的阶段，我们就认为因为牙齿是被骨头包裹在里面，所以保持它的坚固嘛。然后如果到了牙周炎的阶段，下面的骨头的高度就有所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树啊，它周围有点水土流失，所以后面就会造成它的牙齿的松动，松动到了一度二度松动，然后到了晚期以后就会牙齿就会脱落了。因为牙周病丧失牙齿现在目前认为是 全球来说牙齿丧失的第一号的原因。
12: 嗯，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发现牙周有问题，不管您是出血啊，还是有一些刚才熊主任说的什么松动啊、不舒服的各种症状，其实我们都是要及早去就诊的。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案例继续分析啊。这个周先生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也越来越大，那请熊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在医学上叫什么？是牙周炎的信号吗？
15: 这个患者往往会来就诊的时候说，哎，大夫，我的牙缝比原来大了。我们一般在医学上的描述叫做黑三角，就是牙齿和牙齿交界的那个原本应该被牙龈充满的那个部位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三角区域，牙龈退缩下去了，我们叫黑三角。然后周先生所说的这个牙齿变长啊，其实牙齿并没有变长，只不过牙龈的高度降下去了，露在口腔里的部位变长了，但是实际上牙齿的长度还是那么长。一般来说的话，这种我们医学的术语叫做牙龈退缩，是这样子。然后除了周先生觉得这个牙缝变大呀，牙齿变长以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会觉得，哎，我的牙齿好像长个了，或者我的牙齿的位置它有点移动了。我们这种医学上的术语叫前牙扇形散开，这个往往是重度牙周炎才会出现的一个，就是因为咬合力量不断地撞击这颗牙齿，然后呢，它的牙周病破坏又比较重，所以它的位置就会不在原来牙齿该有的位置上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说到这儿啊，我也想请熊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牙周炎到底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就是出现哪些情况，可能我们已经是有牙周炎了呢？
1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说的牙龈出血，不同程度的牙龈出血，有一些病人呢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我啃苹果的时候，这些相对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牙龈的出血。然后再呢就是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病人，什么东西都不吃，早上起来会发现枕头上是有血的，这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状况。这个我们就说的第一点，牙龈出血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牙齿松动。一般来说在患者都感觉到牙齿松动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松动就比较厉害了。因为我们临床上对牙齿松动分类呢，分为三类，一度松动、二度松动、三度松动。很多患者自己都觉着，大夫我牙齿松了，这个牙齿往往松动已经是二度和三度了。这是第二点，牙齿松动。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牙龈退缩，就是刚才周先生说的，哎呦，牙根儿都露出来了，我牙齿变长了，或者是说我牙齿的位置都变了，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牙周炎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病人他会说是，大夫，我咬东西没有劲儿，我这牙不敢咬，我右边牙都不敢吃东西，因为右边牙就是吃什么东西都嚼不碎，这种我们叫咬合无力。这个也是牙周炎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特别影响我们现代人社交的一个情况，就是口臭，我们叫口腔异味。很多病人来门诊上的时候口腔卫生很差，然后一张嘴口腔异味就扑面而来。这种病人的话，口臭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自己不见得有觉察，有的时候是家人啊或者朋友啊提醒他有口臭。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然后牙缝变大，然后口臭，这个就是基本上几个比较主要的预警信号。
12: 我觉得熊主任说到的这几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说明我们的牙周炎已经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定期去看牙医，然后早一点去发现问题，及早的去诊治。那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感觉自己牙齿越来越长，但实际上不是牙齿长了，是我们的牙龈萎缩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年龄大了，我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龈可能自然就会萎缩吧，是这样的吗？
15: 如果从数据上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叫增龄性变化， 牙龈会有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但是往往这种如果是健康的人群，他的这个牙龈的萎缩实际上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我们老百姓觉得老掉牙老掉牙，老了谁家不掉牙呀，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大家总说老掉牙呢？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大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也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口腔保健的这个意识，然后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很多的人的牙齿就松动，都不用去拔牙，自己就脱落了。基本上六十岁到七十多岁的病人，十个老人里面有一个老人就嘴里一颗牙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就是65到70岁74岁的老人之间平均的掉牙牙数的话，大概是在10个左右啊、嗯。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是因为人变老了牙齿就松了，或者说骨质疏松了牙齿就松了，还是因为这个牙周炎在作坏。
12: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老掉牙其实是个误区，就是如果我们好好的一直好好的保护我们牙齿，好好的刷牙，定期看牙医，实际上我们老了不会掉牙，
15: 是
12: 或者至少不会掉得那么严重。
15: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口腔的很多的那些教授啊专家呀，八九十岁牙齿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12: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哈，那这个已经萎缩了已经退缩了的牙龈我们还能长回来吗？还能恢复吗？
15: 这个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她对自己的牙龈退缩比较在意，说希望这个能长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牙周病的一旦到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现状，让它不要再往深部发展，但是实际上退缩的牙龈是长不回来的。
12: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如果我已经出现了这个牙龈萎缩，我该怎么办呢？
15: 这个时候就是要及时的到专业医院去就诊，专家会对病人的口腔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会把所有的需要处理的口腔问题都写在治疗计划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牙周科的治疗。一般来说的话，牙周的治疗基本上可以认为有三大步吧。第一步就是先检查有没有特别特别松，就是松动三度以上的牙，特别特别松，根本就不能咬东西的牙，这些牙基本上要尽早的拔除。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龈上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洗牙。然后第三步呢，要做一个龈下的刮治。这个刮治呢，跟洁治的不同点在于，刮治呢是把器械伸到牙龈的下面，把牙龈下面的那些牙结石、牙菌斑给清理干净，而洁治呢，清理的是牙龈表面的，我们张嘴就能看得到的，这个就是洁治和刮治的一个区别。
12: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周先生的案例哈，周先生最后被诊断是重度牙周炎，而且说他多颗牙的牙槽骨已经吸收超过一半。哎，我们也来聊聊这个牙槽骨吸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牙周炎很严重的情况啊？
15: 一般来说，只要是有牙槽骨吸收，那肯定已经是一个牙周炎阶段了，而不是牙龈炎阶段了。牙槽骨的吸收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到了牙周科，然后大夫会给病人照个片子，然后通过片子的情况判断一下牙槽骨吸收的情况。因为牙槽骨的吸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树长在土里，因为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树就不会变得牢固了。这个牙槽骨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水土流失的那些水土啊，因为牙槽骨的吸收，然后造成牙齿的松动。牙齿如果一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是不影响什么咀嚼功能的，轻微的松动。但是如果疾病，就像这个周先生，他这个疾病查出来至少五年了，这五年没有做完善的治疗，然后到后期的话，牙齿松动就很厉害，就面临到拔牙的这么一个境地了。
1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哪些人群是容易被牙周炎这个疾病盯上的，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牙周炎的问题呢？
15: 就是牙周病的哪些人群是比较危险的人群？第一类就是口腔卫生特别差的，因为口腔卫生的状况是直接关系到牙周病情的进展。第二类呢，就是吸烟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在门诊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劝他去戒烟，或者是说尽量的少抽烟。我们这里临床上有一个指数，就会问一下，比方说这病人吸烟吸了多少年，那他可能吸了10年，他一天吸多少根，他一天如果吸20根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10和20乘在一起就是200，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认为他是一个重度吸烟者。吸烟的患者他是这样，第一呢是牙周治疗效果差，

0: 如果说患者的血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牙周状况呢会有好转。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炎的进展就会比普通的人群要快。所以如果一个临床上比较年轻，然后牙周病很重的患者，我们往往会追问一句，您查过血糖吗？血糖有问题吗？但是呢，同样呢，我们做了彻底的牙周治疗以后，糖尿病的控制也会变得容易，也就是说这两个病是有相关性的。血糖好了，牙周的状况容易好转，牙周给治好了，血糖也好控制了，胰岛素啊什么二甲双胍的用量啊可能也不用像原来用的那么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基因背景。我们临床上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患者，牙周病进展非常重，这个时候往往这个年轻的患者是有家族史的，也就是说这个年轻姑娘的她父亲或者是母亲都有40岁50岁就很早掉牙的这种病史的话，她这个后代就是患这种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几率，然后包括她这个牙周病始发的第一次发病的这个年龄都会比同龄人要早得多。
1: 嗯，看来这个牙周病也是有遗传的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牙周炎和糖尿病相关性比较大，那我们顺便多问一句，除了糖尿病，除了遗传因素啊，牙周炎还和哪些疾病有相关性？
0: 牙周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年轻女性患者的妊娠期。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备孕指南里面都会说，备孕之前要做完善的口腔治疗。这个完善的口腔治疗当然不仅仅是局限于牙周的领域，包括拔一下智齿，然后治疗一下口腔里的龋齿，然后牙周治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少做一下龈上洁治，如果有牙周炎的话还要做一下完善的龈下刮治。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些姑娘她本身年轻的时候牙周就不好，然后这种姑娘她一旦怀孕以后，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激素的水平会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剧烈，我们有很多的激素它的作用的靶受体就在牙龈上，所以原本牙龈有问题的患者如果怀孕的话，牙龈的问题容易大爆发。但是这并不是说怀孕就会导致牙周炎或者是牙周脓肿，这还是因为有牙周炎的基础疾病。那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她怀孕的话，她牙龈不会肿也不会怎样。
1: 另外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如果孕期出现一些牙齿问题，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忍一忍哈，觉得我现在去治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所以可能还会错过一些早期的治疗时机，是吧？
0: 对，一般来说孕期的话我们分为三个阶段嘛，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不太建议做口腔治疗，孕4到6个月的时候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有牙周的问题，这个时候要及时做一下处理。因为如果说因为怀孕这件事情牙龈的问题反复肿疼，其实对于这个孕妇的进食啊，然后心理状态啊，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刚才说了孕期啊，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年期，就是可能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是不是牙周问题也会更突出一点？
0: 更年期跟牙周问题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密切，更年期会伴随着很多病人会伴随着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是跟牙周是有相关性的。
1: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熊主任，那我们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孕期啊，更年期啊，那我们该怎么护理我们的牙齿呢？
0: 我觉得在这种激素剧烈变化的这个时期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在怀孕之前或者是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口腔好好的护理好，这样的话即便是怀孕或者到了更年期，疾病也不会说是快速进展，而不要说把这个疾病放在怀孕期间大爆发了以后，这样的话其实口腔医生也在一个非常抉择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
1: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啊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脑血管病的专家喊你看牙，就是他们认为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

0: 其实也跟牙周健康有关，就是他们发现有牙周疾病的人发生脑血管问题的比率是大大的增加的。
1: 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牙周病最主要的是因为牙菌斑引起的，而实际上患者长期的这个牙菌斑的存在，然后牙龈出血，然后这些细菌有可能会随着血液到达口腔的其他的组织，所以的话可能会这种心脑血管也会受到影响。最新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如果说他长期的缺失牙，一颗牙没有，或者是说牙比较少，长期的没有牙，它不光影响他的社交，而且会对老年人的认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牙周炎如果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1: 牙周炎不积极的治疗，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影响生活质量。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的人，尤其是这种北京啊、上海这种大城市的人，我们老年人的寿命都非常的长，活到80岁、90岁。那如果说早早的40-50岁就没有牙了的话，肯定就影响生活质量了。那没有牙，东西咬不细，囫囵吞枣，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对全身的影响。所以说为了我们提高我们老年生活的生活质量，大家还是得把看牙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熊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治疗的话题了。那您给我们捋一捋，咱们牙周科的大夫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这个牙周病的？
1: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很多患者看牙呀都有点紧张，这个也很正常。一般患者进到诊室里面，我们第一句话就问说，您今天要看什么呀？您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呀？然后患者有可能会说，啊，我牙龈出血呀，我牙齿松动啊，我牙根露得越来越长了，我牙龈萎缩的厉害了，或者是这种类似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如果患者的病情比较轻的话，我们可能就做口腔检查就够了。那如果患者的病情稍微严重一点，我们可能还配合有几颗牙要拍一下 X 光片，这样的话可以直观的让医生也能看得到，然后让患者也能看得到他的牙槽骨降低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我们跟患者之间的沟通。如果检查完了以后，我们老年人有比较多松动的呀，或者是留不了的烂牙根，一般我们会建议先去把这些烂牙根给拔掉。拔掉以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烂牙根引起的这些口腔细菌的问题解除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我们那个牙周状况。一般来说，第一步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下洗牙，或者是说龈上洁治。龈上洁治以后呢，一般来说会1-2周，因为做完洗牙以后，很多病人的牙龈状况会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给他1-2周的恢复期，让他回去做一下恢复。做一下恢复以后呢，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做口腔临床检查，很多时候这个牙龈的状况比洗牙之前就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打上麻药，做一下龈下刮治。这个龈下刮治这个治疗呢，通常来说一次并不能完成，一般来说的话至少到2次，或者是说甚至2-4次完成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周期。
0: 就是说我们一次这个龈下刮治不能把整个牙都做完，只能先做一半或者甚至是1/4。
1: 对，我们一般嘛会把口腔画一个十字，画一个十字的话就把口腔分为4个象限。大多数病人的话，我们一次，比方说我这次只给您做右上象限，然后下次给您做右下象限，然后这样的话分4次把这个牙周治疗完成。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牙周治疗，比如说我进行了牙周治疗以后，哎，我觉得我牙齿没问题了，那是不是我就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跟病人反复要解释，反复要宣教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牙周病就像高血压、 冠心病这些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需要终生维护的疾病。在临床上，我总喜欢跟病人说，说您要习惯跟您的牙周炎并存。大夫能够给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治疗给您做到一个牙周很稳定的状况，然后我们是希望它稳定的这个状况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即便大夫再努力，这个疾病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我们叫卷土重来的可能。这就怎么办呢？这就希望我们的患者做好一个很好的定期复查。定期复查来说，通常的间隔就是3个月到半年。换句话来说，只要是患了牙周炎的患者，3个月到半年期间，那就必须要到牙周科来做一下检查，大夫给您评估这个疾病是稳定的还是有进展的，我们后面要做什么样的后续的治疗。所以说会有很多的牙周炎的病人，他可能比方说10年、15年在一个大夫这里持续做治疗，然后大夫一直给他监控着他这牙周病的情况。
0: 嗯，其实我听熊主任这么说啊，我在想我们即便是没有牙周炎，我们口腔健康的人不是也要一年，至少一年要去做一次口腔检查吗？那我们已经得了牙周病，那其实我们的口腔状况已经不好了，那我们就应该更勤一点，3个月到半年哈，我们去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其实这也是维护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嘛。
1: 对，一般来说健康人群我们建议每6个月或者是每一年做一次洗牙，那如果说牙周病的患者的话，要每3个月，最长最长每6个月要做一次牙周的复诊。
0: 嗯，那说到这个牙周的复诊哈，因为我们也常听牙科医生对我们建议说你半年到一年你要去洗一次牙，是不是我们这个洗牙的同时医生就帮我们检查了我们的这个牙周的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临床有很多每半年过来复诊的牙周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会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有一些他口腔里那些比较早期的龋坏，然后比较隐蔽的龋坏，在他自己牙还没有疼之前，然后口腔科大夫就给他检查出来了，这样的话让他及早的去做补牙或者是说牙体牙髓科的治疗，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疾病的早期就对他进行了早诊断和早治疗。因为很多的口腔疾病如果说不是说口腔医生给检查发现出来的，患者自己发现，哎，那我哪个牙齿又动了，往往这个时候动已经比较深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牙周病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0: 预防重度牙周炎，重视口腔卫生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口腔卫生，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比如很多朋友担心使用牙线会让牙缝越来越大，不敢使用牙线，这种误解很可能会让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很多朋友 可能有牙缝变大的问题。那也有朋友把这个牙缝变大归咎为使用牙线。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使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明确的答案是使用牙线不会使牙缝变大。牙缝变大还是由牙周病这种疾病引起的。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用一下牙线这个清洁工具，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其实通常来说是有五个面的，我们刷牙只能刷到其中的三个面，然后在牙齿和牙齿就是肩并肩排着的这个位置，刷牙是肯定刷得再好的人也刷不到的。所以说这种两个牙齿相邻的这个面就必须要用牙线来清理。然后牙线当然的作用还有，比方说好多患者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塞牙了，我用牙线清一下。当然牙线清理塞牙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即便不塞牙的部位，我们的每个牙缝都要用牙线做仔细的清理。
0: 嗯，那用牙线清洁牙齿这个频率是多少？是每天只要刷牙就用牙线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少一点，频率低一点？
1: 我们推荐是牙线的使用频率和你刷牙的次数，比方说你一天刷2到3次牙，这也是我们推荐的。然后牙线至少要保证2次吧，早晚各1次吧。而且口腔卫生的清洁，我们要提醒大家，晚上这次的口腔卫生的清洁更加的重要。好多人觉得，哎呀，我晚上我犯懒，我不想刷牙了，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了之前，我得好好刷刷牙。其实我们认为晚上的这次口腔卫生清洁是更重要的，因为晚上我们躺下睡觉了，然后口腔不活动了，不咀嚼了，不讲话了，唾液的分泌就会少了，这样的话口腔肌肉的自洁作用就减弱了，所以刷牙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牙缝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牙缝大，然后吃东西容易塞牙，然后就会去漱口。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漱口能把牙缝里的残渣、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吗？
1: 漱口对于一些比较松散的牙缝是有作用的，漱口会把就是那些塞得不太紧的那些食物残渣漱掉。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塞得特别紧，那我们还是得借助牙线呀、牙间隙刷呀这样一类的清洁工具。
0: 嗯，那水牙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水牙线使用起来还挺舒服的。那水牙线和牙线，它们之间对于维护我们牙周健康的帮助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吗？
1: 对于水牙线，我们的观点是不拒绝也不提倡，就是水牙线愿意用是可以的，但是肯定还是清洁效率上不如我们平时传统的牙线要好。
0: 嗯，就是水牙线的效率其实没有我们传统的牙线效率高，但我确实是觉得那个在办公室放一个水牙线，中午吃完饭用水牙线冲一下很舒服。
1: 嗯，就是可以，就是比方说很多人，很多口腔卫生习惯特别好的人，他会每次吃完东西都刷牙。但是呢，因为我们工作场景的一些限制，比方说我们吃完早饭或者吃完中午饭，我们就是不具备刷牙的这个条件，那您可以用水牙线来保持一下口腔的卫生。嗯，但是水牙线并不能够替代我们早晚的2次刷牙和正常的使用传统牙线。
0: 哎，这么说啊，有些朋友就说了，你看啊，我每天早晚2次，定期的按规定的刷牙，然后我还使用牙线，使用水牙线，哎，这样的话我还需要定期洗牙吗？
1: 首先就是刷牙刷的再好的病人，牙线用的再充分的病人，他也不可能刷掉口腔里所有的菌斑和软垢。何况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批评他，你这牙刷的不好啊，他们会觉得很冤，就是因为态度已经很认真了，但是实际上离我们的要求还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挺好好刷牙的呀，我挺好好用牙线的呀，但是我们会跟他说，您离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差距，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儿。所以就是即便自己对口腔卫生很在意的这种人群，我们还是要建议他至少要半年洗一次牙。
0: 关于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说了，但是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两句，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医生给我们 建议的正确刷牙的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医生

0: 说我们刷牙要刷2分钟，我就发现我如果自己用感觉计时的话，永远刷不到2分钟。所以呢，就是我偷了个懒啊，我使用那个电动牙刷。好在电动牙刷它有个计时的装置，而且大概是半分钟，它会稍微有个小停顿嘛。这样的话，就是说我逼着自己要把这个电动牙刷使用到它自动停，否则它真的没有办法刷到2分钟。我觉得，
1: 对，是因为刷牙的这个动作吧，它比较枯燥。这种比较枯燥的动作呢，病人往往认为我已经刷到3分钟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看计时，肯定是没到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国外的牙医对患者的建议是，你刷牙的时间要听一首歌的时间，就这一首歌结束了，你刷牙才能结束。所以说呢，可能要3分钟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间隔。等您刷完牙，然后再去用牙线，再去漱口的话，基本上也得5分钟时间了。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想一想哈，您做到了这个正确刷牙了吗？连时间都没到，更甭说我们刷牙的手法了。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啊，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其实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然后再说说漱口水吧。很多朋友会偷懒说，哎，我偶尔少刷一次牙，我用漱口水行不行呢？
1: 漱口水是可以作为我们口腔清洁的一个辅助或者说补充，但是漱口水我们是不建议患者长期用。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每天都用漱口水漱漱口，其实只要做到有效的刷牙、有效的使用牙线、有效的使用牙缝刷的话，实际上漱口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漱口水过度的使用、频繁的使用，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好多人家里过度消毒，其实对健康，并不见得是利大于弊的。漱口水如果说长期的、反复的、频繁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口腔里面一些细菌的失调。所以说，漱口水我们可以偶尔用一用，比方说，我出差，或者是说我去高山徒步，我就没有条件刷牙。那您可以短暂的用一用，偶尔用一用，但长期使用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
0: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漱口水都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1: 漱口水在不具备刷牙和用牙线的条件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可以。大部分情况下的话，还是不推荐的。
0: 那就是一些，比如说，除了我们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可能主观上，比如说我进行一些牙齿的治疗，可能医生会让我们用一用漱口水，因为可能这时候没办法认真的刷牙，是吧？
1: 对，这个我们如果说遵医嘱使用漱口水的状况，很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牙周手术之后，因为我们牙周科除了龈上结治、龈下刮治以外，很多病人到后续可能还要做牙周的手术，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这个部位，患者是不能够刷牙的，或者是说医生是不允许他刷牙的，一旦他刷牙，他有可能会把我的缝线给刷掉。会干扰这个伤口的愈合，所以说我手术的这个术区，它一周以内没有拆线之前，医生是不建议他刷牙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开一个医用的漱口水。当然，其他的位置除了做手术的这个区段以外，其他的位置的牙还是要正常刷。然后做手术的部位，因为我没有办法刷牙了呀，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里面的菌斑疯狂生长啊，这个时候就会漱口水来帮助一些这些术后的患者。
0: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请熊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哈，维护牙周健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牙周病应该是我们全球范围来讲老年人失牙的第一号的原因。随着我们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然后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然后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牙周状况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定期的要做口腔检查，定期的做洗牙，至少定期要做一下洗牙。这个健康人群的话呢，可能是6个月到12个月洗一次牙。然后呢，如果说已经是诊断牙周病的患者的话，我们是建议3个月到6个月到正规医院的牙周科就诊。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身体，灿烂的笑容。
0: 好的，谢谢熊主任。
2: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维护牙周健康，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认真刷牙，耐心使用牙线，定期洗牙看牙医，一个都不能少，让我们用行动来守护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受益更多？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份议定监护协议，如何将我的晚年我做主从愿望变成现实。养老新观察聚焦这份议定守护，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很多人对它还是一知半解，那就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虽然是一个法律术语，但是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当一个人老了、病了、失能了，谁能够遵照他的意思做出决定？谁又能合法合规代表他来签字？过去只能靠家人，现在法律给出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议定监护。但是指定了议定监护人，是不是就等于把遗产也给了对方？签了议定监护协议，是不是当下我就做不了主了？上海市民政局近期就发布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为了便于基层实操，相关政策文件还附带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包括监护事项、委托代理、临时照护、监护启动等核心环节，防止老年人遗漏重要事项。另外，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的发布，首次为这个领域提供了系统化的标准答案。标准规定了议定监护的服务流程，并建立监督人制度，保证监护服务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来完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忠，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人监护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赵月凡，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健，一起来聊聊议定监护，看看议定监护到底守护的是什么。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福协的徐建忠。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月凡。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的刘健。
10: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议定监护这个词儿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一知半解哈，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正好刘教授也在，我们先请刘教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好的，那么民法典当中的议定监护呢，是在第33条做了规定。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当一个自然人啊，当他神志清晰、头脑清晰的时候呢，可以事先与他信任的人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提前呢，通过书面的方式定一个协议。那么当自己呢，有一天的时候神志不清了，或者是不能判断、不能识别、不能鉴别，俗称叫做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协议啊就发生效力了。那么有他之前约定的，他的信任的这个自然人或这个组织机构呢，对他这些所谓的人身事务啊，比如说你的生病住院，器官移植啊等等，还有财产事务，比如说买卖房屋啊、车辆啊这些重大财产的事情呢，做出这种处分和安排的每个制度。
6: 很多家庭哈，很多老人有孩子，往往呢一般他遇到了失能失智的时候，医疗的决策也好，财产的处置也好，往往就是他的孩子来替他做决策。
9: 对的。
6: 但实际上社会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没有孩子，有无保护啊这样的一些孤寡的老人，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没法到时候替他做这些决策的时候，这个议定监护就能发挥作用。
9: 发挥作用。
6: 但是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9: 对，
6: 你能做决策的时候要清晰明白的表示出来，还要签成书面的协议。
9: 书面协议。议定监护呢，除了财产事务，更多的是人身。说白了，当我有一天神志不清了，走不动路了，瘫在床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谁对我的什么呀端屎端尿啊，这个喂饭喂食，
6: 去医院都要家属签字，
9: 对，还有签字，
6: 对，谁给你签这个字，
9: 生病住院就医治疗做手术，得有所谓的这么一个人或者组织呢来为我做好这些事情，
6: 没错。
9: 但是为我的前提的情况是什么呀，是尊重我的意愿，通过这种协议呢，将我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出现的状况的时候，这种人身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做出安排。
6: 议定监护其实也和我们大家通常或者现在很多家庭进行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监护的方式也就有了一些区别，就这个监护人是不太一样的了。
9: 对对对。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在呢，传统的监护呢是出了问题之后由法律来替我找到这个人给我安排，议定监护是当还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提前为我未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出了安排，
6: 就是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更先决的选择权，
9: 对，我预先做出一个预案、方案，通过法律的方式呢来更好的为我护我向我的一种安排。这个传统的监护呢是当出了问题之后，那么由法律给我安排，一般是他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还有其他近亲属这样的。
6: 所以呢，
9: 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6: 所以其实相当于法律赋予了我们一个先决的选择权，要不要做选择，这个主动权就在大家的手上了。
9: 对对对，
6: 没错。当然，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在民法典当中只是一个条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哈。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呢又是一个比较法律上的规范的语言，很多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这几年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对它产生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者误解。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签了这个议定监护服务的协议啊，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的生活就不能我做主了，因为我已经规定了谁做我的监护人了哈。还有的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是不是我指定了这个监护人之后，等到我去世了，这个监护人就会分割我的遗产等等吧，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可能还有很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中福协也成立了这个老年人监护专委会哈，赵月凡老师就是我们首任主任委员，所以在筹备专委会的过程当中，对于推动这个议定监护的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也会了解到大家认识上的这些误区，是吧？
8: 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在线下服务我们这些说叫议定监护职能缺失的家庭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现象。大家现在您提到的两个关心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就是老人顾虑说，我把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签署了，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不能自己做主了？然后呢，我签署的议定监护人未来是不是我的遗嘱，就是遗产继承人？其实这两个误区也是我们现在老人在做议定监护，或者说去进行这个议定监护整个他的一个服务提供的过程中，他最大的顾虑。其实这里边在实际的服务中，议定监护协议的签署是双方要基于个案，比如说我们的制定啊、 包括它的内容是要根据我们叫监护人提出他的需求来制定的，它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而不是说我们这块说我把我的这个监护权是一个笼统的我就交给了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组织，
11: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达，
8: 对，它要，
11: 而且呢也可以变更，
8: 对，它是这样，它是根据说监护人他自主的意愿，监护人是作为主导方的，我要去对我整体的一个养老生活的规划，还是说在养老生活规划过程中我主要也对我的医疗或者说我主要对未来的一个机构的选择，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协议过程中进行细化，或者说我们叫侧重去表达，
11: 没错，
8: 所以大家开始认为的说我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我的人身权财权就归到了监护人手里，这一点是被大家误解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监护人和继承的这个关系，因为监护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作为这个议定监护者去行使监护人赋予我们为他提供服务或者说保障他权益的这样一个合法过程，那么监护权和继承权是两个体系，你作为监护人他是不一定具有说他的这个继承权，现在在我们所签署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客户过程中，就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说把遗产留给这个监护组织或者说是这个监护个人的这样一个情况。
11: 有些人还会担心我们指定了监护人之后那是不是监护人会参与他的遗产的分配了，
8: 在这里边大家所认知的指定监护人就能继承遗产的误区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偏差，因为我们在服务的大量的这个失独空巢和这个孤寡老人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老人在办理这个议定监护，他的这个核心诉求其实是解决的是突发重症，然后应急医疗，包括说入住养老院无人签字，就是解决这些核心问题，
11: 是
8: 包括
11: 活着在世的时候但是又没法自己做主这个阶段的情况，
8: 然后呢就是为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为了避免亲属之间的这种推诿扯皮，最终这个没有人兜底养老，那么我们说监护权其实和继承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权益，议定监护人的核心职责是履职服务代办事务守住我们老人的权益，就是全程他应该是属于代管老人财产或者叫代办医疗和生活事务的一些妥善处理，绝非就是像咱们大家认识的说我去占有或是为着继承老人的这种遗产，现在目前我们所办理的这些这个个案或者说和我们签署的这个监护协议的真实案例中呢，还没有任何一位监护人就是说凭这个监护身份就能够私自继承老人的这些财产，
11: 本身这也是两个法律
8: 对
11: 概念，
8: 老人他会通过在议定监护建立的体系过程中通过他的遗嘱，或者说我们叫做遗嘱指定，这些来将他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财产按照老人前期的意愿进行一个分配，或者说后续当老人就是百年以后，他是按照他的一些法定继承来进行执行，所以说监护人承担这个履职兜底责任不是享有天然的这个继承权
11: 啊，就是作为监护人他不可能直接继承到老人的遗产，
8: 对，
11: 但是如果老人觉得这个监护人值得信任也愿意把一部分遗产给到这个监护人，那他也要在之前做很明确的意思表示，
8: 确实
11: 才能实现。
8: 简单来说就是议定监护是老年人的一个叫安全管家，不是他的这个财产继承者，
11: 没错，所以这也不会影响到之后的财产继承，
8: 确实，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际案例过程中发现老人虽然找了这个议定监护人，但是他在这个遗嘱或者说叫进行财产分配的过程中他还是会考虑我们说叫伦理亲情，
11: 对，
8: 血缘关系，
11: 对，
8: 他还会去考虑说周边的一些近亲属，他们的这个继承权益，
11: 找监护人肯定是他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8: 对，
11: 但这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一定是最有血脉亲情的，有些时候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孩子就不在他身边，
8: 对，
11: 在国外啊在外地工作啊生活呀、他也体谅孩子，那我的日常的医疗决策以后得有人帮我签字至少，
8: 确实，
11: 对吧，所以呢我得先找个监护人，但是这个可能从亲情的关系的角度来讲我的遗产最后肯定还是要
8: 给到他的这个
11: 孩子的，
8: 对，
11: 或者大部分还要给自己孩子的
8: 或者是近亲属，
11: 对，
8: 这是最常见的，
11: 对，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概念又关注又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中福协也是今年推动了几项和议定监护有关的工作，成立了专委会，也推动了这个团体标准的建立，是吧，徐会长也是很关注这个工作，大力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7: 当前呢应该说啊大多数人啊对议定监护啊 这个存在着一些误区，核心根源呢就是信息不对称，服务不规范，普及不到位。
11: 嗯，
7: 那么过去啊，那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处在一个零散的一个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业的服务体系。
11: 嗯，
7: 大众呢缺乏正规渠道了解制度内涵，那么碎片化的信息呢让大家呢产生了监护就是独权，
11: 嗯，
7: 代管就是占财的片面认知。
11: 对，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监护权一旦给到了谁了，那我是不是我这人身财产好像就全都把握在别人手里了哈。
7: 嗯，
11: 对，会有这种担心。
7: 哎，嗯，同时呢行业服务良莠不齐，一些机构、一些组织、一些个人他不规范的服务案例啊，
11: 嗯，
7: 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顾虑和误解。
11: 对，
7: 哎，
11: 因为都在探索，都在说白了，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都没有经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和问题。
7: 哎，这样的，我们感到呢，议定监护的核心本质啊，它是这个一项便民的保障工具，
11: 嗯，
7: 而不是一个权力转移的工具。
11: 嗯，
7: 那么它是。民法典为破解新时代养老难题设立的法制化的一个制度安排，那么是对传统养儿防老的补充和升级，绝非替代老人的自主权利。
11: 嗯，
7: 那么传统家庭的监护啊，主要的是依赖血缘和道德约束，很容易出现子女推诿、照料求位、决策滞后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呢，它是一个制度化、法制化、专业化的养老兜底，它整个的制度的贯穿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前过程啊，应该是以老人自主意愿为核心，
11: 嗯，
7: 尊重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选择权，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好高龄空巢、失独、特殊老人、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的后顾之忧，那么从而呢来提升老年人晚年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绝对不是强制老人交出权利改变生活状态，
11: 其实是给了大家选择权，而不是抢夺大家的选择权。
1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0: 前不久，北京市东城区完成首单公益赋能的议定监护协议签约。75岁的独居老人王阿姨离异无子女，因担忧突发疾病后无人签字，失能后无人照料，通过东城区民政局同心护老监护赋能公益项目提交申请，自主选定外甥林先生担任议定监护人。这次签约创新搭建了监护人加专业监护监督人加社区居委会见证人的完整服务架构。下一步，北京市东城区将以此案例作为样板，充分发挥公益项目作用，走进社区，开展常态化普法宣讲，上门摸排需求，扩大老年人对公益赋能议定监护的知晓度，同时积极推动议定监护与养老服务信托、医疗预嘱等服务融合联动，不断织密多层次老年人权益保障网络。近年来，上海市在议定监护领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个生效的议定监护案例诞生于此，全国首例议定监护加信托养老新机制也于今年落地。值得关注的是，议定监护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随着独居者增多，30多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显著增长，一批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也开始提前规划下半生。为切实发挥议定监护制度在保障老年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在山东省民政厅指导下，东营市民政局联合相关单位在全省率先出台《东营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实施办法》， 聚焦尊重意愿、最优保障、规范运行、全程监督目标，对议定监护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成立生效、履行监督、支持保障等方面做了规定。各地在不断探索，制度也在持续完善。今年四月，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正式发布，为议定监护领域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那么，这份新规究竟破解了哪些行业痛点，又回应了老年群体的哪些迫切需求？我们继续请徐建中会长为我们解答。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1: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哈，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应该说它也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的空白。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标准也是为了破解行业发展的痛点，回应老年人迫切需求而编制的。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徐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吧。
7: 那么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啊，是我国议定监护服务领域的首个标准，彻底结束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啊无统一标准、无规范流程、无质控体系的行业现状，对精准破解行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推动议定监护从零散化、碎片化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标准啊，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判，那么针对性回应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四大核心刚需，全方位筑牢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防线。一个呢，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尊严需求，
11: 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
7: 尊严
11: 的
7: 需求。当下呢，我们空巢、独居、失独、高龄老人规模啊持续增长，传统家庭监护模式啊逐步弱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呢，继续自主决定自己晚年生活的方式，处置个人财产，选定监护人选。那么此前呢，因为缺乏标准化服务支撑，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呢都非常难落地。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坚守自主自愿原则，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切实保障老年人在养老、医疗、财产处置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能够让老年人体面安心养老。第二个刚需呢，就是补齐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权益兜底需求，
11: 这也是一种兜底保障。
7: 兜底保障，那么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一步一步的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个能力丧失以后啊，非常容易面临监护缺失、照料缺失、财产受损、医疗决策无着落等风险。这些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11: 对，
7: 只要你这个没有意识，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最薄弱的环节。
11: 对，
7: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就精准地匹配了失能、半失能及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个刚需。那么在这个标准里头呢，我们细化了生活照料、医疗救治、财产管护、权益维护等专项服务，那么构建起了常态化、全方位的权益兜底保障体系，来化解啊老年人晚年监护的后顾之忧。第三个刚需呢，就是满足老年人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刚需。这个呢，以往啊，过去这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多为零散的民间化的供给，服务标准不一，专业性不足。那么导致呢，老年人普遍存在想监护不会办、 不敢办的一个困境。
11: 确实，可能找公证处是一套办法，找律师咨询又是另一套说法。
7: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这个统一了服务流程、服务规范与服务标准，优化了合规办理的流程，明确便民告知、答疑公示等服务要求，那么为老年人呢提供了正规、专业、便捷的监护服务，那么彻底打消了老人的服务顾虑与权益的焦虑。第四个呢，就是适配特殊老年群体的个性化保障需求。那么失独的、孤寡的、残疾的、特困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监护啊，他们更加不切，同时呢也个性化差异特别大。
11: 没错，家庭条件不一样，亲情关系不一样，包括地理环境、文化习惯不一样，都会有差异。
7: 对，导致的个性化需求特别多。那么这个标准呢，就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立足特殊老年人的生活与身心特点，在标准化服务之上呢，支持个性化、差异化监护服务供给，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四大光需。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标准呢就兜了底。
11: 对，兼顾到不同的这种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需求。也是因为大家正在转变自己的观念，很多人也都是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转向我们这种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哈。
7: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极具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那么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间养老模式从人情养老、家族养老向法治养老、社会养老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那么过去啊，前百年来养儿防老啊是百姓最核心的养老依托。本则呢，它是依靠血缘关系、家庭道德、子女赡养来兜底晚年生活。
11: 所以一般我们原来没有议定监护的时候，不就是法定监护？
7: 对，
11: 所谓法定监护的这种法监护人一般也都是最近的亲属，配偶啊、子女啊。
7: 对，
11: 说白了就是通常来讲就是养儿防老嘛，
7: 靠血缘关系。
11: 对，
7: 那么这个呢是传统社会背景下最稳妥的养老方式。
11: 原来也是大家族，可能这种你养不养老一个家族内部就能进行监督了。
7: 对，那么在随着社会制度更迭、社会结构变迁、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加剧，那么空巢啊、独居啊、失独啊、无子女家庭、不婚主义越来越多。将来之中老年人更多啊，
11: 是
7: 吧。那么传统家庭养老的承载力持续弱化，那么养儿未必能防老，已经成为现实的一个痛点。包括亲属推诿、监护缺位、老年人权益无人兜底这些问题啊，在社会上是频频显现了。
11: 没错，而且关注度也都会比较高。
7: 对对对，
11: 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7: 对，那么从养儿防老到走向这个法律防老，不是否定亲情替代家庭养老，而是用制度来补位亲情，用法治兜底晚年。
11: 没错，
7: 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这个完善和升级。那么议定监护制度的普及、行业标准的落地、专委会的专业化推进，让老年人呢不再单一依赖子女赡养，而是可以依托民法典法治保障，依托

0: 晚年的自主权、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第二一点呢，他推动养老服务从单一的生活服务拓展为法律保障、风险防控、长期管护、终身兜底的综合性这个服务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1: 没错。
0: 第三呢，他倒逼我们整个养老服务行业啊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那么通过制度完善、行业自律、人才培养，构建起家庭为基础、制度为支撑、专业服务为保障的现代化养老新格局。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体系的一个很规范的表述。
1: 嗯，这也是一种其实养老理念甚至是管理理念的一种更新
0: 变革。
1: 对、
0: 那么未来呢，随着我们这个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的全面落实，我们专委会只能的持续发挥，法律防老、制度养老会进一步的普及，那个成为传统家庭养老的建设后盾，让每一位老年人既能保有亲情温暖，更有法治兜底的体现底气。
1: 没错，
0: 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老有所珍。
1: 确实这个制度化的这种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能给大家很多这种更加兜底的这种安心哈。我觉得议定监护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即便是有子女，其实也可以通过议定监护来解决子女在面对这样问题时候的这种纠结。是不是现在也确实有很多有子女的老人真的在寻求这种议定监护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帮助和支持？
2: 是的，您说的这个现象我们发现从2025年到现在的这个咨询、或者说进行这个议定监护服务这种叫做讨论吧、老人给自己定义说我这边来跟你讨论讨论啊，这个说法其实这样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这里边其实我们归纳和总结了一下，大体分为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有子女，像您刚才有子女他确实不在身边就是我们叫鞭长莫及，对吧？因为我们说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包括我们这个叫80后也好，九零后也好，这种国际化使我们的这很多人才它是属于叫做五湖四海哪里都有。
1: 对，
2: 而且呢生根落叶不一定就在父母身边，
1: 所以现在大城市很多老人独居是因为可能孩子就在国外。
2: 对，
1: 然后现在很多这个更多的可能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地区，老人独居是因为孩子在大城市。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说子女真的不孝顺，
1: 对，
2: 确实是因为这种客观的这种生存压力也好，还有这种工作这种环境，造成子女不能够到老人身边来。
1: 对，
2: 那这时候议定监护，
1: 孩子在大城市工作，有了家庭，老人可能更习惯原来的
2: 生活环境。所以这样的话，但是说我们说老人真的紧急就医的时候，子女确实赶不回来。那议定监护其实在这个时候就给老人搭了一个叫做搭把手的这种通路。
1: 没错。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多子女家庭
1: 啊，
2: 这个就不是说有子女的问题，越是人多，我们叫人多嘴杂
1: 啊。
2: 当面临老人的一个重大决策，多子女家庭往往会产生分歧，对吧？
1: 都不敢担那个责呀。
2: 到底要不要救这个管？到底要不要拔？
1: 对，
2: 好多开玩笑的说，我要两个孩子，最后插管都有商量，但是商量了半天不一定有结果。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包括一些重大的手术决策，反而延误了老人这个抢救的时间，或者是没有按照老人前期既定的这种想法，说安详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步。
1: 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
3: 没水吃
2: 啊。
1: 到多子女的家庭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2: 第三类我们就是觉得说子女没有能力，或者说是没有精力，就是做这些专业的这种事情。
1: 对，确实有些，你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议定监护管理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资产。那个子女他不一定有那么专业的背景，也不见得能管好这两件事，
2: 不太能说去把整个他的一个老人说未来的一些通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住养老院，那突发型的老人这种去世的时候，他这些财产怎么去归集处理呀？
1: 对，
2: 那么说议定监护其实是给老人相当于外服，我们说做了一个叫专业支撑。
1: 没错
2: 啊，甚至对他整个家庭做了一个专业支撑。
1: 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条件好了，老人可能手

0: 投的资产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1: 嗯、对，
0: 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忙，对他来讲也是更有必要的。
1: 对，第四个，我们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啊，子女之间有可能和老人之间就是有这个矛盾。
0: 啊，
1: 老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一个专业的这种服务机构来给自己保障权益。
0: 嗯
1: 啊，然后打通后边的这个养老，包括紧急就医的这样一个通路。
0: 嗯，
1: 还有一类呢，老人是属于我子女已经长大，我这边呢是安然谢幕，我的未来的这些生活我不想再麻烦子女，这几类家庭吧，包括说我们把它作为说叫新兴养老官这样的一类老人，还是说自身合法权益能够自我叫我的养老我做主这样的这个老人，也是属于现在我们一个就是在接触咨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人群。
0: 这确实是时代发展了，老人的这种自主的意识增强了，就是我的晚年我依然要做主的这种愿望也更迫切了。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
1: 其实是一件好事。
0: 对，那我们就得有更完善的制度和方法
1: 来保障
0: 来实现大家的这些愿望。
1: 就是我们说老人有子女去做意定监护，并不是说对子女的一个否定，
0: 对，
1: 其实是老人给自己加了一道安全锁。这个安全锁就是在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候呢，有人能够按他的意愿来替他妥善办好所有的事情，
0: 甚至
1: 守住他的这种晚年尊严。
0: 对，甚至其实也是给子女照顾老人一个更专业的保障。
1: 对，我们说在整个监护体系里边做好这个生前预嘱，因为人在特别高压或者我们叫焦虑的情况下往往去做不出正确的判断。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说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老人要从他的这个叫紧急医疗安排，我们也就是说要结合他的生前预嘱，我们去提前演练或者说去想这些紧急应对的场景。那么当他具有充足的时间和这种充分的思考的时候，他的决策其实是往往很理性，
0: 对，
1: 也是很正确的。
0: 对，有些又是专业的，所以确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判断得很好的。
1: 对，
0: 就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个通过这种意定监护的服务，我们可以选择更专业的支持，对于子女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
2: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意定监护的制度框架正在逐步健全，但一项好的制度光有文本还不够，关键还要看落地。那么意定监护在具体落实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和难点？民法典明确意定监护至今已经五年多，哪些专业机构切实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又带来了哪些社会上的变化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的典型案例当中，哈，一共四个案例都和意定监护关系非常的密切，哈。据我了解，好像这次在评审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案例得票也比较高，都给予了大家很高的关注。那我们想请张主任谈一谈，哈，这个在我们推动这个案例评选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今年意定监护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哈？
5: 好的。这个意定监护啊，这民法典规定了之后呢，确实是对意定监护工作极大的进行了推动。民法典也是借鉴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的意定监护的规定。那么意定监护呢，实际上也是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我们想呢，不只是关注老年群体，同时也没有一大批的非老年人群体。对，他也需要意定监护来行使他的权利。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这项制度呢，总体上是呈现出需求迫切但认知提升和实现活跃度但制度功能不足的 这四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总体特征。
4: 就是现在实际上很多老年人他是应该通过这项制度更好的保障晚年生活的，但是可能自己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
5: 嗯，
4: 或者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好，法律制度也好还不够了解。
5: 嗯，
4: 是这个意思是吧？
5: 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需求很迫切，
4: 嗯，
5: 但是呢，我们制度呢，供应就是制度跟不上，
4: 嗯，
5: 就顶层制度跟不上。同时呢，你说刚才提到是认知提升，就是很多，这种监护呢，很多就是高净值人群，甚至经济发达地区，
4: 嗯，
5: 或者是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对他监护的才知道啊，他的民法上有一个监护制度，对他来说可以在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可以把他的身后事进行提前规划。
4: 嗯，
5: 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呢，主要是现在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主要是结合我们现在老年监护制度的执行当中遇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问题和难点。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呢，虽然国家的顶层制度已经建立了，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呢，主要还存在一些大体上应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吧。
4: 嗯，
5: 这五个方面的主要现实的问题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课题委托啊，包括工作调研和实践工作，包括一些司法判例当中提炼出来的。
4: 嗯，
5: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选择与公信力这个难题，就是一定监护啊，首先这个监护人的选择是特别难的，
4: 是
5: 你选择什么样的监护人，他不只有他的这种个人的人品呐，包括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质。
4: 嗯，
5: 因为你的监护人选择之后，在你有一天比如说老人过世了，你完全是靠近他的信誉，靠他的声誉，靠着对他的个人的品质、个人的道德的这种信任，他才能贯彻去执行你的生前的这种遗嘱。
4: 没错。
5: 第二个呢，就是监督制度的缺失，就是监护监督人，这项制度，比如说我是老年人，我选择了监护人，是吧？指定了一个监护人，但他监护人是否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说我有财产，他是否是吧私吞？
4: 对，
5: 是吧？或者说我有其他的那个相对的其他的权益，那谁来去监督？
4: 因为监护人这个履行他监护职责的时候，都是被监护人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5: 对，
4: 所以被监护人是没有办法监督他了
5: 啊，当然。
4: 对吧？
5: 当然，
4: 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第一点，那他的人品很重要。如果他自觉自愿的，他就有比较高的人品的价值，他确实认认真真做，那还好。但是万一他不这么做呢？谁管他
5: 啊？所以说就需要一个监督人的这个权利啊，或者公权力机关呢，或者社会组织的一个介入，
4: 没错，
5: 对他的权利呢进行制约。
4: 所以这个监督的制度就很重要哈。
5: 对，第三个就是设立程序不规范。
4: 嗯，
5: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实践中呢，这个你设立监护的这个程序，比如我是老年人，我怎么能设定监护
4: 啊，
5: 是吧？有的通过是大量议定监护有协议，那么有的采取书面的形式，还有代书人签字的，当然有的还没有注明日期的，所以在司法认定当中呢，这个很容易被认定无效。
4: 哦，其实这个有点跟遗嘱很像哈。
5: 嗯，是。
4: 但是遗嘱在法律上对于这个遗嘱的格式，不同类型的遗嘱怎么写，要求的非常具体和明确。
5: 啊，是的。
4: 这也是一步一步根据大家的需要和实际司法的需要逐渐的梳理出来的。但是议定监护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这个概念还只存在一个了解的阶段，你更别说后续的这些程序性的工作怎么做，这些法律文书怎么才叫规范，这个可能确实从目前的制度上来讲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件事儿哈。
5: 嗯，是的，它这个监护制度本身就比较是一个那个
4: 是个新概念，
5: 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说牵扯到方方面面。
4: 对，
5: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确定，还有监护监督人，包括他怎么设定监护这个程序，如何来设定，而且这个监护呢，相对来说他为什么监护制度难的，比如说监护人更换，有些机关，有些比如说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他对监护人，因为涉及到民事法律行为嘛，他肯定要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产生法律纠纷，他可能需要确定他的身份，那么现在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信息不沟通，那么操作标准呢不统一，那么首先呢，就是全国呢缺少统一的信息归集和查询系统，就是老年监护的信息登记平台，这个始终是没有建立，那么导致这些信息孤岛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像司法系统和行政机关这种信息没有沟通，对吧？你比如说民政的，他一些社会组织，老年人他有那个团体的社会组织作为他的监护人，但你在法院系统，在比如法院 他就没有，他有的人呢他在法院申请了监护人，
0: 嗯，
5: 但是行政机关呢民政系统又不知道
0: 啊，
5: 对，
0: 所以这些和民事生活很重要的这些信息的这种信息化哈，
5: 嗯，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5: 嗯，
0: 和我们以后这个法律的执行都有密切的关系，
5: 嗯，第五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供给不均衡，就是老年人需求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
0: 嗯，
5: 对，包括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
0: 嗯，
5: 你像有需求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是处于空白地区，
0: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供给不均衡在哪呢？就是比如说在大城市，比如说在北京，
0: 嗯，
5: 有很多老年需要这种监护，
0: 嗯，
5: 比如需要一定监护，包括他的，比如说他的遗嘱的继承啊，
0: 嗯，
5: 他首先他要。是要确认他是不是民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0: 嗯，
5: 是吧？他确定监护人的时候，但现在有哪些机构专门做这个？现在确实是不是很多，有很多都是律所呀，
0: 嗯，
5: 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机构啊，
0: 嗯，
5: 比如公证处啊，
0: 嗯，
5: 他们也在兼职做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做的业务也不是很多。
0: 没错，
5: 对，
0: 嗯，所以专门开展这项业务的就更少一些哈。
5: 对，所以说刚才提到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现在我们在监护呢，包括地方的政策制定这方面呢，比如说地方落实的怎么样，
0: 嗯，
5: 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呢已经出台了老年议定监护这种服务指引，那么上海呢当然是做得最好的，
0: 嗯，
5: 上海呢现在也是给我们在全国呢开创了一个先河，它是出台了一个，
0: 嗯，
5: 老年监护制度的一个意见，
0: 嗯，
5: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些社会组织在出台一些这个服务规范，
0: 嗯，
5: 你比如说这个由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协会他们牵头起草的这个老年议定监护这个服务规范，
0: 嗯，
5: 这个也很有必要。这个服务规范和指南呢，实际也是指导，或者说提示老年人怎么才能，我在我那个年老之后，怎么才能去委托监护人，
0: 嗯，
5: 是吧？监护人之后，他的监护，在我那个有一天百年之后，
0: 嗯，
5: 我这个监护协议怎么去履行，
0: 嗯，
5: 是吧？包括最后我的财产怎么处理，我的遗嘱是否完全执行，
0: 嗯，
5: 这个都非常非常有必要。
0: 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份这个团体的标准啊。
5: 啊，对，
0: 对，
5: 是这样的，这个也确实是第一
0: 个，这个主题的这个团体的标准，
5: 嗯，这个也确实是，而且所以说呢，
0: 嗯，
5: 现在我们整个宏观的政策制度，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已经有了，
0: 嗯，
5: 但具体的各地的政策的创制和一些相关的服务规范和标准，还确实需要进一步的去推进。
0: 那其实应该讲，这些案例入选这个背后也说明了很多机构也好，包括司法机构也好，在不断的推动议定监护工作向更规范的方向发展。那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目前社会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种委托人或者是承担这种监护人的责任？
5: 现在呢，就是这些机构呢，主要传统的还是以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还有信托公司，也在议定监护服务中扮演着一些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过去在律师，
0: 嗯，
5: 对监护呢，包括一些私人的律师啊，一些律师法律顾问呢，提供一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0: 这可能也是大家通常第一个选择，就是这议定监护毕竟要起草一些法律文书嘛。所以我首先可能想到律师来给我解决这些民事方面的一些情况哈。
5: 嗯嗯，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在上海和广州啊，
0: 嗯，
5: 包括有一些专门的这种监护的服务机构。
0: 哦，
5: 对，你比如说广州呢，就是荔湾区呢，它叫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0: 嗯，
5: 对，它就成立于2021年底。
0: 嗯，
5: 它就确立了监护方案，就是人才分离的原则。管事的人不碰钱，管钱的人不管事儿。
0: 嗯，
5: 对，所以说他监护人只负责医疗决策、生活照管等执行事务。
0: 嗯，
5: 那么委托人的财产呢，全部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或公证处托管。
0: 哦，
5: 所以他这个模式，刚才我们提到，其实是特别符合现在当下这种趋势。
0: 这钱是由第三方的机构再来管。
5: 对对，就是你执行人呢，你监护人呢，只履行我的监护的监护人的他的意愿就可以。
0: 嗯，
5: 最后的财产呢怎么执行，
0: 嗯，
5: 那是由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托管就可以了。
0: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一个关系在。
5: 对，这个也很客观，
0: 嗯，
5: 也很有必要，
0: 嗯，
5: 我觉得。
0: 对。
5: 对，就像您说的，这人性不能考验。
0: 对啊，因为这个工作肯定以后涉及到的人会很广。
5: 对，
0: 那现在我们如果个别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哈来进行监督。但是如果普遍大家都开展议定监护的话，那怎么来监督这件事儿？这个真的就是钱和人的健康绑定在一块儿的时候，即便 是最亲的人你都觉得不够可信。
5: 所以说要用制度管人，
0: 对，
5: 要用法律去约束，
0: 没错，
5: 对，靠道德是
0: 很难的，
5: 对，
0: 对，
5: 很难，
0: 对，对这个人的要求太高了，
5: 对，是这样的。
0: 嗯，这是刚才您提到广州有专业的机构，上海也有专业的机构，
5: 上海也有，对
0: 对,
5: 对，具体的机构呢是吧，有很多，
0: 嗯，
5: 就是这些机构相对比较专的，只做老年监护的并不

0: 多，就相关的法律服务机构还是有的。
1: 嗯，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议定监护才在民法典当中刚刚出现，所以可能对于大家的认知了解，包括这项工作不断的更加完善，那可能这样的议定监护的专业的机构会越来越多。
0: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需求非常量非常大，
1: 嗯，
0: 自然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有市场，
1: 嗯，
0: 你有供需关系，你肯定有需求，肯定有供给，
1: 嗯，
0: 对，所以说现在呢还没到那完全爆发这个阶段。
1: 没错，
0: 对，
1: 其实据我了解，推动议定监护进入到民法典，当年我们中国老龄协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所以其实民法典颁布实施这五年多以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议定监护这项制度在各地的不断的落地开花结果哈，所以也特别想听听张毛主任谈谈您对于民法典当中议定监护这个制度正式颁布出来之后，整个社会对于议定监护的这种关注，您的一些感受吧。
0: 我也参与了老年法的修法，我们老龄协会之前呢也是积极的参与了民法典的制定，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1: 嗯，其中议定监护就是我们强烈建议要写进民法典里。
0: 对，因为议定监护最早出现在我们人大常委
1: 会，
0: 对，就是老年权益保障法26条，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那么民法典在当中呢也参照了老年法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可以说监护制度乃至议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法律条文到实践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跨越，也呈现出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地方先行创新突破，包括服务体系多点开花这么一个现在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全国这种议定监护的整体情况的发展情况呢，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国家层面，比如说我们出了民法典，民法典之后呢，我们最高法院也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议定监护制度的适用性呢做了更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那么我们25年去年初呢，我们民政部呢会同包括我们中国老龄协会，我们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这种司法工作机制这么一个意见。
1: 嗯，
0: 对，从那个工作机制层面，就是对议定监护落地提供了这个政策支撑。其次呢是地方层面，地方层面呢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上海呢在全国率先在法制上推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就是在去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推进实施老年议定监护制度的这么若干意见，是2026年1月起实施，这是也是全国省一级的老年议定监护的专项政策，也可以说是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那么同时呢，去年的11月，他们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也是首度明确了老年人设立议定监护的两个主要路径，就是公证和见证。
1: 嗯，
0: 对，你公证你要去公证处这个公证，见证呢你就要去相关的组织或者相关的社团和相关的人员可以进行见证。
1: 嗯，
0: 对，这样也具备法律的效力，
1: 其实是便于大家更好的去操作这件事儿哈。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只是上海啊，像其他地区呢也跟进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啊，就是山东东营，那么实际上更新，
1: 嗯，
0: 它是我想呢也是参照了上海的一些做法，他们肯定借了经验，它是今年4月份出台了东营市老年议定监护工作的实施办法。
1: 哦，
0: 对，你想东营市一个地级市也出台这个办法，它是对它的适用范围啊、基本原则呀、包括议定监护的成立生效的生效的，包括履行监督以及支持保障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规定和探索。
1: 嗯，
0: 可以说，我想下一步呢，全国呢，随着我们民政部要是制定老年议定监护的政策创制之后，那么各地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肯定相对会逐渐的制定地方的一些规定和政策和办法。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加系统的，形成一种网络式的、体系式的这个政策制度的话，其实也更有利于议定监护的理念的传播和这项工作制度更好的落实。
0: 刚才提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要已经顶层制度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地在逐步的在这个国家的制度框架下 在逐步的制定一些更具体的、更可操作性的一些实操，
1: 结合地方实践的，
0: 对，结合各地实践经验的一些做法。
1: 嗯、
0: 你比如上海有上海的特色，
1: 嗯、
0: 上海就是公证和鉴证。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刚才又提到，你比如说山东，
1: 嗯、
0: 我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律师事务所呀，或者其他一些遗嘱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机构啊，
1: 对、
0: 嗯、对，所以说各具特色，各地结合各地的经验，
1: 嗯，
0: 对，这样的会
1: 更好的把这件工作推动起来哈。
0: 没错，没错，
1: 嗯，这也确实，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确实是议定监护从一个概念性的法律条文哈，已经变成了一个逐渐的走向系统化的可操作的这种制度的模式和体系哈，为大家所这个接受和实践。听众朋友，议定监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工具，它在给越来越多的独居、空巢、再婚家庭的老年人，甚至是年轻群体提供了一条新路。这背后折射的更是整个社会养老观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老有所依。即便没有子女在身边，依然可以应用法律工具把晚年的决定权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选择议定监护不是不信任家人，而是希望自己的意愿被尊重，晚年有尊严。要再一次感谢几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入解读和真诚建议。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成语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典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相声就和成语有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我们听听这儿的新编成语都是怎么编出来的。
1: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2: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2: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1: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2: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1: 你看不出来啊？
2: 没看出来。
1: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2: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2: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1: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2: 语言过剩，
1: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2: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1: 那我是？
2: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
1: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2: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1: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2: 行，我摸摸试试。
1: 哎，别使劲啊。
2: 怎么了？
1: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2: 我轻点。
1: 哎，
2: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1: 这大块
2: 啊，
1: 外国语
2: 啊。外国语都研究？
1: Yes, all right。
2: 哎，行了行，别说外国话了，
1: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2: 怎么出来的？
1: 你给我挤出来的。
2: 这部分是什么呢？
1: 这是少数民族语。
2: 哦，这个呢？
1: 汉语。
2: 哦，这个
1: 民间谚语。
2: 这个
1: 方言土语。
2: 啊，这个
1: 歇后语。
2: 这个
1: 成语。
2: 这个
1: 一条一条的
2: 啊。
1: 这是排骨。
2: 排骨也出来了。
1: 你摸这儿干嘛？
2: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1: 啊，
2: 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1: 最精的算成语。
2: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2: 啊，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2: 啊。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2: 是啊，
1: 你要会成语
2: 啊，
1: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2: 你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2: 哪句话？
1: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2: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1: 这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2: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1: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2: 全概括进来了。
1: 你要不会成语呢？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2: 那不行吗？
1: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2: 是啊，
1: 那得这么说啊。
2: 怎么说？
1: 我们大家，只有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2: 行了行了，
1: 什么事
2: 儿？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1: 就是啊，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2: 啊，
1: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2: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2: 你来了。
1: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2: 行，
1: 咱俩见面谈谈
2: 啊。
1: 小唐。
2: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1: 我知道，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2: 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1: 拿你打比方。
2: 哦，举个例子。
1: 小唐。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2: 啊，
1: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2: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1: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 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2: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1: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2: 既文雅又含蓄。
1: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2: 嗯，
1: 用大白话来说，
2: 那不行吗？
1: 非说吹了不可呀！
2: 那你再说说看。
1: 那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1: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2: 够意思啊！
1: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我看见您，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就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2: 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你，
2: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对，
2: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1: 那当然是了，
2: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1: 你也会说。
2: 要讲说成语
1: 啊，
2: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1: 啊，
2: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1: 这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2: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2: 可以啊，
1: 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2: 行，我先说。
1: 那可以，你说吧。
2: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1: 啊，
2: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1: 对，俩成语。
2: 嗯，
1: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2: 也是俩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1: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2: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1: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2: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1: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2: 对，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1: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2: 怎么个目不斜视？
1: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2: 要看旁边呢，
1: 那是找厕所呢。
2: 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2: 啊。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
2: 嗯，
1: 我是智慧过人。
2: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2: 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2: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登峰造极。
2: 火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

0: 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啊。
0: 你还小巧玲珑呢？
1: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0: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0: 我呀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0: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那狗尾巴花啊。
0: 我们俩全部怎么样了？
1: 怎么样？这个
0: 说的还可以，
1: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0: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1: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0: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1: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都是褒义的。
0: 对，
1: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0: 说坏的啊？那你说不过我。
1: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0: 你才坏呢。说呀，
1: 听我说啊。
0: 你先说。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0: 你那个表演呢，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0: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0: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0: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后贫恶艳，
0: 你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0: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0: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0: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1: 哦，这是俏皮话了。对
0: 吧？得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0: 你啊，品行不端。
1: 你这怎么说话？
0: 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0: 你说啊，
1: 我品行不端呢。你胡作非为，
0: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0: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
0: 你
1: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肥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面痛快，抗旨从严，打打打你都不行。
0: 你干嘛呢你？
1: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1: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0: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1: 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0: 对，
1: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0: 不能够张冠李戴。
1: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得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0: 这样吧，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1: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0: 怎么样？
1: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0: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这么说吧，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随便聊一聊，
0: 说成语，
1: 好不好？
0: 行，
1: 来，老师，
0: 来了。哎，
1: 你不是那谁吗？
0: 我是谁呀？
1: 你是那个，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唐啊。
1: 姓唐啊。咱们重新来。
0: 别忘了说成语，
1: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0: 我这姓搁这里了，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1: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0: 我还爱答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我这是鹤立鸡群呢。
1: 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呢。
0: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1: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0: 我都损公肥私了。
1: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0: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1: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0: 你不知道啊，我有事。
1: 我知道，哎，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0: 哎，你才狗仗人势呢。
1: 怎么了？
0: 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1: 这说明你呀，成语会的不多呀。
0: 你会的多呀，啊，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1: 那可以呀，嗯，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嗯，
0: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1: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吗？
0: 那你先回去吧。
1: 啊，我在家等你啊。
0: 哎，等着我，
1: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0: 是，那我就不去了。
1: 怎么了？
0: 成兔了？这个，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行行行行。哎，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0: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1: 属于门庭若市。
0: 那是什么路？
1: 原形毕露。
0: 归哪个区？
1: 宁死不屈。
0: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1: 好找。嗯，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嗯，然后你上蹿下跳
0: 啊，还是兔啊？干脆啊，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1: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0: 什么街啊？
1: 老鼠过街。
0: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1: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0: 那是什么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0: 不跳啊。我呀，啊，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1: 可以可以。哎，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哦，您是贵客临门。
0: 哎
1: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嗯，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0: 我让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0: 哎，我是死的，
1: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哎，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0: 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1: 不取啊。哎，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0: 什么水呀？
1: 啊？拖泥带水。哎，
0: 那怎么喝呀？
1: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哎，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抽啊，不抽烟。
1: 不抽啊。
0: 不抽。
1: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0: 吃什么饭呢？
1: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0: 可以。什么面？
1: 啊，煮碗，油头粉面。
0: 那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0: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1: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0: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1: 菜多了啊。哦，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0: 什么凉菜？
1: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0: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有热菜没有？
1: 热菜有啊。啊，哦，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0: 傻鸡。
1: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0: 呵，
1: 煎了一条原木球鱼。
0: 哦，
1: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0: 哇，这蛋还挺好。
1: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嗯，清蒸马氏前蹄，嗯，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0: 什么菜啊？
1: 孤苦伶仃。
0: 那更吃不下去了。
1: 我给你盛碗粥喝。
0: 什么粥啊？
1: 顺水推粥。
0: 哦，那咬得动吗？谁陪着我吃饭呢？
1: 陪着你啊。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0: 那我咽得下去吗？
1: 那最多我陪着你。哎，咱们哥俩一块吞吞吐吐。
0: 嗯，你们家里的人呢？
1: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0: 嚯！哎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1: 我母亲
0: 啊，
1: 别提了。
0: 怎么了？
1: 病入膏肓。
0: 哎呦，得什么病了？
1: 白血癌。癌？
0: 癌症啊。
1: 嗯。
0: 什么症状呢？
1: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0: 哦，
1: 痰里带着阳春白血。哦，血里有坚贞不屈。哦，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0: 哎呦，够厉害的。请大夫了没有？
1: 请了个医生。
0: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1: 请的是唇齿相依。
0: 开方子了没有？
1: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0: 吃的什么药？
1: 吃简明扼药。
0: 打的什么针？
1: 弄假成真。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停止反省了。
0: 哦，才醒啊。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1: 您说我这家里啊，嗯，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0: 得了，随遇而安吧。
1: 哪儿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0: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1: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
0: 父亲母亲
1: 老当益壮啊，
0: 兄弟姐妹
1: 欢聚一堂，
0: 我和我爱人
1: 一丘之貉。嗯，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 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0: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1: 人口多就更好了。
0: 怎么了？
1: 肥猪满圈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外面的世界》。
1: 放空，放空，想想自己最需要什么。

0: 咋的了？哥，哥，醒醒！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哎呀，
0: 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2: 拿过看，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怎么就能看不懂呢？我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
2: 不是
0: 哥，
2: 这个画个大眼珠子是啥意思？
0: 大眼睛就是乔吗？乔山呢？
2: 我要不是饿得没劲儿啊，我现在就起来踢你。
0: 不明白啊？那你看这张，这张你肯定明白。
2: 这是啥呀？这啥也没有啊。
0: 哥你不说草不好吃吗？你咋还吃上了呢？
2: 我补充补充体力过来气死你。
0: 哥你别，哥你别光说我，你好歹也是个歌手，你不也没他唱歌出去挣钱吗？
2: 你净费那些没用的话啊。哎，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0: 没琴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2: 没琴我弹你呀。 我弹你呀。弹你呀，弹你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哥，你别吃草，哥，
2: 我不是，我必须踢死你！
0: 哥，你别听，哥，
2: 快，鼓掌！
0: 哥，你别动，哥，我闹玩的，哥。
3: 有人吗？送餐，
2: 咱有吃的了！
0: 来，进来！哎呀！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了。
2: 来，给我拿来，拿来，
0: 你们来。哎，
2: 我说啊，这个是游哥让你给定的呀？
3: 那大姐叫游哥呀？
0: 大姐啊，你先等会儿啊，哥啊，是不是送错了？
2: 好像是。
0: 那现在咋办？
2: 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0: 那我给他送回去。
2: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试吃为试吃，不吃为不吃，试吃也。
0: 我懂了，咱试吃。
2: 你没懂，是我试吃，你试着拖住他。
0: 哥，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2: 一人一口啊，
0: 来，多少钱？
3: 牛肉饭49.8。
0: 没有零钱，哥。
2: 我也没有零钱。
0: 哥，我一人一口，哥。
3: 兄弟，啊、能不能先结下账？
0: 可以。冷冷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冷，来电话了。喂，啊，是我找乔山呢，哥找你呢。哎
2: 呀，干啥？找修睿，找你的来。哎，
0: 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4: 找我有什么事？
0: 哎，哥，哥，给我留一口，哥。哥，电话，哥，你到底找你的？来，哥，给我留一口，哥。
4: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3: 有意思吗？
4: 没意思。
3: 不想给钱是吧？
4: 想给。
3: 那给呀。
4: 没有。哎，哥，你别生气。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0: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4: 我俩是搞艺术的。
0: 我是画家，
4: 我是音乐家。
3: 这碗饭19.8。
0: 哥，你要这么说，
3: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这人生啊，就好像一条静静的大河，大河旁边有大树，大树旁边呢不一定有大河。那大树和大河到底是啥关系呢？你比如说黄河，别打哈欠。 饭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俩必须得把话让我说完了。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大树和大河，充满了各种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放弃。那放弃了，我更要坚持我当初的选择呢。
2: 他刚才说那套怎么整的？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呢。
0: 我觉得吧，我还有点饿。
2: 我踢死你！
0: 你没吃饭呢？
2: 哎，你说说咱游哥，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没吃过一天饱饭。哎，你看人家多精神，大长头发，哗一甩，走道你看那样式的。啪啪啪啪的这种，
0: 又学我呢？
2: 不是游哥，我这，
0: 哎，是你那样的吗？
2: 像不像？
0: 像像像！
5: 快吧，吃吧。
0: 这啥呀，哥？
5: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2: 哎呀，哎，等，
0: 来来来，
2: 哥，你，
0: 你头发哪儿去了？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
5: 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2: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哎哥，我说，哎、你呀、啊、认识这么多腕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我呀，
5: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这，
2: 哎呦，放那边。哎，游哥、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那你长头发都没了，你咋跳舞啊？
5: 不跳了，哥42了，挺不住了。今天晚上就回老家。
2: 游哥，你看，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回就回去，你看你个真是那个小友，别吃了，游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0: 说啊，哥，我也要走。
2: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0: 哥，
2: 别碰我，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啊，站着干啥呀？
5: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那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2: 哥，不是，我不是说分。哥，瞅啥呀？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0: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2: 走。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6: 不交房租我拉你店长。

0: 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时代的发展也为这优秀的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送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这来。
1: 怎么样？
2: 真倒霉。你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的？
2: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1: 我说的不算。
2: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1: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2: 嗯，
1: 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数。
2: 对，
1: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2: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咱们开始。
2: 行啊。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谁认识你啊？
1: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2: 哦，还得认识。
1: 哎。

0: 可以可以，这不是陈老吗？
1: 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哎买
0: 哎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呀、啊。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0: 怕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这来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这嗨，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岁数大的人，
1: 对对 对, 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孩子他妈？
0: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1: 大，
0: 大，啊，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yes。各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
1: 嗯，
0: 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挑着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这念什么呀？
1: 不认得，
0: 差点儿出卖了呀！老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头。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施圣杰在相声《没入歧途》中塑造的醉汉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他和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这回啊是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哦，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嗯，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啊，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2: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2: 嗯，
1: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2: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2: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2: 哦，心里美。
1: 你这话说太对了、喝酒人心里都美。
2: 对呀、
1: 美酒嘛，
2: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2: 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2: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2: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2: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2: 嗯，
1: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2: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下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儿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2块多钱呢。
0: 多钱？
1: 2块多。
0: 2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2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等会儿吧，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2: 啊，
1: 省电
2: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2: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2: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0: 怎么样？
1: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0: 我有的是钱，
1: 我自己喝。
0: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2: 我喊什么？
0: 干什么？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0: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0: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0: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0: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1: 放。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2: 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
0: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嗯。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一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的才是
2: 我？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啊，死后
2: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1: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2: 还喝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重过高对膝关节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同时要注意补钙，这是保护膝关节的重要一环。咱们可以以食补为基础，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还有紫菜、海带、虾、鱼，这些海产品钙含量都比较丰富。另外多晒晒太阳，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对骨骼健康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

0: 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以优美动听的唱念、细腻传神的表演、干净利落的开打，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成功塑造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她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京剧名家杜振杰，嗓音甜润醇厚，演唱韵味浓郁，扮相英俊清秀，台风潇洒脱俗，表演质朴老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1: 有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京剧《赵氏孤儿》里“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一段深受戏迷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裘盛戎演唱的这段唱腔。

先生，此差不知实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

先臣休怪我，一人是梦中，你好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就不该金银银宝做了，求我家不只是个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的主气是燥，因此养生的重中之重就是养肺防燥。在饮食上，我们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辛味食物具有发散的作用，会加重秋燥，耗伤津液，而酸味食物则能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中医认为白色入肺，建议大家多食用一些白色的滋润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蜂蜜等，这些食材能帮助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干、口燥、皮肤紧绷等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牙齿不疼，口腔一定就健康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如果牙周不健康，牙齿也难保。牙缝变大，真的是用牙线的错吗？这里有误区，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牙齿只要不疼，口腔就是健康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先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7: 周先生今年55岁， 5年前单位体检时，医生告诉他有牙结石，已经出现了轻度牙周问题，建议他洗牙。周先生当时觉得牙又不疼，怎么会有问题，就没当回事。3年前，他开始出现刷牙出血的情况，以为只是上火，买了各种清火牙膏和漱口水，出血时好时坏。去年他发现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变大，吃芹菜金针菇经常塞牙。最让他恐慌的是，2个月前啃苹果时，一颗门牙竟然松动了。周先生这才慌了神，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已经患上了重度牙周炎，多颗牙的牙槽骨已吸收超过一半。
5: 周先生的经历，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也同样经历过。一颗牙齿的松动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么到底什么是牙周炎？为什么平时不疼不痒，真有症状了，可能就到严重的程度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周科专家为您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熊继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委员，擅长牙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5: 欢迎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熊继敏。
5: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牙周的话题。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例哈，那么周先生5年前体检啊，就发现了轻度的牙周问题。那他当时如果及时洗牙，现在情况会完全不同吗？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5年他到底错过了什么呢？
8: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推荐是即便是健康人群也要定期每半年到每一年做一次洗牙。那这个周先生如果说5年之前就查出来了牙周炎，这5年之间没有做过任何的牙周治疗的话，牙周病肯定是要进展的，就是或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去进展。
5: 那这个里面就是可能给我们提示一个信息，就是很多朋友的牙周病其实早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或者说查出来了我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觉得反正没症状也不难受，就没去管它，是吧？
8: 对，这个是临床上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来牙周科就诊的时候已经是中度到重度的牙周炎，然后我们问患者追问一些病史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隐匿的一些表现的，但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对于口腔健康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经常会忽略掉。我们说常见的牙周病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牙龈红肿，然后牙齿松动，但是一般到了牙齿松动的话，基本上疾病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5: 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咬苹果的时候，哎，发现那个苹果上有点红血丝，但是我自己也不疼不痒。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好好刷牙呀？我好好刷刷牙，可能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这个红血丝可能时不时的会出现。
8: 对，这个牙龈出血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牙周病的主诉，就是病人来了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叫做主诉，说牙龈出血、咬苹果出血、咬馒头出血。但是很多病人会反映说，我的牙龈不是每天都出血，我偶尔出血，我出一段时间血，中间又停了，我就觉得没事了。然后呢，或者说我洗洗牙就好了，我就以为这个病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断断续续，有的时候病人就会拖很长的时间，5年到10年并没有接受正规的牙周治疗。一般来说，出血是牙周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5: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发现您偶尔有这个牙龈出血这件事儿，那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可能时有时无，或者说我也不疼不痒，我就不管它。其实这可能是我们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哈，那周先生他还有牙结石，我们也想了解牙结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石头啊还是细菌呢？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他也不疼不痒的，但是像水泥一样把牙齿和牙龈给粘死了。那也有人认为，我有这个被粘死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牙齿就更牢固了？
8: 关于牙结石这个问题，我们临床上很通俗给病人的一个解释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咱们家里啊烧水水壶用时间长以后的那个水垢。一般来说，在这个脏东西、细菌还有软垢最早在牙面上附着的时候，它一开始是软的。在软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通过有效的刷牙或者是有效的洗牙，其实是能洗掉的。但是经过时间的延长，口腔里有一些矿物盐，然后就会把我们这些软的软垢啊、细菌啊都给矿化了，这样就形成了牙结石。然后根据我们那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大概中年人35到45这个人群，牙结石的基本上检出率在接近100%，
5: 几乎都有啊。
8: 对，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牙结石的检出率也是90%以上。所以说即便刷牙刷得很好的病人，牙结石的存在也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5: 那就是说这个牙结石我们靠刷牙是刷不掉的。
8: 对，
5: 嗯，然后我们再说还有一个词叫牙菌斑啊、嗯、很多朋友说这个牙菌斑和牙结石到底什么区别啊？你看你牙结石是刷不掉的、嗯、但是我们刷牙可以把牙菌斑刷掉是吗？
8: 对，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牙菌斑是软的，刷牙能刷掉，然后牙结石呢是硬的，刷牙就刷不掉的，必须到我们专业的口腔门诊，然后做一个专业的龈上结质的处理才能去掉。但是它俩呢也是有相关性的，牙石的表面我们认为一定会附着菌斑，所以有的时候菌斑你看不到，但是看到牙结石的表面你就默认肯定是有菌斑存在的。
5: 嗯，就是刚才熊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叫龈上结质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说的洗牙呀？
8: 对，龈上结质和洗牙就是一回事儿。老百姓口头会说、嗯、说洗牙，但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龈上结质。
5: 嗯，那我们后面再说洗牙的话题啊，我们还接着分析这个牙齿的问题。哎，刚才说到牙菌斑，牙结石，那你说我们这个口腔，有唾液啊，舌头也软软的，它怎么就会出现结石了呢？
8: 它正常口腔其实跟外界是相通的，正常口腔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然后有一些有害的细菌聚集在一起，然后才对这个牙周造成了一个破坏，然后随着我们口腔里的这些矿物盐的这个不断的在菌斑的表面沉积，随着时间的延长，牙结石就形成了。大家如果自己想在家里做一下自己的检查的话，最常见的牙结石形成的部位就是大家下颌牙的内侧。下颌牙的内侧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区域，第一的话病人自己比较容易做自检，照着镜子就能看得到，第二呢就是这个位置因为是唾液导管口的一个开口的位置，然后再加上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刷牙都特别忽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牙结石特别特别容易存积，或者是说新的牙结石特别容易新生的一个部位。
5: 嗯，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牙齿下面里侧有了这个牙结石，那其实说明我们口腔已经需要去做叫龈上结质洗牙，是吧？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那我们接着来回到这个案例哈，因为周先生他感觉自己牙龈出血啊，他就以为自己是上火了，于是就买了各种清火的牙膏，消炎的牙膏，这些牙膏呢确实能暂时止血了，但是却治不了他的牙周病，这又是为什么呢？
8: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也经常需要跟病人解释的问题。很多病人来了会跟我们说，我牙龈有点出血，我用了某某品牌的牙膏，哎，那牙膏挺好的，牙龈出血就止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病人尽量的不要用这种对牙龈有止血作用的牙膏，因为牙结石靠刷牙是刷不掉的，仅仅靠牙膏的一个止血作用，但是牙石并没有有效的去除，病变还是持续在进展。但是呢，因为牙龈出血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往往会让我们的病人延误治疗，是这么个道理。
5: 嗯，其实反而是我们用了这个止血的牙膏，哎，牙齿不出血了，你就以为没事儿了，但实际上这个牙膏是不能治本的，是吧？
8: 对。
5: 嗯，然后我们再接着说这个牙龈出血哈，是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病的专利呢？你看，其实我们会知道有些人牙周病已经特别严重了，但是其实他反而不出血。
8: 牙龈出血的病人，我们认为牙周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追问病史的时候，病人说在家里没有刷牙出血，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检查的时候出血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病人自己的在家的主观感受和我们大夫的临床检查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种牙龈炎症很重但是刷牙并没有出血的这种患者，往往是因为在家的刷牙没有到位导致的。
5: 刚才说的是这个牙周炎哈，但是我听说这个还有一个牙龈炎也会导致牙龈出血是吗？
8: 对，就是咱们老百姓可以简单的把我们的牙周疾病分为两大类，不需要知道的那么详细。第一类叫慢性牙龈炎，第二类呢叫慢性牙周炎，这是我们牙周科接诊病人的绝大多数病人都会在这两类的病人当中。牙龈炎呢和牙周炎最大的一个区别，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牙龈炎是一个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早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病变是可以回头的，我们叫可逆的。这个病变经过完善的牙周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到和健康人群的牙周一样的状态的。我们所以说这个疾病是可逆的。但是一旦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了。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疾病不可逆。如果说这个病人的牙周的破坏到牙周组织的一半，那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治疗寄希望于它不继续进展，稳定在这个一半的水平，而肯定完全回不到原来健康的牙周人群的状态了。
5: 那你说到这，我想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表示说他用牙线和水牙线的时候会出现牙龈出血，那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牙龈炎的阶段还是牙周炎的阶段呢？
8: 对于规范利用牙线的病人，我们认为还是口腔卫生措施做得非常好的病人。如果说牙龈有出血，然后还是应该及时的到牙周科或者是口腔科就诊。就是单纯通过出血的这种症状，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我们牙龈炎还是牙周炎的这个阶段的，因为这两个疾病都会有牙龈出血的症状。
5: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确实刚才说到牙龈出血我们需要就诊，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我就偶尔出一下血我又不严重，我是一定要去就诊吗？那我们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进一步说一下，到底我牙龈出血到什么程度我是一定要去就诊的呢？
8: 牙龈出血是提醒大家就诊的信号，即便是偶尔出血，比方说我一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是说我两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我只有休息不好的时候出血，这个都应该去牙周科就诊。但是即便是牙龈不出血的患者，也不代表牙龈组织是健康的。
5: 所以这就反过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看牙科的。关于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哈，我们还是想进一步掰扯一下哈。那有人想做一个比喻说，哎，是不是牙龈炎是皮肉伤，牙周炎就可能是伤筋动骨了呢？
8: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理解是对的。牙龈炎它伤害的只是我们牙齿表面的软组织，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口腔里看到的牙龈，但是疾病并没有往深部进展。而一旦到了牙周炎的阶段，我们就认为因为牙齿是被骨头包裹在里面，所以保持它的坚固嘛。然后如果到了牙周炎的阶段，下面的骨头的高度就有所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树啊它周围有点水土流失，所以后面就会造成它的牙齿的松动到了一度二度松动，然后到了晚期以后就会牙齿就会脱落了。因为牙周病丧失牙齿现在目前认为是全球来说牙齿丧失的第一号的原因。
5: 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发现牙周有问题，不管您是出血啊，还是有一些刚才熊主任说的什么松动啊不舒服的各种症状，其实我们都是要及早去就诊的。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案例继续分析啊。这个周先生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也越来越大，那请熊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在医学上叫什么？是牙周炎的信号吗？
8: 这个患者往往会来就诊的时候说，哎，大夫，我的牙缝比原来大了。我们一般在医学上的描述叫做黑三角，就是牙齿和牙齿交界的那个原本应该被牙龈充满的那个部位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三角区域，牙龈退缩下去了，我们叫黑三角。然后周先生所说的这个牙齿变长啊，其实牙齿并没有变长，只不过 牙龈的高度降下去了，露在口腔里的部位变长了，但是实际上牙齿的长度还是那么长。一般来说的话，这种我们医学的术语叫做牙龈退缩，是这样子。然后除了周先生觉得这个牙缝变大呀，牙齿变长以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会觉得，哎，我的牙齿好像长个了，或者我的牙齿的位置它有点移动了。我们这种医学上的术语叫前牙扇形散开，这个往往是重度牙周炎才会出现的一个，就是因为咬合力量不断地撞击这颗牙齿，然后呢，它的牙周病破坏又比较重，所以它的位置就会不在原来牙齿该有的位置上了。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说到这儿，我也想请熊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牙周炎到底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就是出现哪些情况可能我们已经是有牙周炎了呢？
8: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说的牙龈出血，不同程度的牙龈出血，有一些病人呢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我啃苹果的时候，这些相对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牙龈的出血。然后再呢就是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病人，什么东西都不吃，早上起来会发现枕头上是有血的，这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状况。这个我们就说的第一点，牙龈出血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牙齿松动。一般来说在患者都感觉到牙齿松动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松动就比较厉害了。因为我们临床上对牙齿松动分类呢，分为三类，一度松动、二度松动、三度松动。很多患者自己都觉着，哎，大夫我牙齿松了，这个牙齿往往松动已经是二度和三度了。这是第二点，牙齿松动。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牙龈退缩，就是刚才周先生说的，哎呦，牙根儿都露出来了，我牙齿变长了，或者是说我牙齿的位置都变了。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牙周炎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病人他会说是，大夫我咬东西没有劲儿，我这牙不敢咬，我右边牙都不敢吃东西，因为右边牙就是吃什么东西都嚼不碎，这种我们叫咬合无力。这个也是牙周炎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特别影响我们现代人社交的一个情况，就是口臭，我们叫口腔异味。很多病人来门诊上的时候口腔卫生很差，然后一张嘴口腔异味就扑面而来。这种病人的话，口臭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自己不见得有觉察，有的时候是家人啊或者朋友啊提醒他有口臭。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然后牙缝变大，然后口臭，这个就是基本上几个比较主要的预警信号。
5: 我觉得熊主任说到的这几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说明我们的牙周炎已经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定期去看牙医，然后早一点去发现问题，及早的去诊治。那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感觉自己牙齿越来越长，但实际上不是牙齿长了，是我们的牙龈萎缩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年龄大了，我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龈可能自然就会萎缩吧，是这样的吗？
8: 如果从数据上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叫增龄性变化，牙龈会有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但是往往这种如果是健康的人群，它的这个牙龈的萎缩实际上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我们老百姓觉得老掉牙老掉牙，老了谁家不掉牙呀，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大家总说老掉牙呢？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大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也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口腔保健的这个意识，然后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很多的人的牙齿就松动，都不用去拔牙，自己就脱落了。基本上六十岁到七十多岁的病人，十个老人里面有一个老人就嘴里一颗牙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就是65到70岁、74岁的老人之间平均的掉牙牙数的话，大概是在10个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是因为 人变老了牙齿就松了，或者说骨质疏松了牙齿就松了，还是因为这个牙周炎在作坏？
5: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老掉牙其实是个误区，就是如果我们好好的一直好好的保护我们牙齿，好好的刷牙，定期看牙医，实际上我们老了不会掉牙，
8: 是
5: 或者至少不会掉得那么严重。
8: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口腔的很多的那些教授啊专家呀，八九十岁牙齿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5: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哈，那这个已经萎缩了已经退缩了的牙龈我们还能长回来吗？还能恢复吗？
8: 这个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她对自己的牙龈退缩比较在意，说希望这个能长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牙周病的一旦到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现状，让它不要再往深部发展，但是实际上退缩的牙龈是长不回来的。
5: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如果我已经出现了这个牙龈萎缩，我该怎么办呢？
8: 这个时候就是要及时的到专业医院去就诊，专家会对病人的口腔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会把所有的需要处理的口腔问题都写在治疗计划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牙周科的治疗，一般来说的话，牙周的治疗基本上可以认为有三大步吧。第一步就是先检查有没有特别特别松，就是松动三度以上的牙，特别特别松，根本就不能咬东西的牙，这些牙基本上要尽早的拔除。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龈上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洗牙。然后第三步呢，要做一个龈下的刮治。这个刮治呢，跟洁治的不同点在于，刮治呢是把器械伸到牙龈的下面，把牙龈下面的那些牙结石、牙菌斑给清理干净，而洁治呢，清理的是牙龈表面的，我们张嘴就能看得到的，这个就是洁治和刮治的一个区别。
5: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周先生的案例哈，周先生最后被诊断是重度牙周炎，而且说他多颗牙的牙槽骨已经吸收超过一半。我们也来聊聊这个牙槽骨吸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牙周炎很严重的情况啊？
8: 一般来说，只要是有牙槽骨吸收，那肯定已经是一个牙周炎阶段了，而不是牙龈炎阶段了。牙槽骨的吸收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到了牙周科，然后大夫会给病人照个片子，然后通过片子的情况判断一下牙槽骨吸收的情况。因为牙槽骨的吸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树长在土里，因为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树就不会变得牢固了。这个牙槽骨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水土流失的那些水土，因为牙槽骨的吸收，然后造成牙齿的松动。牙齿如果一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是不影响什么咀嚼功能的，轻微的松动。但是如果疾病，就像这个周先生，他这个疾病查出来至少五年了，这五年没有做完善的治疗，然后到后期的话，牙齿松动就很厉害，就面临到拔牙的这么一个境地了。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哪些人群是容易被牙周炎这个疾病盯上的，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牙周炎的问题呢？
8: 就是牙周病的哪些人群是比较危险的人群？第一类就是口腔卫生特别差的，因为口腔卫生的状况是直接关系到牙周病情的进展。第二类呢，就是吸烟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在门诊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劝他去戒烟，或者是说尽量的少抽烟。我们这里临床上有一个指数，就会问一下，比方说这病人吸烟吸了多少年，那他可能吸了十年，他一天吸多少根，他一天如果吸20根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10和20乘在一起就是200，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认为他是一个重度吸烟者。吸烟的患者他是这样，第一呢是牙周治疗效果差，同样的病情做同样的牙周治疗效果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牙周病容易复发。所以我们认为吸烟也是一个牙周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这个是吸烟。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全身的疾病，比方说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差，非常非常非常的肿。一般来说的话，糖尿病本身并不会引起牙周炎，但是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然后口腔卫生又比较差的话，他的牙周炎发生的这个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很多，一般来说的话至少要高3倍左右吧。如果说患者的血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牙周状况呢会有好转。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炎的进展就会比普通的人群要快。所以如果一个临床上比较年轻，然后牙周病很重的患者，我们往往会追问一句，您查过血糖吗？血糖有问题吗？但是呢，同样呢，我们做了彻底的牙周治疗以后，糖尿病的控制也会变得容易，也就是说这两个病是有相关性的。血糖好了，牙周的状况容易好转，牙周给治好了，血糖也好控制了，胰岛素啊什么二甲双胍的用量啊可能也不用像原来用的那么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基因背景。我们临床上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患者牙周病进展非常重，这个时候往往这个年轻的患者是有家族史的，也就是说这个年轻姑娘的她父亲或者是母亲都有40岁50岁就很早掉牙的这种病史的话，她这个后代就是患这种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几率，然后包括她这个牙周病始发的第一次发病的这个年龄都会比同龄人要早得多。
5: 嗯，看来这个牙周病也是有遗传的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牙周炎和糖尿病相关性比较大，那我们顺便多问一句，除了糖尿病，除了遗传因素啊，牙周炎还和哪些疾病有相关性？
8: 牙周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年轻女性患者的妊娠期。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备孕指南里面都会说备孕之前要做完善的口腔治疗，这个完善的口腔治疗当然不仅仅是局限于牙周的领域，包括拔一下智齿，然后治疗一下口腔里的龋齿，然后牙周治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少做一下龈上洁治，如果有牙周炎的话还要做一下完善的龈下刮治。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些姑娘她本身年轻的时候牙周就不好，然后这种姑娘她一旦怀孕以后，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激素的水平会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剧烈，我们有很多的激素它的作用的靶受体就在牙龈上，所以原本牙龈有问题的患者如果怀孕的话，牙龈的问题容易大爆发。但是这并不是说怀孕就会导致牙周炎或者是牙周脓肿，这还是因为有牙周炎的基础疾病。那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她怀孕的话，她牙龈不会肿也不会怎样。
5: 另外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如果孕期出现一些牙齿问题，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忍一忍哈，觉得我现在去治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所以可能还会错过一些早期的治疗时机，是吧？
8: 对，一般来说孕期的话我们分为3个阶段嘛，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不太建议做口腔治疗，孕4到6个月的时候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这个时候

0: 牙齿呢？
1: 我觉得在这种激素剧烈变化的这个时期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在怀孕之前或者是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口腔好好的护理好，这样的话即便是怀孕或者到了更年期，疾病也不会说是快速进展，而不要说把这个疾病放在怀孕期间大爆发了以后，这样的话其实口腔医生也在一个非常抉择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
0: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啊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脑血管病的专家喊你看牙，就是他们认为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其实也跟牙周健康有关，就是他们发现有牙周疾病的人发生脑血管问题的比率是大大的增加的。
1: 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牙周病最主要的是因为牙菌斑引起的，而实际上患者长期的这个牙菌斑的存在，然后牙龈出血，然后这些细菌有可能会随着血液到达口腔的其他的组织，所以的话可能会这种心脑血管也会受到影响。最新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如果说他长期的缺失牙，一颗牙没有，或者是说牙比较少，长期的没有牙，它不光影响他的社交，而且会对老年人的认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牙周炎如果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1: 牙周炎不积极的治疗，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影响生活质量。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的人，尤其是这种北京啊上海这种大城市的人，我们老年人的寿命都非常的长，活到80岁90岁，那如果说早早的40-50岁就没有牙了的话，肯定就影响生活质量了。那没有牙，东西咬不细，囫囵吞枣，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对全身的影响。所以说为了我们提高我们老年生活的生活质量，大家还是得把看牙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熊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治疗的话题了。那您给我们捋一捋，咱们牙周科的大夫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这个牙周病的？
1: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很多患者看牙呀都有点紧张，这个也很正常。一般患者进到诊室里面，我们第一句话就问说，您今天要看什么呀？您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呀？然后患者有可能会说啊，我牙龈出血啊，我牙齿松动啊，我牙根露得越来越长了，我牙龈萎缩的厉害了，或者是这种类似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如果患者的病情比较轻的话，我们可能就做口腔检查就够了。那如果患者的病情稍微严重一点，我们可能还配合有几颗牙要拍一下 X 光片，这样的话可以直观的让医生也能看得到，然后让患者也能看得到他的牙槽骨降低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我们跟患者之间的沟通。如果检查完了以后，我们老年人有比较多松动的呀，或者是留不了的烂牙根，一般我们会建议先去把这些烂牙根给拔掉。拔掉以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烂牙根引起的这些口腔细菌的问题解除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我们的牙周状况。一般来说第一步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下洗牙，或者是说龈上洁治啊。龈上洁治以后呢，一般来说会1-2周，因为做完洗牙以后，很多病人的牙龈状况会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给他1-2周的恢复期，让他回去做一下恢复。做一下恢复以后呢，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做口腔临床检查，很多时候这个牙龈的状况比洗牙之前就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打上麻药，做一下龈下刮治。这个龈下刮治这个治疗呢，通常来说一次并不能完成，一般来说的话至少到2次，或者是说甚至2-4次完成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周期。
0: 就是说我们一次这个龈下刮治不能把整个牙都

0: 做完，只能先做一半或者甚至是四分之一。
1: 对，我们一般嘛会把口腔画一个十字，画一个十字的话就把口腔分为四个象限。大多数病人的话，我们一次，比方说我这次只给您做右上象限，然后下次给您做右下象限，然后这样的话分四次把这个牙周治疗完成。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牙周治疗，比如说我进行了牙周治疗以后，哎，我觉得我牙齿没问题了，那是不是我就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跟病人反复要解释，反复要宣教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牙周病就像高血压、冠心病这些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需要终生维护的疾病。在临床上，我总喜欢跟病人说您要习惯跟您的牙周炎并存。大夫能够给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治疗给您做到一个牙周很稳定的状况，然后我们是希望它稳定的这个状况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即便大夫再努力，这个疾病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我们叫卷土重来的可能。这就怎么办呢？这就希望我们的患者做好一个很好的定期复查。定期复查来说，通常的间隔就是三个月到半年。换句话来说，只要是患了牙周炎的患者，三个月到半年期间，那就必须要到牙周科来做一下检查，大夫给您评估这个疾病是稳定的还是有进展的，我们后面要做什么样的后续的治疗。所以说会有很多的牙周炎的病人，他可能比方说10年、15年在一个大夫这里持续做治疗，然后大夫一直给他监控着他这牙周病的情况。
0: 嗯，其实我听熊主任这么说啊，我在想，我们即便是没有牙周炎，我们口腔健康的人不是也要一年，至少一年要去做牙周病，那其实我们的口腔状况已经不好了，那我们就应该更勤一点，三个月到半年哈，我们去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其实这也是维护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嘛。
1: 对，一般来说健康人群我们建议每6个月或者是每一年做一次洗牙，那如果说牙周病的患者的话，要每3个月，最长最长每6个月要做一次牙周的复诊。
0: 嗯，那说到这个牙周的复诊哈，因为我们也常听牙科医生对我们建议说你半年到一年你要去洗一次牙，是不是我们这个洗牙的同时医生就帮我们检查了我们的这个牙周的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临床有很多每半年过来复诊的牙周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会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有一些他口腔里那些比较早期的龋坏，然后比较隐蔽的龋坏，在他自己牙还没有疼之前，然后口腔科大夫就给他检查出来了，这样的话让他及早的去做补牙或者是说牙体牙髓科的治疗，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疾病的早期就对他进行了早诊断和早治疗。因为很多的口腔疾病如果说不是说口腔医生给检查发现出来的，患者自己发现，哎，那我哪个牙齿又动了，往往这个时候洞已经比较深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牙周病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

0: 误区。
1: 预防重度牙周炎，重视口腔卫生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口腔卫生，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比如很多朋友担心使用牙线会让牙缝越来越大，不敢使用牙线，这种误解很可能会让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很多朋友可能有牙缝变大的问题，那也有朋友把这个牙缝变大归咎为使用牙线，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使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2: 明确的答案是使用牙线不会使牙缝变大，牙缝变大还是由牙周病这种疾病引起的。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用一下牙线这个清洁工具，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其实通常来说是有五个面的，我们刷牙只能刷到其中的三个面，然后在牙齿和牙齿就是肩并肩排着的这个位置，刷牙是肯定刷得再好的人也刷不到的。所以说这种两个牙齿相邻的这个面就必须要用牙线来清理。然后牙线当然的作用还有，比方说好多患者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塞牙了，我用牙线清一下。当然是牙线清理塞牙，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即便不塞牙的部位，我们的每个牙缝都要用牙线做仔细的清理。
1: 那用牙线清洁牙齿这个频率是多少？是每天只要刷牙就用牙线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少一点，频率低一点？
2: 我们推荐是牙线的使用频率和你刷牙的次数，比方说你一天刷2到3次牙，这也是我们推荐的。然后牙线至少要保证2次吧，早晚各1次吧。而且口腔卫生的清洁，我们要提醒大家，晚上这次的口腔卫生的清洁更加的重要。好多人觉得，哎呀，我晚上我犯懒，我不想刷牙了，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了之前我得好好刷刷牙。其实我们认为晚上的这次口腔卫生清洁是更重要的，因为晚上我们躺下睡觉了，然后口腔不活动了，不咀嚼了，不讲话了，唾液的分泌就会少了，这样的话口腔肌肉的自洁作用就减弱了，所以刷牙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牙缝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牙缝大，然后吃东西容易塞牙，然后就会去漱口。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漱口能把牙缝里的残渣、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吗？
2: 漱口对于一些比较松散的牙缝是有作用的，漱口会把就是那些塞得不太紧的那些食物残渣漱掉。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塞得特别紧，那我们还是得借助牙线呀、牙间隙刷呀这样一类的清洁工具。
1: 那水牙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水牙线使用起来还挺舒服的。那水牙线和牙线，它们之间对于维护我们牙周健康的帮助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吗？
2: 对于水牙线，我们的观点是不拒绝也不提倡，就是水牙线愿意用是可以的，但是肯定还是清洁效率上不如我们平时传统的牙线要好。
1: 就是水牙线的效率其实没有我们传统的牙线效率高，但是我确实是觉得那个在办公室放一个水牙线，中午吃完饭用水牙线冲一下很舒服。
2: 就是可以，就是比方说很多人，很多口腔卫生习惯特别好的人，他会每次吃完东西都刷牙。但是呢，因为我们工作场景的一些限制，比方说我们吃完早饭或者吃完中午饭，我们就是不具备刷牙的这个条件，那您可以用水牙线来保持一下口腔的卫生。但是水牙线并不能够替代我们早晚的2次刷牙和正常的使用传统牙线。
1: 哎，这么说啊，有些朋友就说了，你看啊，我每天早晚2次，定期的按规定的刷牙，然后我还使用牙线，使用水牙线，哎，这样的话我还需要定期洗牙吗？
2: 首先就是刷牙刷的再好的病人，牙线用的再充分的病人，他也不可能刷掉口腔里所有的菌斑和软垢 何况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批评他，你这牙刷的不好啊，他们会觉得很冤，就是因为态度已经很认真了，但是实际上离我们的要求还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挺好好刷牙的呀，我挺好好用牙线的呀，但是我们会跟他说，您离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差距，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儿。所以就是即便自己对口腔卫生很在意的这种人群，我们还是要建议他至少要半年洗一次牙。
1: 关于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说了，但是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两句，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医生给我们建议的正确刷牙的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医生说我们刷牙要刷2分钟，我就发现我如果自己用感觉计时的话，永远刷不到2分钟。所以呢，就是我偷了个懒啊，我使用那个电动牙刷，好在电动牙刷它有个计时的装置，而且大概是半分钟它会稍微有个小停顿嘛，这样的话就是说我逼着自己要把这个电动牙刷使用到它自动停，否则它真的没有办法刷到2分钟。我觉得
2: 对，是因为刷牙的这个动作吧，它比较枯燥。这种比较枯燥的动作呢，病人往往认为我已经刷到3分钟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看计时，肯定是没到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国外的牙医对患者的建议是，你刷牙的时间要听一首歌的时间，就这一首歌结束了，你刷牙才能结束。所以说呢，可能要3分钟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间隔。等您刷完牙然后再去用牙线再去漱口的话，基本上也得5分钟时间了。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想一想哈，您做到了这个正确刷牙了吗？连时间都没到，更甭说我们刷牙的手法了。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啊，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其实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然后再说说漱口水吧。很多朋友会偷懒说，哎，我偶尔少刷一次牙，我用漱口水行不行呢？
2: 漱口水是可以作为我们口腔清洁的一个辅助或者说补充，但是漱口水我们是不建议患者长期用。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每天都用漱口水漱漱口，其实只要做到有效的刷牙，有效的使用牙线，有效的使用牙缝刷的话，实际上漱口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漱口水过度的使用，频繁的使用，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好多人家里过度消毒，其实对健康并不见得是利大于弊的。漱口水如果说长期的反复的频繁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口腔里面一些细菌的失调。所以说漱口水我们可以偶尔用一用，比方说我出差或者是说我去高山徒步，我就没有条件刷牙，那您可以短暂的用一用，偶尔用一用，但长期使用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漱口水都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2: 漱口水在不具备刷牙和用牙线的条件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可以，大部分情况下的话还是不推荐的。
1: 那就是一些比如说除了我们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可能主观上比如说我进行一些牙齿的治疗，可能医生会让我们用一用漱口水，因为可能这时候没办法认真的刷牙，是吧？
2: 对，这个我们如果说遵医嘱使用漱口水的状况，很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牙周手术之后，因为我们牙周科除了龈上结制、龈下刮治以外，很多病人到后续可能还要做牙周的手术。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这个部位，患者是不能够刷牙的，或者是说医生是不允许他刷牙的。一旦他刷牙，他有可能会把我的缝线给刷掉，会干扰这个伤口的愈合。所以说我手术的这个术区，他一周以内没有拆线之前，医生是不建议他刷牙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开一个医用的漱口水。当然其他的位置除了做手术的这个区段以外，其他的位置的牙还是要正常刷。然后做手术的部位，因为我没有办法刷牙了呀，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里面的菌斑疯狂生长啊，这个时候就会漱口水来帮助一些这些术后的患者。
1: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请熊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哈，维护牙周健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2: 牙周病应该是我们全球范围来讲老年人蛀牙的第一号的原因。 随着我们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然后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0: 然后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牙周状况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定期的要做口腔检查，定期的做洗牙，至少定期要做一下洗牙。这个健康人群的话呢，可能是6个月到12个月洗一次牙。然后呢，如果说已经是诊断牙周病的患者的话，我们是建议3个月到6个月到正规医院的牙周科就诊。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身体，灿烂的笑容。
1: 好的，谢谢熊主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维护牙周健康，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认真刷牙，耐心使用牙线，定期洗牙看牙医，一个都不能少，让我们用行动来守护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受益更多？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骏马杨景枪扎潘龙，砸死潘虎，匹马刚要活擒潘仁美，潘昭、潘祥、闵希文全上来了，一拥其上，把六郎围在了当中。就在这阵儿，杨八姐、杨九妹也来了。原来杨府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就知道有事儿，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信儿。这姐儿俩尾随赶至潘府的后门，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杨六郎是直奔潘仁美。潘仁美想跑也跑不了了，急忙摘下大铁刀。杨六郎啊，你敢动老夫？我女儿也不会饶你，快放我走，万事皆休，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了。六郎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潘仁美，你逼死我父，射死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报仇雪恨。好，姓杨的，你报仇报仇，我和你拼了。说完，手中的大刀搂头盖顶，唰劈下来了。你别看潘仁美会两下子，和六郎比呀，那可差远了。六郎一看大刀离自己顶梁并不太远，来个海底捞月大钳，啪往上一崩，肉！潘仁美的刀立刻就飞了。潘仁美吓得想夺路逃走，杨六郎马往前冲。千愁万恨凝集在枪上，扑棱一抖腕子，一枪结果了老贼的性命。就在这同时，潘昭、潘祥、闵希穆全被杀死。六郎说：八姐、九妹，快回去。
5: 哥哥，你干什么？
4: 我上金殿请罪去。
5: 哎呀，我们也去。
4: 你们去干什么？回去告诉老娘，就说仇报了，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多多行孝。走。
5: 哎，好，哥哥你可保重，快走吧，快给娘送信去。
4: 六郎赶奔午门上殿要去请罪。此时御林兵也收兵了，双王胡皮显也回府了， 怎么呢？这都是寇准出的主意，说是搜捕是假的，实际就是把潘仁美吓出来，他一出来叫六郎抓住报了仇，就算完。潘府的门前，寇准派人看着呢，谁呢？刘超就在后角门那块瞧着，一看潘仁美也出来了，杨六郎过去把潘仁美也抓住了，他急忙回去给寇准送信儿。寇准得了信儿，告诉胡丕显收兵收兵，回府睡觉。就这么老心儿也回府歇着去了。你等六郎杀了老贼，到金殿的时候天光大亮，皇上升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两相站立。八王爷也到了，老心儿也来了。老心儿早早就到了，为啥？他得盯着，这有人命官司呢。杨六郎告诉殿头官，请您给我转奏，就说六郎上殿请罪来了。殿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一看他身上带血，急忙上金殿。万岁，杨六郎要上殿。皇上说上殿就来呗，干嘛还用报啊？叫他进来。是，圣上旨意下，叫骏马随旨上殿。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低着头到九龙口扑通就跪下了，跪爬了几步，匍匐在哀臣。万岁，臣请罪。天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杨爱卿啊，你何罪之有啊？万岁，臣罪该万死，为了替父亲和妻弟报仇，杀了潘仁美，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叫微臣杀了。皇上的脑袋嗡的一下，啊，怎么我老丈人叫他宰了？不能啊，太师三天前就出朝了。杨爱卿，你是不是有病了？臣没病。那你怎么胡说呢？嗯，太师三天前就出京了，你在哪儿杀的潘太师啊？万岁，太师没走，在他的府门外杀的。
5: 嗯，这
4: 来人闹，赶紧去验尸去。
5: 还用验尸啊？不一会儿老潘家来报丧来了，
4: 哭得温温的，告诉现在老潘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角门外，那还不说，还多了个尸体呢。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验尸的人看完之后回来送信儿，赵光义这火大了。哎呀，杨景啊，你胆儿太大了，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呀，叫你给杀了。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杨六郎，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不，杨景，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法犯法吗？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你为何私自将他斩首？你抗旨不遵，杀了潘家好几口。来呀，把杨六郎推到午门，就地斩打。不用等五十三刻响三声追魂炮，现在就把脑袋给我扒了起来。文武一听啊，都吓傻了。新的话，杨景，哎，你是敢干，把潘仁美给宰了，嘿，大快人心，报仇了。可又一样啊，六郎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儿，谁也不敢言语。寇准的心就一蹦，心的话，杀人是我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爷还得求你保本呢，招募不行，你把这亡命金简晃荡晃荡，不就救下来了吗？八王这阵儿啊，才知道六郎杀人，一看皇上气得那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寇准一看八王不吱声，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那还了得了？即他连忙高喊：“吾皇万岁，万王岁，刀下留人！”太宗正刷旨意呢，听寇准说话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老心儿，哎， 不用问，都是你出的损主意。你今天要敢给六郎保本，我抓个茬先宰你。
6: 寇爱卿，你是不是给六郎讲情啊？
5: 万岁，我不是讲情来了，杨六郎该杀，杀他都便宜，人该千刀万剐。
4: 皇上一听啊，这还差不多。
5: 老仙儿也会顺着我说了，慢慢来。
4: 皇上说，寇准呐，那你有什么话说呢？八王这个气呀，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以为给他玉内障求情呢，闹了半天你火上浇油啊。八王气的冲着寇准直瞪眼睛，寇准装着没看见。
5: 我说，万岁呀，您把杨六郎处置得太轻了，应该是扒皮汪洋点天灯。
4: 哎呀，寇准，六郎有那么大罪吗？
5: 怎么没有啊？谁让他杀了国丈和国舅了？杀了国丈就应该点天灯。
4: 皇上一听啊，不是话。寇准呐，你把话说明白。
5: 我杀杨六郎是因为冲着国丈诊的亲戚宰的吗？
7: 不，不是啊，不是你杀杨六郎。
5: 不对，杨六郎目无国法帮章，随便的杀人，别说是杀了国丈，就是杀个老百姓也应该斩呢，这叫杀人偿命。不对不对，要杀个老百姓他就没罪了。
7: 啊，你的意思真不公平，向着国丈，他一家尽皆被杀，姑就不应该宰杨六郎给老潘家报仇吗？
5: 万岁，你不要着急，要把你气这个好歹的，臣还有罪。我想问你，六郎为人你能知道？忠厚老实，省明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无故的宰潘仁美呢？
4: 那还用问呢？不是要给他妻弟报仇吗？这叫报私仇。
5: 可是因为潘仁美害了杨七郎，我已经处置潘宏了，打他个充军发配了。常言说得好，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既已充军发配，就不该追杀。你说他这么办他对吗？
7: 我说万岁呀，太师应该什么时候出京？
5: 三天前。
7: 那为什么潘仁美现在还死在他家的府门墙呢？你叫他充军发配，他没走，这算不算他抗旨不遵，欺君罔上呢？
4: 皇上一想也对，
5: 是啊，潘仁美啊，你怎么不走呢？不走你告诉我一声，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
4: 寇准，那潘仁美不走

哦，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怎么不知道？潘仁美欺君罔上，他在死囚牢里埋了五个犯人，替他充军发配，他到家里纳福，又私通北国，有意造反，沟通耶律王明熹穆两个江西，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叫他们找潘仁美商量合兵，兵取边关。带给老太师两匹好马，这还不算，老太师又派耶律文半夜行刺，要不是杨排风救我，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耶律文没回府，潘仁美害怕了，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北国。要不是杨六郎接杀，除了国家的叛逆，使老百姓免受刀柄之苦，您的江山稳如磐石。杨六郎不但没罪，还有功呢。这番话，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可老心儿也扣骨头啊！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太宗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我没有讲情啊，我是说这个理儿啊。那你说潘仁美勾串北国有何为证？我这里有供词啊，是耶律王写的。说完，从袖筒里掏出来，往上一递。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还不信。来呀，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殿，我要龙楼御审。等把耶律文带到了金殿。他招的供词和寇准说的一样一样的，皇上还不信，又把耶律文带到潘福的府门外去认北国闵熙墓的死尸，死尸也认了，也不相信，又找来潘家的大管家，还有太监刘霸当场对证，买死囚牢的犯人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赃证俱在，不容抵赖。皇上没词儿了，可有一样，他也不想放杨六郎。寇准说：“万岁呀，杨六郎傻不得，他有功啊，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应该饶了。”八王也说：“万岁呀，上次你饶了潘宏，就便宜他了。这回他又投敌，岂能饶他？死有余辜。”老太君也上金殿，满朝文武都替六郎求情。皇上一看，杀六郎杀不得，老杨家有理，文武百官向着杨家，我要违背民意，冷了文武官员的心，可就不好办了。潘仁美已经死了，杀了六郎他也活不了，倒不如做个整人情。想到这儿，冲下边传旨，把六郎推上来。六郎到里边跪在丹池。太宗说：“杨景啊，你杀了潘仁美有情可原，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潘昭、潘祥，你把他们老潘人都杀尽了，叫你抵偿对命吧，又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我将你充军发配到文州去服苦役10年，10年一满方可回京，立即动身。谢主隆恩。”六郎满意了，只要报了仇，我就是死都认可，不就服苦役吗？挺大小伙子，怕什么呢？八王可不乐意了，我玉妹丈夫苦役10年，扔下我玉妹怎么办？他带俩孩子，有心要保本吗？不行，不管怎么地，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先叫他去吧，等过个3年5载的，我再保本。六郎下殿了，立刻换上醉衣醉裙，又派出两个戒差要押送出京。太君随后也跟下来了，跟戒差说：“二位呀，求你们拐个弯，从天波杨府门前走，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衣服，行不行？
行行行，太君您都准备吧，要不是圣上旨意叫连夜出京，要不是有潘仁美买通死囚犯替他充军的事儿啊。

0: 其实待两天都没事儿，这回我们也不敢了。好好，跟您府门前过。太君先回府送信儿，等六郎到了天伯阳府门前，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六郎有两个儿子，宗宝、宗勉。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郡王，此去温州，山高水远，要当心冷暖，饮食起居，多多保重，盼你早日回家。
1: 嗯，我知道了。宗宝说：“
2: 爹，你别走了，你走扔下我们怎么办呢？”
1: 六郎心酸了：“郡主啊，我走了，家中事可多多的操劳，老娘桑榆晚景，风中之灯。尤其是他老来丧子，我又远离家乡，凡事你要多分神，替我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对寡妇嫂子要多谦让。”这阵八姐九妹也都出来了，告诉八姐九妹要照顾老娘。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哎呦，门前哪围了一帮人呢，最后是含泪出京。书要简短，杨六郎充军发配，刚走没有几天，边关的岑林柴干回京城了。怎么，北国进兵了，进犯中原边关失守，两个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皇上也吓坏了，当时问满朝文武何人领兵带队，没人搭声。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才，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呢。又过了几天，老太君上殿奏本：“万岁呀，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个信儿，我六儿子充军发配，一路上水土不服，全身长疮，委在丹机，求万岁开恩，叫我儿回京养病，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您看如何呀？”太宗不准本，心想：“啊，刚出京城就要回来，找个理儿把杨六郎弄回来啊，那可不行。就这么的，西宫娘娘天天哭闹我呢。太君，有病可在当地找先生调治嘛，路途遥远，何必回京呢？”话说得好听啊，那就是不准本，不许六郎回京治病。太君含泪下殿啊，怎么，六郎确实病得挺重。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万岁，我六儿病死了，他是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亡灵运回京城。万岁呀，论说他算妖王，又是个孩子，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可是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万岁您发发恻忍之心，叫他尸骨回家吧。”柴郡主也哭上金殿。皇上一看六郎死了，也后悔了：“哎呀，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何必呢？哎，后悔也没用啊。太君呐，人死不追究罪过，可叫亡灵回京，等棺椁入都，你给朕送个信儿，我要亲自参灵吊孝。”“好，谢万岁。”就这么，太君回府打发人去取六郎的灵柩。刚走了三天还没信儿，突然就听城外是炮声隆隆，可了不得，号炮连天，人还马战，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啊！原来大辽国韩昌的兵马打进中原，领兵带队的乃是韩昌手下的先锋官，此人叫马图温，带领10万大兵长驱直入，

0: 直捣东京汴梁。当时北宋朝廷腐败，文官爱财，武将懒得征杀，边关一失守，其他的关口一听说辽兵入境，是望迎而逃，不打自退。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真勇啊，也是他贪功心盛，没等韩昌的援兵到，先到京城了，离城十里安营扎寨。再看官乡的老百姓可遭罪喽，辽兵辽将夜入民宅，连抢带夺，老百姓是走死逃亡。三天后，马图温讨调镇，吓坏了宋王天子赵光义，忙叫京城的兵将出外临敌。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宋朝的将官出一阵败一阵，打一仗输一仗，一天的功夫，马图温打败宋朝是十员大将。最后老王爷呼延赞出马临敌，被打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双王胡丕显太小不能出战，只可在家伺候他爹。高俅高俊宝想要出马，太宗又舍不得，因为高怀德高怀亮两只手这么一个又年轻，真要出外有个三长两短的，给老高家绝根了。老王爷石彦超出马临敌，三个照面兵刃就飞了，败进城池。其他军中的偏将副将啊，哪个也不敢出去，出去白给垫手，只打得宋朝是免战高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只打的宋朝是免战高悬。一晃就是五天呐，这五天就挂了十道免战牌。马图温天天骂阵，派了200名辽兵，都是嗓子好的，力气足的，往两军阵前一站，喊一二，一起冲城上逃掉阵。一骂就骂半天啊，骂累了坐下骂，坐下再乏了躺着骂，把城上的宋兵气的用凋零箭射他们，往下一射箭，辽兵就开始架云梯攻城，城上用回平炮子往下揍，叮当一折腾就是一天，天天是炮声轰鸣啊，把个太宗吓得也不敢回后宫了，不放心呐。虽然外边有亲兵卫队，一时调不齐，一旦京都失守，就算全完了。五天的功夫，太宗没敢回后宫，每天在金殿商量怎么退兵，文武官员皆不言语。太宗这个气呀，众家爱卿啊，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他一扭脸看见寇准了。因为皇这两天心里不顺的，一看寇准更来气儿，心的话，杀潘仁美的时候你一天有的是话说，现在怎么哑巴了呢？我得问问他，寒碜寒碜的。寇爱卿，忘随，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怎么能退兵呢？皇上啊是想难为他，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忘岁，围城早有良策，就怕忘岁不踩呢。哟，皇上一愣，心的话我还问着了。哦，你早有退兵之策，那你早说呀，朕一定言听计从。那好，我说忘岁呀，当初我就说你别杀杨六郎，你说你听我的好不好？眼前要有杨骏马，何愁再退贼兵呢？赵光义把这脸拉得跟一汪水一样。寇准呐， 你这是废话呀，杨六郎他不是故去了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哇塞，杨六郎可是故去了，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老太君还在，可就他们出马迎敌吗？哎呀，那都是些个女人。嗯，你可别看是女将，要论打仗哪里也不行，牙家的女将要是能出马迎敌，保证能胜。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寇主还真有道道，说的真对。你别看是女将啊，哎呦，可能盯一阵呢、啊、老杨家的女将个个能征惯战。行行可是行啊，我们大宋朝京城里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叫女的出去，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再说这招也损点，老杨家男人都死了，叫女的出去，寇准内你真够缺德的。皇上不管那套，为保江山，他不管男的女的，能保住我皇位就可。寇爱卿啊，六郎刚死，我们要到天波杨府去调女将，怕的是不能出来呀。哇塞，事在人为。哦，你要出到旨意去调人家杨家，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杨六郎的尸骨微寒，又叫人家女的出马迎敌，真有个马狗凳端，你能对得起谁呢？哎，我是寇准，怎么翻过来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儿呢？你叫我请杨家怎么又不行了呢？你老人家得来个礼贤下士，亲自到杨府去求太君，一定能赢。哦，叫朕亲自去一趟。对了，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乐意保驾呀。
0: 叫八王去，赵大邦说死也不去，心说老心儿哎，你缺德吧，我可不跟你作蜡去。老太君怎么了？这么寒心还给你出马临敌呀、啊、你们去吧。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杨府，皇上一出朝，太监就往天波杨府传旨。杨府悬灯结彩，门前是净水泼街，八姐九妹搀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皇上一看老太君呢，是瘦了。是啊，这么大的打击谁受得了啊？丈夫死了，七郎八只狐，如今一个没剩，就剩个老五，还出家当了和尚了。寒暄了几句，到了府里铁瓦银安殿坐上，有丫鬟献上香茶，茶罢歌盏。老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哦，我来看看老外卿，骏马刚刚故去，朕怕你思而过度，有伤身体，我来看看。皇上没敢说我叫你出马临敌打仗去。老太君呢，心里也明白，心的话要没事儿啊，你才不来看我呢。不过你不往那上说，我也就别那么唠着了。哎，我也想开了，你说金沙滩一战，那七个儿子都没了，我都活过来了，还差六郎这一个吗？是啊，你是应当往宽处想。哎，不宽怎办？扔下这一帮寡妇儿媳无招无落，要是不叫他们累我，老身早就死了。太君这一哭啊，皇上傻了，没法再提打仗的事儿。他用眼睛狠盯着寇准，寇准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我说老太君啊，城外炮响，你听见没有？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那我告诉你，大刘国韩昌手下的先锋官马图翁带着十万大兵打京城来了，我们京中的大将可全打了败仗了。马图翁在外边骂阵，骂别的我不生气，他骂杨六爷，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我装会杨家将的了，听说老杨家一口刀 把钢枪飞这么厉害，女将吴亦婷

手白旗投降就得了。话音刚落，就听迎安殿门口有人说话：“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一个辽国的先锋官算的什么呢？哎呦，打不了还要投降，气死得了！”说话嗓门特别大，都听见了。大家往门口一看，眼前站个丫鬟，头上绑着大抓髻，后边一把松的辫子，墨根扎着红头绳，红袄绿裤，大脚片能有一尺二，皮肤微黑，粗眉环眼，一口白牙，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话说说话的是什么人？太君说：“嗨，他是个疯子，烧火的丫头，叫杨排风。”寇准一看可乐了，他知道排风有能耐。我说：“排风啊，我们是放童，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祖母奶奶要发话，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揍死，那可太好了。老太君，那就叫他退兵吧。”太君这个气呀，当皇上面还不好说，你要能退兵你就去。皇上说：“好啊，那么杨排风你能出去退兵吗？”孤重重的加封：“哟，我可不当官，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伺候我们祖母奶奶。祖母奶奶要去我就去，祖母奶奶不去啊我也不去，我还怕。”“你怕什么呢？”“我怕生人，祖母奶奶你要挂帅咱就去呗。”佘太君一听就生气了，心的话：“排风哎，你是不是多嘴多舌？你乐意去就出去呗，干什么还拉着我呢？”他更生气的是，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六郎有病想回京养病都不行，男的如今都死净了，又叫女的卖命，这不是抓我们大头吗？太君不出战也是想难为难为赵光义。其实啊，老太君真能看着呀，如果辽国的兵将打进城，老杨家能不管吗？杨家是忠良，就是佘太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常说，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今天呢，有点生气了，所以他不答应。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全哀告佘太君，就差下跪了。老太君实在没法了：“万岁呀，非是老臣不愿出战，只因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不似当年，不中用了，怕误国事。”寇的人一旁忙说：“我说老太君啊，你就别客气了，大敌当强，国事为重，全城老百姓的命可就当在你的身上。”皇上也说：“太君您就临时挂帅吧。”佘太君实在没法了，点点头：“哎，试试吧，不过这些女将多年不出征，胜负难定。”杨洪点鼓巨将，头痛巨将鼓响。再看杨门女将脱去女儿装，换上了征裙，二痛鼓响，准备好马匹兵刃，三痛鼓响，寄居在迎安殿。此时佘老太君也披挂整齐，来到迎安殿桌案的后边一坐。皇上授予太君兵权，并拨给精兵50,000，派人传令到教军场点兵已毕，在北城门洞下等候。杨家的少夫人除了柴郡主是文的，余者全是武的。大郎妻张金定，二郎妻李翠萍，三郎妻花谢玉，四郎妻云翠英，五郎妻罗氏女，八郎妻还有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排风，九员女将一个不少。你可别看是女将啊，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裤挂脚，软弱身躯的女子，此时顶盔挂甲，罩书带，系甲蓝裙，往迎安殿上一站，脸一绷，杏眼一瞪，也是摆

0: 部的威风，千丈的煞气，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太君看了看，全来了一个不少，众将官扎。今日有辽国的兵将兵临城下，将至后边攻打京城，万岁又亲自到杨府叫我杨家发兵。虽然金沙滩一战杨家的男儿都在沙场阵亡，可是还有杨门女将，只要有我杨家将在，就不许辽军牧马中原。我杨家蒙受皇恩浩荡，此番老身身为元帅，众家儿媳随我出征，咱们可有言在先。在府里我们是母女，出征是将帅，人人奋勇，各个当先。你们既为大将，就懂军规，一律按17禁律54斩办事，哪个敢抗令不遵，定斩不饶。是。还有两军阵前刀枪无眼，要小心从事。少夫人、八姐、九妹一听出征啊，都高兴，天天在后边练武，老用不上，今天可得机会了。杨百峰乐得手舞足蹈。佘太君一看他就生气，心的话，都是你把我鼓捣出来的，这回啊，我也不能叫你老老实实在这站着。杨排风听令，奴婢在。本帅出征，命你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哎，杨排风答应转身出去了。再看少夫人小姐提于大伟分战琴，假叶子哗啷啷直响，直奔后边点兵场。老杨家后院有点将台，杨家从河东还带了500兵。这些金族啊，别看现在年龄大些，但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换命之交。老令公出征的时候没带贴身的兵将，因为他是从雄州走的，今天保着太君出征，老太君拜别天子。万岁，您可回到宫中养神，等候佳音。打了胜仗您别欢喜，打了败仗也别烦恼，另请别人退兵。哎呀，太君崔行，你辛苦了。赵光义啊，心里也没底儿。佘太君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出城退兵能行不？众将都是些个女子，老不出战，我呀也别回宫中了，到城头看看，如果胜了更好，招么不行，我快跑。太君，朕送你出征，到城头给杨家官敌了阵。多谢万岁。太君点好了兵，嘱咐杨红在家里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勉，然后吩咐来呀，与本帅备马开刀。过来2名马童，给佘太君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一，头之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金鞍玉佩，脖子底下镶衬10颗紫金铃，得胜钩鸟翅环挂着一口青铜大刀。战马也高兴，明白要出征是撒欢撂蹶子。老太君接过马鞭子，整了整三叉帅子盔，一溜战裙贴于大伟，左脚震凳，左手歪歪一扶铁布梁，身情如燕，飞身上马，右脚啪刚一点凳，伯龙驹乐得哗哗哗转了一圈，铁蹄在地下踏踏踏，刨得火星子乱蹦。老太君一拢丝缰， 伯龙君吸溜一声长鸣，呼的一下子两条前腿一抬，腾空而起，人马足立，可把皇上吓坏了。这马一撒欢，还不把老太君从马背上扔下去，哪知道老太君两脚脚尖一点双蹬，身子往前一顶，前胸紧贴着马的长鬃，右手一抬，啪啪啪，就是三鞭子。伯龙鸡疼的连忙前蹄落地，心的话，老祖母奶奶哎，你手下留情啊，战马老实了。太君坐在马上，微风吹动老人鬓边的白发，不由得文武群臣肃然起敬。人老威风在，不愧巾帼英雄，我等望尘莫及呀。汝南王郑印、长胜王石彦超等人赶到城头，连皇上都给老太君官邸料阵。老太君鞭子一举，出兵。少夫人小姐齐斗思江乱撒交还，直奔北城。到了城下，门军早接到将令，城门开放，火公司点响了三声大炮。头一个杨海峰撒脚乌飞，出了城，过了海河吊桥，直奔两军阵。紧跟着众将也出了城池，军兵也到了，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好，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帅子都旗，弓箭手把阵脚压好了。老太君在帅旗下带桌坐骑，女将分为左右两厢站立。佘老太君闪目往对面观瞧呀，见对阵能有三千兵马一字排开，远处都是辽国的牛皮帐篷，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哎呦，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再看对阵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体壮，青铜盔青铜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鸡翎。离得不太远，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面似喷血，长了一脸的白癣，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手中擎着一条金顶枣杨树。此人谁呀？正是韩昌韩延寿手下的先锋官。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图温。马图温身为先锋官，是打前站的，论道理呀，不应该直到东京汴梁，因为后边队伍没接续上。不过这小子太狂太傲了，手中一条金顶爪阳槊，没遇见过敌手，故此直倒在东京汴梁城下，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看宋朝高悬免战，这小子赶尽杀绝，是天天讨敌要阵。正在骂阵呢，哦，城门开放了，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他一瞧，哟，怎么竟是女将呢？哦，也许离得远，我没看清楚。别管男的女的，疆场分输赢。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肝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烧火的丫头杨海峰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 倒吸口凉气呀、啊！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呢，烧火的丫头杨排风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老太君没言语，为啥呀？他怕排风吃亏，排风缺心眼儿。如果真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从他几岁就到我家给我家担水烧火呀。你别看呐、啊，排风是个丫鬟呐、啊，老太君拿他呀比八姐九妹都高看。他知道排风武艺不精，光有把笨力气，胆子大，好练。他是怎么练呢？一天弄个烧火棍，呜呜喳喳的，真要是出去打仗能不能行呢？哎呀，可不能给人家孩子窟窿桥走啊。哪知道杨排风非要去不可。太君呐、啊、我可去了啊，我要打不过你可救我回来，听着没有？说完他提着这烟火大棍，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他任性惯了，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老太君和少夫人呐、啊、都不知道他其实杨排风还真有两下子，武艺还不行。这姑娘是个傻大姐儿，别人的姑娘啊都讲究纳鞋底儿、做鞋帮、描龙绣凤、挽个云彩卷儿什么的，她呢一天就知道弄个烧火棍上蹿下蹦。哎呦，人可好，心眼儿好使，热心肠还能干。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府上下家丁院工老妈丫鬟都尊敬她。她武术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看的。他五岁到府里啊，从小没爹没娘，是老杨红在街上把他捡回来的，交给了老太君。他从小这前院后院哪都溜达，他在五岁能干什么呢？他专门看七郎他们这哥几个练功，他看人家练他也跟着比划。等到了十二三岁了，他像个愣小子一样，也没缠足，又有力气，练得也不错了。等到了十四五岁了，就不能让他乱跑了，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他呀不干，他说我可不会伺候人呐，那捧茶倒水的，我非把这家事都摔净了不可，干脆我就看烧火好，反我管烧火不管做饭，挑个水什么的，嗯，这个行。就这么就让他每天烧火。他不老实啊，一边往这灶坑里添柴火，他还耍他烧火棍呢，他都入迷了，东学一招西学一招，功夫不亏人呐、啊、慢慢的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等到二十来岁了，棍招挺好。有一天呢、啊、他正烧火呢，和一个家丁吵起来了，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往着家丁身上奔就杵过去了，把家丁烫得连喊带叫。怎么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把家丁衣服也捅了个窟窿，肉皮也烧破了，家丁疼的抹头就跑。杨排风咧开嘴嘎嘎嘎这个乐呀，他一合计带火了好使啊，这要打仗的时候用搁火这一杵这多好啊，可是要打仗的烧火棍不行啊，一碰就折呀，我得怎么能够弄一个兵刃还能烧火还能打仗还能冒火呢？他一天老琢磨。正巧啊，那天六郎杨景从前院回来，杨排风就把六郎杨景给拦住了。哎，我说骏马爷啊，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六郎说好，你练两下子，我正没事。他拿起烧火棍连窜带蹦耍了半天。六郎懂行啊，他一看这招数啊，哎呀真好，可就叫不上名字了。为什么呢？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他这根本不是。排风啊，你跟谁学的？
2: 我自己练的呗。
0: 哎呀好好好，来我给你搏指搏指。六郎又给他搏指搏指，给起个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排风一听这名真好。哎，骏马爷， 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你得给我弄个兵刃啊，又能烧火又能打仗还能够带冒火的，你看好不好？刘郎说行行行，你等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因为他热心武艺，六郎答应了，还真就说话算话了，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匠，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六郎亲手设计的。铁棍是空心的，棍头两端打的箍，里头带蛤蟆卡子崩簧，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焰硝球，可以往外打火，平时呢上下铁插销一关，用它烧火，可以做烧火棍。这个兵刃真好，又不怕烧，还又能打仗，所以六郎给他起个名字叫烟火大棍。六郎把它打造好了，配上了火药，交给了海峰。杨海峰像得了宝贝一样啊，人不离棍，棍不离人，连睡觉他都抱着，他天天练。因为他是丫鬟，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海峰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的一戳。哎，小子，你叫什么玩意儿？马突温听见喊声，低头一看，来了个女将，红绸子绢帕缠头，红袄绿裤，红缎子绣花鞋，有一尺多长，体格很壮，微黑的皮肤，重眉毛，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一口的白牙，手拿着插杯口粗的大棍，威风凛凛，是叫人望而生畏。一看这个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可见大宋朝没人了，连这么丫头都派出来有什么呢？哎呀，我和你打都有点捡色，不过既已经来了，不得不答话。要问俺乃大辽国将官萧太后驾前长臣韩昌韩元帅的帐前先锋官马突温，你是什么人？
2: 哟，别吵着啊，不认识姑奶奶呀？告诉你，我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啊，天波杨府佘老太君，我是伺候老祖母奶奶的，是老杨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烧火的丫鬟杨海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是

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
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

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

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他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他，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细致地从头到脚地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在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晨练后回家会觉得累，想打瞌睡，于是就补个回笼觉，觉得这是劳逸结合。其实这样做反而不好，晨练时肌肉和骨骼活动增加，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人会感觉四肢灵活，思维清晰。这时吃个早饭，看看报纸，喝杯茶，听听广播，都能让心情平静，精神愉悦。但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睡觉，不仅不利于心肺功能恢复，肌肉产生的代谢废物也不容易排出去，反而会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没力气。建议大家晨练后可以做一些轻松活动，过渡一下，等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再休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十一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不动，容易腰酸背痛，含胸驼背，关节僵硬。慢跑可以活动全身筋骨，拉伸腰腹、肩背、腿部肌肉，改善体态歪斜，颈椎、腰椎酸胀。慢跑能够促进钙吸收，提升骨密度，辅助预防骨质疏松。匀速慢跑冲击力较低，合理姿势下不会损伤膝盖，还能提升关节灵活度。长期坚持慢跑会让您腰背更挺拔，体态越来越好，筋骨更灵活，身姿轻盈有劲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久坐积食，腹胀便秘，身材臃肿。慢跑可以辅助调理肠胃功能，慢跑带动腹部蠕动，加快肠胃消化吸收，改善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积食胀气，同时消耗多余脂肪，调节代谢，减轻水肿赘肉。适度运动有助气血运行，辅助改善体内湿气偏重、身体困重表现，无需刻意节食。规律慢跑，配合清淡饮食，即可调理脾胃循环，让肠胃通畅，体态轻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

0: 气息呀、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养生宜收不宜散，食用酸味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如橘子、柠檬、石榴、番茄、乌梅、葡萄等果蔬，尽量少吃葱、姜、蒜、韭菜等辛味食物。中医认为辛味可以助长肺气，如果食用过多辛味的食物，容易造成肺气太盛，引起上火、便秘等秋燥症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获益更多？健康专家号胸部肿瘤内外科专家联手战肺癌，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肺癌如何早发现？查出肺结节为什么不能一切了之？名医点通帮您破除误区，正确应对肺结节。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5: 通常情况下，在治疗肺癌的过程中，患者朋友们难免会辗转多个科室，反复挂号就诊，耗时费力。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让我们先来听听黎先生的经历。
6: 一年前，65岁的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肺癌，去医院详细检查后，发现已出现肺癌脑转移，脑功能障碍，瘤体周围水肿严重，颅压高，情况不容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接诊的胸外科医生发起了多学科联合门诊，邀请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等科室专家为黎先生出谋划策，最终为黎先生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治疗方案。黎先生感叹，幸好有这么多医生帮忙，面对如此凶险的病都闯过来了。
5: 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肺癌治疗专家为大家介绍当今肺癌治疗的最新发展成果是如何让患者朋友受益的。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陈克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长期致力于胸部肿瘤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积极推广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与多学科团队建设。卓明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擅长基因分型基础上的肺癌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
5: 非常欢迎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陈克能医生。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卓明磊医生。
5: 随着肺癌治疗的发展，如今的肺癌的主要治疗模式是什么样的？我想请两位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0: 其实呢，肺癌这个概念呢，出现的非常非常早了。那么真正的肺癌呢，人类能够治疗它是从外科开始的，很容易理解，就是长了个肿瘤，我们把它切了，这个就好了，大概以前是这么个神话。那么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一个呼吸的器官，说人活一口气儿，跟这个肺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它重要，所以它隐蔽，它放在我们的胸腔里头，是硬壳的里头，简单的来说就像风腔一样，张大我们就吸气，它缩小我们就呼气，就完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设计的非常精巧。那在一个负压密闭的环境中，这负压可以变化，但密闭的环境是不能变化。那么当人们发现了这个密闭的负压以后，才能够认识，才能够说可以做手术。那么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负压是跟大气压是相对的，低于大气压我们叫负压，所以一旦胸腔打开，肺就萎陷了，就一张一合一呼一吸的这个动作就没有了，所以就这一口气就上不来了。那么后来人类就把它克服了，就发明了一个气管内插管做正压呼吸，就跟往里头打气一样的啊，可以控制的控制性呼吸。那么这个发明了以后呢，才有可能做外科的手术。那么我们说看病看病我们看不见，所以在伦琴射线在 X 射线发明以前，肺上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那么随着这两个发明，一个是 X 光的发明，一个是对胸腔负压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对胸腔负压的克服，也就是正压呼吸麻醉，这两个发明以后呢，人类就开始了就这个近距能够做手术。那么斗转星移呢，到了今天，肺癌的治疗发生了巨大巨大的变化。那么首先人们对肺癌的认识，从一个局部说长了一个肿瘤，从局部的一个观念转向了我们全身的观念。那么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萌芽的状态，局部治疗，大家就那么的认识啊，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就做了手术。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相信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一定是身体出了什么样的毛病才出现了那么一个肿瘤。所以因为相信它是个全身性疾病，才看到了今天的全身治疗。所以这个疾病的认识呢，从局部就到了全身。所以今天所有的进步，应该说绝大部分都跟全身治疗有关系。
7: 因为陈主任陈老师他在我们现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胸部肿瘤治疗当中的话呢，是领军人物，在很多他主导的多学科的这种团队当中的话呢，也在给我们这种传授这种肺癌的治疗模式的这种发展和创新。现在的肺癌主要治疗模式，就像陈主任所讲的，它是一个综合治疗模式。因为现在大家认识到肺癌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我们外科当然是最主要的治疗模式之一，但是的话呢，现在在外科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内科、放疗，包括一些核医学等等这种介入等综合治疗，这是目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模式。
0: 卓主任呢说的有点点谦虚，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其实是应该在全身治疗下的综合治疗。那么如果说1930几年开始那种萌芽状态的话，应该是局部治疗为主，当时说外科是唯一有可能治愈肺癌的手段，后来说外科为主的治疗的手段，那么后来说多学科综合治疗，现在我觉得正好要倒过来，从全身来看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外科治疗，需不需要局部治疗。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说整体把控、顶层设计、个体化管理、健康教育，这个是特别，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咱们讲过说 经常我们听到说我爸爸肺癌，我母亲肺癌，到底是晚期还是早期？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外科医生，当然他不是一个肺癌的外科医生，他当年是一个结直肠的外科医生，是法国医生，非常非常聪明的就发明了我们的分期，就比大小，就解剖性的比大小，说瘤子多小叫早期，瘤子多大叫晚期，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个肺癌呢就有了分期。分期呢老大夫坐到一块说啊，就这么大就是早期，他活的时间会很长。那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我们叫 TNM 分期啊，就早期、中期、晚期俗称啊。那么这样的分期呢，现在都有数据来支持，都要做模型的。那么我们现在的 TM 分期呢也是一个数据的模型，那么模型的组合说怎么样的范围就是怎么样的结局，它就属于早期，它就属于晚期。那无论是早期无论是晚期呢，都应该从全身的概念、全身的角度，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一个肺癌这叫多学科。你看卓明磊教授呢是肺癌内科，或者我们叫肺癌肿瘤科啊，我是肺癌外科，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医生呢，比如说我们的于荣菊教授呢，他就是肺癌的放射治疗科，我们还有专门从事肺癌的诊断的科室，比如说 CT 啊、PET 啊，或者磁共振啊，或者内镜啊等等。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针对着一种疾病，但是呢又掌握着不同的方法，那么把大家组合到一块儿来看，这个病是先从卓主任治疗好呢，还是先从我外科治疗好，还是说你治一半我治一半，他治一半他治一点，那么就避免了以前说这个病人到谁哪个专业的手上就一直在那个专业上，所以叫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或者是叫治疗不足、诊断不足。所以这个我们医院的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当然也从政府的管理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在推这个肺癌的 MDT。 那么总而言之呢，是一种疾病多种方法去看待，给病人提供个体化的最好的治疗，让它达到最好的疗效。
8: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个多学科治疗的病例故事，从而带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吗？
0: 其实呢，总体来说，我们说对每个病人，我们要有顶层的设计。那么顶层的设计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分期，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组织学的类型，说是哪一个型的，是鳞型的还是腺型的，老北经常说鳞状细胞癌呢还是腺癌。那么我们就请这个卓主任呢给大家把这个细胞学的组织学的分类，肺癌组织学的分类给大家普及一下，有请卓主任。
7: 好的。肺癌现在从病理组织学上来讲的话呢，大概分为主要的有那么几种类型。第一种的话呢，应该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啊。在肺腺癌当中的话呢，其实又可以具体细分为比如说腺泡状的啊、乳头状的，还有一些这种其他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肺腺癌。那除肺腺癌之后的话呢，是肺鳞癌，鳞状细胞癌。当然鳞状细胞癌的话呢，它可以发生于全身的其他很多脏器，但在肺当中的话呢，肺鳞癌也是很重要的，差不多现在能占到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啊。在这之后的话呢，还有一部分被称为神经内分泌癌。神经内分泌癌的话呢，现在比较常见的包括两种亚型，一种是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还有一些就是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目前肺癌的主要的类型是这些，还有一些其他少见的类型。
0: 那其实呢，卓主任说的很详细了。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大小，又要看到它的本质。比如说这件衣服呢，我们可以有这个42号的42、41、41半、39，大家都知道，这叫解剖上说哪个个头大的啊，个头高的我们穿180的，个头矮点的穿39的，这是大小来判断肿瘤的预后啊，决定它的治疗方式。另外我们就看它是什么材质，是化纤的呢， 还是棉制品呢，还是毛制品呢，是金纺的呢，还是粗纺的。这就谈到了刚才我们卓主任所说的细胞类型。大体上把它分为两种，这都是跟历史有关系啊。以前只知道肺癌，并不知道它里头的什么材质。那么后来逐渐就发现，哎，有的呢开了刀不好，有的呢开了刀好啊，有一部分好，有一部分不好，才发现它里头的质量不一样啊。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叫小细胞性和非小细胞性。那么小细胞性呢，它有些特点，它就长在中央啊，跟这个抽烟有关系啊，这个很快的就转移了，发展的很迅速啊，这种。那么这个显微镜底下呢，就能看见它细胞呢就光剩了细胞核一样的，包浆很少啊，所以就跟那燕麦一样，所以我们叫燕麦细胞癌。这都是医生的一些术语。刚才我们着重所说的非小细胞肺癌，有鳞状细胞癌，有腺癌，腺癌又根据它的不同的生长方式啊，比如说我们都是棉制品，但是有的呢就是金纺啊，织的这个经纬线织的很紧密，像实体瘤一样，就像他刚刚所说的乳头状癌啊、浸润癌呀、微乳头啊等等。那么有些呢就像粗纺一样的啊，粗纺一样，就跟纱布一样、网眼一样，棉花都是棉花，但是它就跟纱布一样的很透亮啊，很透亮，所以这种呢就愈后就好，发展的就很慢。它要做成一件衣服呢不大容易，那金纺的那块料子呢它就很容易做成一件衣服，就很容易伤到人。为什么叫金种医学？为什么要多学科？为什么要顶层设计？为什么要个体化？我们一个肺癌的完整的诊断，既要知道它是小细胞性、非小细胞性，是菱形的、是线形的，那么又要知道它的这个生长的类型，分化好啊、分化不好啊，啊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么更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分析，因为每一些特点呢，它的药物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完整的诊断呢，那这就是今天我要呼吁的，其实大家呢在治疗之前要耐心的等一下，花个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时间把它搞清楚，说我爸爸的肺癌到了哪种程度，到了哪种大小，它是什么样的细胞类型，它又是什么样的材料特征，它带有什么样的基因分析，以便于医生呢选的非常准确的队伍。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回来，它肿瘤内科大家一听说化疗科，化疗大家听着很可怕啊。那我要在这儿给大家证明呢，化疗这个名词呢叫的也对也不对啊。对在呢，它是全身治疗，现在所有的治疗的突破应该都是从化疗的理念来的，也就是从全身治疗的理念来。但它叫的错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全身治疗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家误解为一打针一打药就是打化疗啊，就是打化疗。当然呢，化疗呢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呢就是细胞毒性类的一些药物。当你用的不好的时候，当你用的不适当的时候，当你选不对人的时候，那么真的化疗的反应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大家对化疗呢有点误解。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请这个卓主任呢把全身治疗的分类和化疗的一些分类给大家再稍微梳理一下。
7: 好的，就像陈主任讲到的，全身治疗呢现在是肺癌治疗的很重要的这个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个基础。过去我们说全身治疗的话呢，可能主要指的就是化疗，因为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肺癌的治疗的话呢，药物选择相对比较匮乏，我们主要是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的话呢，从本质上来讲，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化学药物。那它说白来讲的话呢，它是具有一定毒性的这样的一类药物。它通过抑制肿瘤的代谢，或者说抑制肿瘤的 DNA 的合成，或者说干扰肿瘤的内部的蛋白质的合成，这样的话呢，实现对癌细胞的一个杀伤。但是传统的化疗药物的话呢，它是不具有识别，或者说不具有这种辨别能力，它会把好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杀。这就是为什么化疗接受治疗以后，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包括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往往是体内那部分代谢生长最活跃的，比如说我们的毛发、我们的表皮黏膜的细胞 最容易先受到伤害，所以化疗的不良反应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如今的化疗的话呢，跟过去相比的话呢，它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它

0: 治疗方向也在向着低毒，特别是现在的这种抗体偶联药物 ADC 药物，它其实也是在一个单抗类的基础上连加了一个化疗的成分，但它实现了一个高效低毒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改进。所以现在肺癌的全身治疗的话呢，包括我们所讲到的化疗，以及现在新型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ADC 药物，还有双抗类药物，都是我们全身治疗的范畴。所以这种药物的治疗选择可以说是发展很快，而且不断壮大。
1: 所以其实呢，从第一个化疗药物问世，虽然呢毒性那么大，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化疗并没有退出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战场啊，并没有退出它的历史舞台。那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像以前那么粗放的说，一群病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用一个化疗方案，那它的毒副反应会很重。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区分这些化疗病人？我是外科医生，如果我是病人，跟外科医生聊，他更懂全身治疗，他更倾向于全身治疗。这个外科医生是个好外科医生，是个肿瘤外科医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做切除的一个外科医生。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每天看病呢都要在一块儿相互学习，相互诟病，相互打架，才能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别人。那么化疗哪些地方用呢？会给病人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比如说这个病人真的是他是全身的症状比较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肿瘤呢，它可以有症状的，比如说压迫的气管呢，气上不来了，说气短，说刺激呼吸道咳嗽，就痰里头出血或者破了出血，这都是局部症状。实际上，除了这些局部症状以外，凡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哪怕是中期不到晚期，它会有全身的症状。那这些全身症状呢，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改变，会引起我们的全身的一些炎症反应，会引起我们的体液的改变，会引起我们一些细胞因子的改变。那么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都会引起来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它是悄悄来的。其实大家不知道啊，病人并没有感觉，所以经常说无痛性血尿啊、无痛性什么黄疸啊等等，是没有症状悄悄的。实际上，病人的病理生理上是有改变的，是有症状的，只是病人把他漠视了，或者家属把他漠视了，甚至大夫不认识他。那么，当这些疾病有了全身症状的情况下，用化疗，这时候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病人的症状、疾病引起来的症状会大于这个药物引起来的毒性，所以这时候病人感觉到的都不会是因为毒性反应啊。前不久我们就跟这个卓主任呢治疗一个肺癌的病人，是一个肝转移，一个瘤子很大那个病人，最后当然我们先做了一次化疗，后来组织学出来，基因出来是一个靶向，是一个 MET 还是 RET 我不记得，是个突变的病人。那用了这个药以后，病人的全身症状飞速的改善，那么瘤子也看见了很小，所以这时候他就感觉不到那些毒副反应。所以化疗药物的应用，化学药物的应用一定要跟病人的全身结合。那翻过来这个话说，一个非常早期的病人啊，一个我们毛不亮结节，看着也是癌，那么对这种病人，我们施以全身治疗，施以化疗，施以靶向治疗。病人感觉到只会是毒副反应，不会有任何的好的人，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病理改变的，他本身可以说是没有病的，他本身是没有症状的。你突然给一个正常人吃了点细胞毒的药物，那症状会非常非常重。所以一个药和毒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医学院学生学的时候叫毒理学和药理学其实是一回事，药和毒是一墙之隔。你用得好，有病的人身上用得好，它就是药；那对正常人，你要用得不好，它就是毒。所以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东西呢，有点误解，有点误解。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多学科联手协同治疗肺癌，打破了学科壁垒，整合了医学资源，实现了专家围着病人转。 这种协同合力显著提升了治疗的统筹性与前瞻性，在为患者延长生存时间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3: 我们常说疾病要早诊早治，肺癌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早诊早治对于肺癌的治疗意义究竟有多大？如果查出了肺结节，治疗上为何不是一切了之更有效？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告诉大家肺癌如何早发现，如何正确应对肺结节。那我们具体的来问一下啊，对于肺癌我们经常说要早诊早治，早诊早治对于我们患者而言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就是早诊早治，我觉得简单的概括而言，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像陈主任刚才讲到的小结节或者是一些这种早期的肺癌，那么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它还没有扩散转移，这个时候我做一个早期的肺叶切除，甚至可能是一个肺段的切除，部分肺叶的切除，以最小的代价这个病就治好了，就痊愈了啊。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到了这种晚期阶段，那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所以我理解早诊早治，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对，说得很好。你看我们的内科专家说的是外科的事啊，连肺段切除连这个微创手术都谈了。这就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内科大夫不那么内，外科大夫不那么外。
3: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对于肺部结节的检测方法和精准的评估方法。那现在呢，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方法来帮助我们早期肺癌的精准诊断，并且呢指导临床决策呢？
0: 应该说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近年来的话呢，对于肺部结节的诊断方法来讲，我们有了这种薄层扫描的螺旋 CT， 我们有了这种 CT 下的重建，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正在完善的方法，比如说 PET CT 或者是肺部的核磁，那么一些功能核磁成像的一些技术手段，当然这些都是专业的词儿了。用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些技术和方法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小更早期的发现，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加入了一些功能学的判断。在技术的追求道路上，我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学科就是认为，并不是说发现的这个结节越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就一定好，因为现在您会看到有些人一两个毫米的小结节发现了以后，他就有带来了很多的心理压力，很紧张，到门诊一遍遍的找陈主任他们去咨询啊。我们希望在能够精准早期发现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功能学的这种技术方法帮我们判断，哎，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恶性的。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影像学的老师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可以根据这个结节的密度啊、实性成分啊，乃至它的一些这种影像甚至分子方面的成像的一些特征，来帮我们这个去诊断。当然这方面的技术其实现在可能还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
3: 那我再问一个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肺结节就需要去进行手术了呢？
0: 我觉得现在在我们中心的话呢，对于肺部的结节有大量的患者到门诊来就诊和咨询，但是通常况下很多患者可能都被陈主任他们都给劝回去了啊。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种CT 的筛查，很多结节可能三四个毫米就能够发现出来，但是往往这些结节大部分相当一大比例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或者说我们希望患者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心态，不必于过于 惊慌、过于恐慌这样的事情。至于说什么样的结节需做手术的话呢，这方面其实我们外科的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话呢，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呢，会经常通过一些多学

0: 科的这种集体的讨论来决定。这当中的话呢，需要考量的因素，一个是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比如说这个结节可能已经8个毫米了、10个毫米了。另外一方面，这个结节的实性成分怎么样？我们在 CT 上可以看到，有些结节是纯磨玻璃结节，就看起来像一团团的一个小小棉絮一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里面出现了一些实性成分的话呢，往往预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程度在逐渐的发展。还有就是这个结节变化的速度啊，有些结节就像我们在跟陈主任的多学科会诊门诊当中，很多结节可能你放它个2年、3年甚至更久，它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结节我们完全不必要急于去处理，但是有些结节可能去年的时候5毫米，今年就长到10毫米了，那这样的结节我们就需要更积极的干预，或者说更加密切的这种随访。
1: 就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大夫，不是说见了结节我就给你切，而是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情况，
0: 对
1: 更多
0: 对。
1: 的时候其实是劝患者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做手术，是吧？
0: 对，这也是我们北肿胸部肿瘤团队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这种本着对患者这种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理念，去给患者进行一个合理化的诊疗。
2: 我非常高兴，你看说的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外科的事，但是都是由我们的肿瘤内科的，我们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说出来，所以这样呢，就等于是不是说这些病人到了外科手上就怎么样，到了内科手上会怎么样，所以他实际上是说的一个语言。
1: 好的，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对于肺结节切除的手术啊，我们想了解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当进行肺结节手术切除之前，那专家呢会对患者进行全身评估了，还会要求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 PET CT 还有抽血等等。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来进行全身的评估呢？
0: 因为肺结节如果是一旦决定要做手术了，那通常情况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前面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有一些影像的特征，或者说做了一些穿刺活检，病理上已经证实它是一个恶性的，我们才会去给这样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手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判断它是一个恶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全身的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患者的肺结节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种侵袭性会比较强，它可能虽然在肺部只有一个很小的结节，1公分、2公分，但是可能它有一些潜在的已经出现远处转移的风险，所以去做全身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下全身其他部位，比如说一些肺癌常见的好发的转移部位，脑部啊、骨骼呀，这些地方有没有转移，因为必须要排除掉其他地方的转移，去做这样一个手术，才能够实现一个根治性的意义。否则的话，我做完手术了，结果回过头来发现其他地方已经有转移了，那这个手术的效果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另外，我想还有一些全身评估的话呢，当然，陈主任他们是这方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会要考量这个患者对于这个手术的耐受性，他能不能承受这样一个手术，因为再小的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治疗过程。那患者需要进行全身麻醉，他的心肺功能啊，他的一些脏器功能能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也是我们术前全身评估的一部分内容。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哎呀，我非常高兴，你看其实整个说的这一段话都是早期肺癌的，但是你看我没有说话，我们的化疗科医生或者是内科医生在说这些事，那这就彰显出了我们医院的肺癌的治疗的水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只有这样子，大家说的是一个话，才能够给病人呢不能够过度，不能够不足。那么对早期肺癌来说，现在的问题大概更多的是过度。那过度治疗这件事呢，体现的非常非常多啊。比如说现在30多岁单位就去组织这个一遍一遍去体检。那么体检刚才我们卓主任说了，说做薄层的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去发现，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非常好。那么降低了肺癌的20%的死亡率。那么降低了全病因的死亡率6%，跟当年的拍 X 光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个毋庸置疑，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跟我们的预后是有关系。那就说早到什么程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体检看到的所谓的小结节。 那么小结节呢，尤其是毛玻璃结节，毛玻璃结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第一件事就毛玻璃结节的诊断的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拿胶片，不能够拿原来的照片，不能够拿食物的东西，不能够看见才相信。其实呢，就是因为相信才能看见，所以呢，我们要用电子版的数字的 CT、薄层的 CT、标准剂量的螺旋 CT 到医院里查那个 CT， 才能够确认它是一个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呢，在显微镜底下现在没有办法分出来，它是癌还是肺癌，是这种毛玻璃的癌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是分不出来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一根棉花丝一样啊，一根棉花丝跟我们这一件衣服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个一根棉花丝呢，要做成这件衣服要经过无数道倒序。先要把棉花要种出来，种出来棉花就要种到地里啊，经过这个多少天以后它长熟了，秋季我们把它收获了，收获了把它弄干净了，再把它织成线了，这个线再去织布了，这个布再去按要求了再去裁剪了，才会做成一件衣服。所以呢，这个早期的这种毛玻璃结节在显微镜底下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其实不是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所以对毛玻璃结节呢，我们做到很多的界定，不要说几毫米，三个厘米以内的毛玻璃结节是纯的毛玻璃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条件下拍出来的，没有一点点我们刚才着重所说的湿性成分的，三个厘米以内是可以不做手术的，它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这时候在不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你这时候用化疗、用放疗、用开刀强加的这个正常人身上完全就是伤害。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查出来一个小结节，体检中心查了小结节，那么我们又是 AI 机器读的啊，你给机器限定的筛子孔窟窿眼又很小，很快就筛出了一堆的结节，说结节一怎么样，结节二怎么样，结节三怎么样，结节四怎么样，所以家里都弄得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不要过度恐慌，不要过度体检， X 光是有害的，因为射线本身就是致癌物质，在物理的致癌物质里头，射线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这个过度筛查这件事很可怕。那么我们筛查呢，一定要定这个高危人群。那么什么叫高危人群呢？直系亲属、父母亲有同样的疾病，而且很早，而且不是说到了八十岁了、90岁了，我爹才得个肺癌，那跟你没关系。所谓的直系亲属，一定是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不是八九十岁的时候衰老的疾病，那么得了一个肺癌，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非常非常离不开的，你就是抽烟的，或者你是二手烟，你家里头有个人抽烟，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二手烟是非常厉害的。假如说你上了出租车，假如说你回到家里，这个二手烟呢会在你那些植物里头、衣服里头、毛的衣服里头、沙发套里头、汽车的坐垫里头，会消除不了的这个有害物质，所以二是抽烟。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得了一个癌。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呢是人的父系和母系的一个细胞来的，我们带着这个全套的基因呢，分化成了不同的器官和细胞，眼睛、鼻子、肌肉、骨骼、皮肤，但实质的内容是一样的，是一个细胞来的。所以当你一个地方发生癌的时候，那孕育着只要你活的时间够长，你的第二个原发癌就来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第二原发癌、第三原发癌，你就知道医学进步了。让你第一个癌，老天爷要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没有走，等到了第二个癌。第二个癌治疗的又很好，没走，等到了第三个癌。所以会继发性的第二原发癌会越来越多。你身上如果有一次癌症，你要重视。或者是你抽烟抽到了一定的段位，或者是我觉得岁数到了50岁以后，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体检，不是我们现在30多岁应该是欢欢快快愉快生活愉快工作的时候去背一堆片子到处去咨询。所以这个过度筛查，我们从没有条件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突然就进入了一个过度筛查过度检查的一个时代，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着重说的，说 我看到这种小姐姐，我先叫我们多学很

0: 到底是不是从这儿转移过去的，其实并不知道。那有可能这个转移它就是个第二原发癌，在你看这个肺癌的时候，病人已经长出了肠癌，已经长出了胃癌，已经长出了胰腺癌，漏掉的比比皆是。这时候你就开刀就是无效手术，无限的伤害加到了病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术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至于早期肺癌的治疗，就是今天呢没谈那么多。早期肺癌治疗这个手术呢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当年一个大口子，现在变成了一个微创手术，放进去摄像头，放进去一个特别细的两根筷子一样的东西，把图像引到荧光屏上，手和眼分开，脚和眼分开，做了手术，病人的伤口很小，痛苦很小，做的范围也很小，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医生在北京，病人在新疆，通过远程的机器人做手术，这都已经不是这个神话，不是未来。那这是早期，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过度解读、过度筛查、过度诊断、过度手术的这种过度。那我更感兴趣呢，今天跟卓主任来考虑，就是真的一旦得了肺癌了以后，叫我现在看来，治疗不足跟治疗过度同样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可能治疗不足的比例可能比过度治疗的比例还要大，这就是我们医院的另一个光辉的地方。那么经常呢，我的同伴们，我的内科医生呢，诊断科就问说：“陈主任，这么晚的这病人怎么会在你手上？就在我们手上的晚期病人很多很多。那什么叫晚期？就四期，就说有肺癌已经出现了，脖子上转移、骨头转移或肚子里转移这样的，脑子里转移。那这种病人，但是我不会轻易自己去拍板、自己去决定，我也会交到多学科，来跟卓主任他们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样治疗。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现在陈主任所讲的这种晚期病人，在外科医生这个门诊治疗随访，其实数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觉得晚期的患者很多时候会交到内科医生的手上，但是现在内科和外科的话呢，在我们医院这种融合表现得非常明显。我通过多学科的话呢，从陈主任那边其实也学习了很多。现在一些晚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在一个全身治疗的一个，就是叫顶层设计这种一种理念下的话呢，采用综合的治疗手段，既有全身的这种药物治疗，又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部位进行一个非常这种精准的局部治疗，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和获益。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的话呢，尽管他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肺癌患者，但是在有效的全身治疗基础上之后的话呢，他的整体病情得到了控制。随后的话呢，我们也许是在有些残留病灶的时期，把这个残留病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它给杀灭或者给它控制住。也有可能呢，是在我经过了一个很长的甚至漫长的治疗手段以后，它局部有一些小问题、小火苗、肿瘤细胞有点蠢蠢欲动了，我们采取一些治疗手段。这方面的例子其实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患者，本身可能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了，但是我们经过有效的全身治疗之后的话呢，病灶缩小到我们临床上称之为降期，就是您知道肺癌分为一二三四期，可能这个病人已经是三期 B、三期 C 了，但是经过我们治疗以后，把它降期为一期，就是相当于从一个中晚期变成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阶段的时候，陈主任给他实施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最后切下来的这个病理结果是一个叫完全缓解，什么意思？就是切下来的这块组织、这块肉里边癌细胞已经被清零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样一个病人切下来的这个分期就实现了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再有呢，就是那些一来的时候就是全身广泛转移、双肺密密麻麻的宿便的结节，都已经弥漫转移了。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经过全身治疗之后，经过有效的这种综合的，可能是化疗，可能是靶向，可能是免疫，可能是几种药物的组合之后，病灶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呢，我们把他的一些残留灶，或者说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出点小问题了，那陈主任他们及时出手，包括放疗科专家，把这些小火苗给他掐灭。这样这个病人尽管他的瘤子并没有说消失，肺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小结节，但是他活得很好， 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质量，能够活。

0: 到10年以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综合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其实呢，我们手上这种病人越来越多，把病人划分成一期、二期、四期，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应该的。那么大家都说四期肺癌了，给人的感觉就打了标签就不行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说我是早期肺癌，可能我就没啥事。这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四期肺癌有大把的，大概出诊的时候有2/3。70%、75%的病人其实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转移的病人，除非你去普查，你不普查不筛查的话，病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四期的病人。那么这时候一些四期的病人呢，你不要一竿子把那病人就打翻了。那么四期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做完整的诊断，做病理学的诊断，就说我们有图有真相，因为看见了才相信，这句话有大大的这个陷阱在里头。有些人淋巴结肿大的很厉害，一拍脑袋说这就是3A期病人、3B期病人，他就是转移的病，结果一取活检根本就不是。所以我呼吁大家把病人一定要带到医生面前去看。肿瘤学有很多标准，叫 PS 评分呐、卡普勒没有评分呐，实际上不是，就是一般情况。那么中医上叫望闻问切。那西医叫望出叩听，这个望很重要，就看一眼这病人，你看一眼这病人，他就好好的，啥事都没有，他的表情很好，精力很好，体态很好，声音洪亮，吃饭很好，睡觉好，你非要说他四期肺癌，那么这种东西他不会的，你看到的是医学的那种分期，但是呢，你真正又看到病人的整体，这病人是好的，所以他就有大量的治疗空间。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对每个淋巴结进行去活检，区别来对待。那同时呢，我们要搞清楚哪一双鞋适合那个病人。晚期的病人在外科大夫手上，我也会查了个很明白。那么如果说早期肺癌的，你刚听我们卓总说，他也会查得很明白。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料查到一块以后，晚期肺癌我就问，说你说全身治疗什么药好啊？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药。哎，这个药好。我说每个药怎么分的呀？哪个新，哪个旧，哪个有毒副作用啊？这个病人有什么情况？肝脏的情况？这个药有肝脏的毒性没有啊？那个药有肾毒性没有啊？这个病人肾脏的情况怎么样？一一给病人对，说那个药吃了，治了以后，吃了以后它会复发，那它复发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中位的缓解时间多长时间呢？那么药吃了多长时间，这个药可能就要耐药了。趁着它没耐药的时候，我就上去把它拿外科的东西把它给它切了，或者放点东西给它烤了，这样。所以这样的病人很多。现在我手上就有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呢是大咖血1年以上的病程，然后在很多的大城市看了，右肺上一个大空洞，左肺上也一大块，右肺下也很多，有骨转移，有脑转移。那么来了以后，我们慢慢慢慢治，哎，治一治，免疫加化疗，病人肺炎起来再停一停，再做做化疗，啊，再做的话，那么把一个大的一个瘤子，现在治到剩一个指甲盖这么大，剩了这么多，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体重也增加了，个头很高了，刚来的时候跟风都要刮倒了，病人坐都坐不到那个床，现在体重也长了，喜笑颜开了，你再看他的瘤子很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给他在全身治疗基础上，把脑转移做了伽马刀，把骨转移做了 SBRT，做了放疗。那么现在呢，右肺上那个很大瘤子剩了一点了，我舍不得切他的肺，就又给他做了 SBRT。那么左侧的那个肺没办法，他有瘤子，我还非得切。所以这个多学科不是一个空泛的多学科，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哪怕是局部治疗，哪怕是一个放疗，哪怕是一个射频消融，哪怕是一个手术，看哪个地方哪个手段能够得着。所以，对一个具体的肺癌的病人来说，全身治疗，今天我们列的这个题目，全身治疗、整体把控、顶层设计、多学科治疗、个体管理、健康教育，既教育病人，又教育这个家属。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团队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人，就是这个护士，他会来告诉我说要请哪些专业。那么他负责会安抚病人的情绪、心理，准备材料、预约检查，完了以后再把病人呢看了一段时间，快好了，他再把病人翻回到这个团队里头。所以我们叫个案管理师也罢，还是一个老护士也罢， 所以我们医院的这种肺癌的这种治疗的模式，绝不是说找陈主任来做手术，陈主任手术做得好吧？当然好啊，这是我的主业。那这种顶层的设计，这种多学科甚至跨学科，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肺上有个东西，结果一查还有乳腺癌，那这是要把乳腺癌的内科、外科这一套要请过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设计的这个广播的这个访谈节目呢，有两个医生来讲，我觉得尤其像今天内科、外科做的一块，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启发将来就医啊，或者普及这种常识，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科不光是进入了 AI 的时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治疗也从传统的相同的原来的名字进入不同的内容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时代。
2: 听了两位专家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肺部肿瘤治疗的信心了哈。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2: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就是两位专家觉得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1: 说首先呢，就是肺结节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呢，我希望大家，尤其年轻的朋友得了肺结节后，寻找第二个意见。不要急急忙忙说早切早好，迟早要切，这都是不对的，也可能一辈子不切。那我手上就有一个病人，现在还好好的嘛，邵女士，十多年前她就有三个肺，右肺上叶、左肺上叶、左肺下叶。那右肺上叶和左肺上叶呢，这靠胸膜很近，那我们先做了一个左肺上叶局部切除，后做的右肺上叶局部切除，下面这个因为它埋得很深。它四面全是肺，这个好处是它不大容易长破，坏处是啥呢？你治它的时候要挖得很深才能挖住，所以我们就设计的就是把这两个浅的、容易长破的地方，我说的多形象，说容易长破，破了它容易掉下来，掉下来会随风飘，会长，把它切了处理了。下面这个在肺里头包着，从长破的角度它是低位的。但是从做手术角度，它又是高危的，它需要切除很多的肺组织，所以11年以后，我们才做了第三个癌。所以这个病人每次做完手术都去西藏，他为了挑战自己。那假如翻过来讲，如果这个病人过早的治疗，把他的下面那个肺也切掉了，那这病人指定一次西藏都去不了。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小结节的事情，一定多问几个，它是一个惰性的。他不是说今天不治，明天就走了。说早切早好，这是不对的。说这个东西，说迟早要切，还不如早切了，也是不对的。有些他就是终身长不起来的，到死，到了80多岁，老天让我们走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病走。但是你要切了一块肺，大概其他的压力都会增加，心脏压力会增加，余肺的压力增加，你人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缺氧状态。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做了肺的手术以后，其他疾病增多，包括脑血管，包括心血管，包括其他。所以开刀能救人，开刀能伤人，所以慎重的对小结节开刀。当然，一旦开过了以后，你就在那个开刀的那个单位去复查，因为他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那种比较特别早期的那种东西，那么没有必要3个月去拍一次片子，半年再去拍一次片子。试想一下，一个30多岁的人做了手术，说术后3个月复查，终身复查，这是多么糟心的一件事，多么崩溃的一件事。所以这个观点呢，是一定是要个体化的，一定要把自己，哪怕自己已经切了，再找个人看看这个风险怎么样，当时不切它会怎么样，那么现在切了，我也就认了，把它拿掉了，它将来会怎么管理。
0: 我觉得其实说的已经很完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的这种小结节的话呢，大家在发现以后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可能要找这种比较有经验的中心去进行咨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去对这个结节的这种情况不要就是过于这种恐慌，其实还是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刚才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它可能是良性的，然后如果是有些个把不太好的，我们也能够有技术能够把它治好，所以大家对于小结节要放宽心，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1: 不光晚期的病人需要多学科，早期的小结节也需要多学科看看。
3: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医学在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也应该更科学全面地认识肺癌，积极防治肺癌。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

0: 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探讨关于古人养老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周华成深入新疆大地，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产业链实地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本书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儿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破空春秋异客传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历史散文集。春秋左传中的人物如历史深处的灿烂星辰，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但如此热烈，如此新鲜。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书中，李敬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十一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提起古琴，你会想到什么？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还是文人案头左琴右书的风雅标配？ 抚琴

0: 者谁，三千年弦歌不绝，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高欣然将三千年琴史化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选取五种标志性古琴指法作为全书叙述线索，串起琴人琴事。翻开这本书，就像听到温柔的古琴曲，体会流淌了三千年至今仍能打动我们的中华风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永新全新小说集《他乡》，作品书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梦想、失落、离散与重逢，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少年时代的懵懂情愫，到大学校园里的青春躁动与成长阵痛，从青年时代的漂泊辗转与人情冷暖，到中年生活的隐秘波澜，再到回望半生时的遗憾与和解。阅读此书，跟随着小说主人公命运际遇、情感经历、故乡渐远、岁月流转，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怅惘、缺憾与眷恋，最终汇聚成每个人心中的他乡。1926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去世，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关于里尔克这位20世纪对中国新诗影响深远的西方诗人，有许多部传记存世，其中德国学者桑德拉·里希特撰写的《里尔克传：敞开的生命》是极为新颖独特、丰富扎实的一部，刚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如今这部全新的里尔克传记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将为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里尔克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这本传记采取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诗人里尔克一生的非凡经历。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穿越唐宋明清四朝，聚焦8位历史名人的晚年百态。有人安享闲适，有人退而不休，有人战战兢兢求安稳。当你站在人生下半场的路口，不妨看看古人如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提到退休，现代人呢往往会想到养老金、广场舞或者是旅游，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古代，当时职场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话，可以说是点明了全书的主题。作者说，退休是新生活的开启，没有不老的岁月，只有不老的心境。翻开书，作者通过自序开宗明义地分享了自己对退休生活的理解。退休生活可能没有那么浪漫，不过可以说更丰富了。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以古人退休生活为主题，聚焦唐、宋、明、清四朝8位历史人物的晚年境遇。这其中呢，既有退休后安享闲适的白居易、张先、王安石，乃至宋高宗赵构，也有退而不休的刘伯温、海瑞、郭松涛， 还有一生谨慎，退休之后仍然战战兢兢，力求安稳的张廷玉。这本书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如何收束仕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深入剖析他们退休后的精神世界与生活选择，勾勒他们的命运浮沉、人生轨迹，也写出了古代社会的各种制度、规则和风俗人情。通过呈现古人进退的智慧，这本书无疑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关照现实、思考生活的借鉴与启发。我们先来看看古人的退休年龄，古人多少岁退休？退休制度的核心是治世年龄的界定，各朝代呢对此有不同的规定。《礼记》记载，周朝大夫70而治世，70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了南北朝，南齐武帝永明7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当时的御史中丞沈渊表奏说，百官年老70者皆令治世。古时候呢，人均寿命不长，70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等于干到离世。明代官员的退休年纪发生了改变，明会典中记载了这一过程。太祖朱元璋曾将退休年龄降至60岁，甚至允许部分武官50岁就可以申请退休，但是这个政策仅仅存续了40多年。到了清代，延续了之前的70岁的标准，使之成为常态。此外，在唐朝，即使未达年龄上限，体弱者也可以申请退休。而清朝规定，65岁以上的武职官员，如果身体确实衰迈，可以休治。作者在开篇中说，古代许多高官都没有多少退休生活可言，并且呢，列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北宋大臣郑居中退休次日病故，享年64岁。另一位大臣朱振退休当夜去世，享年67岁。清朝浓墨宰相刘墉85岁还在值班，设宴招待客人，当晚回家端坐而逝。那么古人有幸退休之后会如何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呢？作者笔下那些有幸退休的古人晚年生活图景呢，大致可以分为9种：心系朝廷、热心公益、筹建花园、寻求归宿、读书著述、写信应酬、疗养身心。细看下来，这9种情形呢，其实暗含了一个规律，就是越是主动选择退场的越能活出滋味，越是被迫离席的越显狼狈。欧阳修曾经在43岁就已经铁了心退休，到颍州隐居，还写诗和好朋友梅尧臣这样约定：极身强健始为乐，莫待哀病须服邪，行单买田轻影上，与子相伴把锄犁。您看，身体得好吧，别得病吧，要置点田地吧，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田园之乐。这欧阳修呢，可不是说着玩的，第二年他就把田地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退休和朋友们颐养天年。您看欧阳修这种惊人的执行力，可见他当时对于退休啊有多心急了。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58岁的欧阳修连上一堆折子申请退休。尽管朝廷割舍不下这样的人才，欧阳修呢仍旧是坚持不懈，一直在努力争取退休许可。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通过梳理古代治世制度、退休年龄与官员待遇，尽力还原古人退休的真实样貌。作者借古人智慧，传递今人哲思，守本心，知进退，懂取舍。原来从容走好人生后半程，是如此美好的事。
0: 现代学者和文史作品把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传奇的一生概括为12个字：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张良的人生糅合了侠客的快意恩仇，以及儒家的入世担当，道家的出世超脱，这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理想生活范式。退休之后做一个快乐的游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比如大诗人李白，那也是孜孜以求。各个朝代对于离开岗位的旧官员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希望这些老迈的官员还乡，有的则希望他们留在京城。对于官员们来说，选择也比较多，衣锦还乡固然好，客居他处也自有其人生滋味。比如说苏轼为自己所做的退休打算呢，不是回到家乡眉山，而是到常州买地置田，准备老死异乡。只可惜天不遂人愿，移魂归处却是河南嘉县，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归隐之时，朱元璋曾作一首诗相赠：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返湖。与湖山相伴不问世事，或许就是功臣们最好的晚年归宿。在一首诗中，白居易写下了老夫老妻相携相扶共度晚景的温馨画面：山气未举案，蝉叟已先长。白居易也曾写下过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的确，人至老年，除了亲人的时刻陪伴，还需要友朋的心灵共鸣。在告别花花世界的前一年，白居易在洛阳的家中举办了一场七老会，正式成员7个人。可以想见，这些名噪一时的诗人官僚免不了在酒的作用下让诗思起飞。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此后长者相聚题诗集联，以酒为乐，被许多诗人词家引为晚年风尚。退休在古代有一个更正式的说法，叫致仕，意思呢是交还官职，告老还乡。这套制度从周代发端，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却始终只面向官僚阶层。汉代明确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呢，可领原俸的1/3。唐代官员退休之后可获永业田养老，足以支撑衣食无忧的晚年。宋代呢，对士大夫优待更甚，退休官员不仅保留俸禄，还能加衔晋级，身份与体面丝毫不减。明清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官员退休之后仍然保留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保障。换句话说，只有进入了当时的官僚体系，吃上了朝廷俸禄的人才有资格申请退休，才有制度托底的安稳晚年。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里的八位主角，白居易晚年领着半俸在洛阳过着中隐生活，建香山寺，与友人终日唱和，醉吟先生的名号传了千年。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江宁半山园，虽无朝堂实权，却仍有朝廷俸禄与田产支撑，得以安心著书立说，甚至能与旧日政敌苏轼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先致仕之后流连江南风月，诗酒雅集从未间断，活成了文人晚年的风流范本。他们可以纠结退得够不够体面，可以琢磨晚年如何安放精神，可以规划退休后的人生走向。这份从容首先建立在退休之后依然有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 这是当时的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站在今天回头看，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社保体系的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在劳作一生之后拥有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拥有真正歇下来的可能。这是古代老百姓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也是社会进步最实在的注脚。当我们开始筹划人生的下半场，古人的退休智慧便有了照进现实的光。我们可以像白居易那样，在世俗与理想间找到自己的退休之道，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放下过往的执念，在人生下半场开辟新的天地，也可以像张先那样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把晚年活成肆意鲜活的模样。物质的兜底，精神的安放，决定了我们退休生活的质量。阅读这本书，我们感慨于古人的进退智慧，也庆幸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曾经退休是贵族与官员的专属，普通老百姓只能终身劳作。如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规划自己的晚年，都有权利拥有一份安稳体面的退休生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古人退休生活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冯敏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历史小说《兵部尚书轶事》《孔子浪漫史》《京城之恋》《刘永回忆录》，历史普及读物《历史四季》系列，以及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等。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冯敏飞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冯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的作者冯敏飞，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0: 在古代啊，这个退休呢通常被称为致仕还有告老，那么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背后体现了古人对于退休这件事儿怎样的观念呢？
5: 古代退休通常称致仕，致是致敬的致，仕是指仕途官职，意思说把你的职权退还朝廷。告老顾名思义，宣告老了，突出退还之权是因为年老，而不是因为放错放被解职。最有意思的是弃害，意思说请求让我将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吧。因为中国古人讲究落叶归根，可以外出做生意做官，但不可以死在外面，所以申请退休要写得很可怜很诚恳，用乞求这样的词，生怕皇上不恩准。还有一个词挺有意思，落致仕，落叶的落，相当于退休后返聘。例如宋朝礼部侍郎黄忠退休后，宋孝宗特地将他召入京叙旧，觉得他对于时局的看法精辟，便重新启用为兵部尚书。这种情况古代并不少见，在现代看来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拘一格，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0: 从书里可以看到，从汉代的三分过路到唐宋五品以上会给半路甚至全路，咱们换个说法就是退休以后呢，到唐宋以上呢给的是半额的工资和全额的工资。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大多退休是没有固定的退休金的，
6: 所以呢，这个古代官员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经济保障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5: 古代官员退休的

0: 待遇与在职有某种一致性。官员待遇在职时优渥，退休后仍然不错，这是唐朝的情况是这样。那宋朝还可能有特别的赏识。王安石退休后有一次大病初愈，宋神宗就赐黄金200两，大臣就提异议的，200两黄金太多了吧。宋神宗驳斥说，这跟王安石新政带来那么多财税相比，200两黄金算得了什么。明清时代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他对皇室，也就是他自己的亲人们的待遇是空前之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好。另一方面，这是古代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官员待遇差到什么地步呢？历史作家张旭斌说，就正五品文官的薪水而言，一年50两，一个月只有4两多。以明朝中后期的购买能力，这些官员的月收入只够在中等城市办一桌中下等的酒席。显然，如果仅依靠这么丁点死工资，如果不是家境特别富裕，或者特别能过苦日子，几乎没有官员能够活下去。在职官员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退休官员更难保障，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只好铤而走险。因为担心退休后的生活成问题，在职时候就必须多积累。明清时代贪官污吏现象非常普遍。
1: 古人常说呀，大夫七十而治世，这是否是古代官员退休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从唐宋的七十治世到明朝洪武年间呢，也曾短暂的实行了60以上阶厅治世，就是这种退休年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0: 七十而治世是李济写的，李济这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当时有句话说得很经典，就是说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官员的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根据就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依据，做事情的根据呢，就都是必须根据周礼啊、礼记啊这些儒家经典。有些明明你看到不合理的制度呢，也不大敢去改革，像朱元璋那么我行我素，空前绝后地甚至把孟子一书都给他删掉一大堆，从来没人这样子做过的，但他没办法改变儒家的大事，到他儿子手上就恢复了。所以像他把退休年龄改为60岁这样的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这个70岁退休成为中国历史常态，但这不是绝对标准。你生病啊，或者犯错误啊，可以提前退休。你干得好，到了70岁还得主动提出退休申请，如果不主动请退呢，就会被人嘲笑你是贪权。如果皇帝不批准，那么即使超过了70岁80岁也还得继续干。古时候人均寿命不长，70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终身制，确实是这样，不少高官几乎得干到死。我们从史书上经常读到一些80、90岁的高官还在工作。朱元璋还曾经在给刘伯温的一封信中说，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这话让人听了真寒心。所以说啊，古代这个70岁退休也有60岁退休的，这些年龄的规定变化反映的一种时代背景，就是说退休的年龄不是绝对以制度为准，更不是以你官员自己的意愿为准，而是以皇帝可以随心所欲。
1: 在书里呢，您描绘了张先、王安石等人在退休之后呢，可以说是安享闲适。那么您认为这些人是如何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退休那一刻与自己达成和解的？
0: 要真正实现与自己和解，必须从内与外两个方面来努力。读书人啊，很容易怀有不可一世的宏大理想，比如孟子，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又比如屈原，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像这样的人物，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是呢，正如我们现代人常常就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官场的现实呢，让这些孟子也好，屈原也好，都干一些小事都很难。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人物吧，白居易这篇《琵琶行》，大家都读过。他是怎样一种历史背景呢？当时被誉为元和中兴，唐宪宗还是个难得的明君。有一天，宰相武元衡裴度在上班的路上被刺杀，有人说这是军阀王承宗手下干的，所以朝廷派兵去讨伐王承宗。白居易呢，他就上书，他说啊，别冤枉了王承宗，你应当去组织抓捕这个真正的凶手。这话就捅了马蜂窝，白居易被贬到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到了江州，偶然听一曲这个琵琶，在听这个琵琶女一番的诉说，白居易啊，那是泪如雨下，滚滚入浔阳江涛。于是呢，白居易就饱沾着他的泪，为我们写下了这篇千古名篇。平心而论，白居易建议不要放过真正的凶手，绝对正义，但不一定正确。因为你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证据可以证明朝廷采信哪个是凶手是错。更何况安史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军阀仍然在这个威胁皇权，朝廷就错向错向军阀开战也无可厚非。白居易不能认为满朝皆错，唯我正确。经过一番反思，不得不承认了现实，调整了为官与为人的基调，从而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他发明了一种观念，叫做中允，也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大允、小允一种折中的人生观，比较低调，但也不算太消极。事实上，白居易还是比较豁达，在地方官任上呢，都努力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事，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比如杭州的白堤，表明现在的人们还在怀念他。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司马光等人强力反对他，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也是理想与现实反差所造成的。他改革的项目非常多，最大的争议是青苗。理论上说，官方利润仅 20%， 比民间 50% 的高利贷低得多，真可谓破户民以惠平民。这句话是王安石他当时提出的改革的总目标、总的宗旨，就是杀富济贫这么一种意思。但是呢，王安石对国情了解还是没到位，当时的体制以青苗惠民为重要这个指标考核干部，地方官为了完成这些贷款指标，就强行百姓去借贷，而为了完成收贷指标，又层层加息，实际上的利率就往往超过法定的利率，有的地方呢，竟然呢超过高达3-5倍。这样一来，从宫中联名出来的惠民政策，到实际上就变成了害民政策。司马光等人就不能不强烈反对，那宋神宗他也不能不叫停。王安石退归江陵后，他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不能不承认自己有某些失误，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进而与他的政敌也达成了和解，并与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重新成为朋友。 千难万难，改变自己最难。著名的哲学家维根斯坦说，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就想要改变生活。但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对于我们自己态度的改进，却很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决定极难做出。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与自己和解，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正因为要有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很多人他就借助这个外力来实现与自己的和解。外力方面也可以很多，比如说最重要的指的是宗教。您刚才提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良传奇一生浓缩为十二个字，就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是历史上很多人物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就如此，他年轻的时候是反佛的，年老的时候却变为崇佛，说是以佛教思其身，装饰的是修饰的是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也就三教合一，合一身。王安石也是这样，王安石退出江陵的半山园后，在那附近各个寺庙都有书房，他常常在那寺庙当中去读书。皇帝委派钦差大臣来送给他那200两黄金，王安石面北跪着叩谢皇安厚待，一起身就对自家的仆人说，将这些黄金送到定陵寺去，买田修庙，祝愿圣上延寿，还将他半山园也赠给寺庙，自己另外租民房。正因为与自己和解很痛苦，往往还得借助于外力。外力方面可以很多，有的人比如说他陶醉于做这个地方公益事业，那有的人他就继续游山玩水，还有的人他就读书，有的人就写作，他的人总之他的这个通过外面的种种的方式方法，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呢，就转移了自己的一些注意力。
1: 书里您也说了，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在您看来，古人那些得以安然退休的人晚年生活的图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营建园宅、读书著述、书信应酬，就是这些丰富的安排中间，有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老人去值得借鉴的呢？
0: 古人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我就仅仅以我所写的八个人物的实际情况简要归列了八点。一是心系朝廷，二是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三是筹建私家花园，四是寻找灵魂归宿，五是读书，六是住宿，七是应酬，八是疗养。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是关于读书，古代的文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科举出身，读书是基本功能，早已成为了他们一种生活习惯，这是每一个古代官员退休后的主要文化生活。比如说郭松涛退休后，他就自己专门定了一个科目，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读经书经典20页，白天呢读历史，晚上呢就读诸子全书。真正要像古人所强调修身，那还得必须读一些经典。第二，关于住宿，古人动不动讲三不朽，对我们退休之后来说，功一般只能总结以往之功，德一般只能保持晚节，只有历年仍然大有可为。不少的官员他早就留有一手了，在职的时候上奏的进谏啊，都保存那个底稿，退休以后呢把它整理出版，让后代见证我那官没白当啊，也为国为朝廷尽了心力啊。那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立的功不够大，这样作为一种留给后人的一种东西。那宋高宗他退休后就自己曾经写道， 这50年来，如果不是有重要事情，我

0: 新的学术，像这么神圣的事情就把很多人给吓倒了，不敢写了，不敢动笔了。其实啊，著述有很多种多样的意义，比如说唐宋以后呢，留下了很多的一种笔记，这个笔记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文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随笔，就记些个人的所见所闻。他们那有些可能涉及重大历史，那有些其实就也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但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大都会有一种的参考价值。所以说啊，写作也可以像唱歌跳舞一样，是一种情感宣泄，不一定有什么高标准啊、高门槛啊。你比如说白居易，那么大一个诗人，他就说他不是追求这个语言艺术，搞什么现在所谓的文本实验，他明确讲，挥求功率高，不务文字奇，唯歌声名病，愿得天子知。哎，还是一种像做一种的朝廷的技术这样的，我反映现实生活，但愿能够让皇帝知道。再比如宋朝那个词人柳永，他写的诗在当时也是非常口语化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经常讲的那个通俗文学啊，很多人对他不屑一顾，到了我们现在看来也就是一种经典文学。那第三，关于旅游，我这本新书《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书名本来想借用朱元璋那句诗，叫做此去归何处。朱元璋这句诗是挺有意思的，像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一种自问自答，你退休回家之后做什么呢？可以从早到晚游山玩水了。本来我这本书写了11个人物，因为出版社要插图，便删了3个人物。其中一个是我家乡宋朝时候的状元，叫周应龙，跟明朝那个周应龙是同名同姓。本来我是想让他作为旅游方面的一个退休的代表。我的家乡是福建泰宁，山奇水异啊，现在是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周应龙退休后回家泰宁水南的一个小山谷，送李宗皇帝特赐的南谷两个字。那周应龙在这旧居呢，给他整理成莲池书院，又在那个书院当中找一个水池，在水池当中又建一个亭，这亭就名叫水心亭。那亭上刻着周应龙他的两首对联，其中一首上联是世道庸兮，宅酒亭中闲浅信，下联是恩波浩荡，奋舟湖里知妖游。这对联的意思说，太平盛世在亭中尽兴喝酒，皇恩浩荡在湖中尽兴游玩。翻译成现代化来说，就是时代这么好，百姓生活好，我们理当在美景当中尽兴的游玩。还有墓志铭记载周应龙的生活情况，说他早晨去了，晚上都忘记了回来，流连忘返。那么我们从周应龙他写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朱元璋那句朝露青山暮浣湖，古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游山玩水在古人生活当中是挺重要的。清朝一个著名的诗人袁枚，他一生好游，就喜欢旅游。他有一首诗写道，看书多写一步，游山多走几步，暗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袁枚这个人，他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做的，实际是这种生活的。他79岁还连3次游了那个天台山，80岁的时候还游吴越，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81岁还去游了吴江。我们现在中老年旅游也十分热门，你去到各个景区看一下的话，都是中老年人居多。确实我们退休了，应当珍惜我们现在还能够走得动的时光，到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去多走走，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
1: 在书中啊，您点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退休的本质不是年龄到了，功龄满了，

0: 是拥有支配生活与时光的自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在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您认为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来重新定义退休？
1: 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小实验，同样面对半杯水，悲观者他就只会哀叹，哎呀我只剩半杯水了，那乐观者他就一哈，我还有半杯水。这个实验的结果说明，乐观者在认知问题时更关注事物的积极面，同样对于退休，悲观者人哀叹离生命终点更近了，可是在这个乐观者看来，庆幸离生命终点还可能有不小一段。何况呢，职场那千头万绪的烦恼终于摆脱了，高兴得很。所谓退休啊，字面的意思是说退回家中休息，其实那只是相对于在职工作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是休息，能走动也整天在房前屋后晒太阳。前面讲过一些古人的一些实例，所以啊，我觉得入学是一种新生，入职是一种新生，退休步入晚年也是一种新生。而且入学入职受着很多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退休后呢，这有我们很多这个自主选择的余地。我在退休之前就关注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退休的情况，陆陆续续写了这本书。退休的时候想起早年读过一本小说《减去十岁》，我开玩笑说前面六十岁都不要了，我今年零岁。我还想用《减去六十岁》做这本书名。我们现代人退休的归处那就更多了，我们现代的退休生多丰富了。
0: 老子说功遂身退，结合书中您书写的这八位人物的命运浮沉，您认为当代人在面对职场面对晚年可能有的焦虑的时候，最应该向古人学习哪一种进退智慧？
1: 我觉得最重要是学习古人的进退智慧。退休之前要重在进取，人生的舞台还给你准备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要进取为主。退休之后呢，人生的重点就转变为一个退字，但是并不是完全的退，没有什么进取，那也不对。进与退是相对而言，海瑞的晚年过得很悲惨，主要是他自己造成。海瑞的家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南琼山，那里地势比较高，很容易遭旱灾。海瑞回家后就组织村民到处找水源，找到了水源又组织他们开挖一条渠沟，将那里的水引出来，沿途千百亩的田粮都受益，百姓们非常感激他，自发捐款建了一座海中介公事，世代的纪念。海瑞退休后还像在职官员下基层检查工作一样，不难发现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还要给旧的同僚跟着现苦的官员写信，指出哪里有失误该怎么做才好。霍松涛就不一样了，白居易有句诗，卧虎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是先知。霍松涛早就将白居易这句诗作为他的座右铭，时刻都准备好了主动退出官场。他在出使英国公使的时候与他的护职刘锡鸿发生矛盾，而且是公开冲突。刘锡鸿告了郭松涛很多刁状，我们今天只能把他当作笑话。朝廷当时也没有正眼瞧，不过呢两个外交官公开内斗，这事本身显然是不好，有损国家声誉，朝廷只好各打五十大板将他们召回。郭松涛回到上海直接转回湖南老家，郭松涛的心已经伤透了，他决定就此退休，朝廷也只好成全他。这年他只有62岁，据当时法

0: 定退休年龄还差8岁。顾宋涛这个退居长沙后，非常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创办了禁烟公社与思贤讲社，从发动族人禁烟入手，从事人心风俗，还定期参拜王夫之、曾国藩等乡贤，把他们作为立身处世、经邦治国的楷。郭松涛与海内不同，还有不能贪得无厌，这是张廷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张廷玉本来多风光啊，雍正皇帝遗嘱，张廷玉将来可以配享太庙，这可不一般。太庙是皇帝的宗庙，最早只供奉皇帝祖先，后来加入一些皇后和功臣，而清朝呢又多一道麻烦，因为明珠起事，各官府的汉官都要低满族汉官一等，怎么能让一个汉官享受这等荣誉呢？张廷玉获得这份荣誉那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他特别在乎，这也就麻烦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乾隆对张廷玉的态度有所变，张廷玉意识到这种变化，69岁就开始申请退休。乾隆一再挽留，却又时不时乱发脾气，拖到78岁，乾隆突然降旨张廷玉退休。可是对于他将来是否配享太庙，退休文件也没有再次明确，张廷玉感到非常不安，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大胆去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乾隆人大量大，没有生气，重审将来会让他配享太庙。张廷玉回到家，连夜写奏折谢主隆恩，生怕用词错误，糊涂改改，折腾到天亮，身体吃不消了，只好让儿子去代送。没想到乾隆的肚量突然变小，怒责他为什么不亲自来面谢。张廷玉不敢顶嘴，默默地忍受乾隆没完没了的怒斥，直到84岁去世。张廷玉死后第34年，乾隆又提及张廷玉，说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无所谓老而戒德，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乾隆几十年跟一个退休大臣过意不去，实在是太过。不过我想乾隆最后这一次批评不无道理，古人所谓老年戒德，只勉强求得。张廷玉对于配享太庙这件事，如果顺其自然，不太在意那得失，没去追问，没惹乾隆大怒，他的人生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番样子，这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
1: 特别感谢冯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这部作品《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通过阅读这些古人的退休生活，我想对我们当下的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的。再次感谢你来做客，
0: 谢谢听众朋友，祝所有退休的朋友的晚年都过得精彩。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